0: 做到这样，很多事情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1: 原来小姐已经不需要我了吗？
0: 不是的。
1: 那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2: 小护卫真是敏感呀。
0: 不是的，小护卫把我从小带到大，所以才会那么在意我说的话，让他伤心了。
3: 那我们一起去把杨护卫找回来，解除误会吧。
1: 好饿呀。
4: 不要总是想着吃的，快帮我找灰暗能量。
1: 没东西吃就没力气，没力气怎么找灰暗能量？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是好吃的。
5: 你怎么滚到这里来了？
6: 多多，我早就和你说过，这样吃苹果多不卫生啊。
5: 妈妈，
6: 记住，苹果皮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能吃。
5: 好的，妈妈。
1: 要是不让吃，那就给我呀。
6: 妈妈是为你好啊，而且地上捡起来的多不卫生啊。
5: 好吧，那我去周围看看花好吗？
6: 好，但是不能离开我60步，不然容易有危险。
5: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6: 鼻子不要太靠近花去闻，花粉过敏就糟了。走那些平坦的地方，别蹦蹦跳跳的，容易摔倒。多多，你去哪儿？快回来！

0: 的啦。
1: 妈妈保护我是为我好，可这样的保护太粗鲁了。
0: 为什么小姐不要我保护了？
1: 你也和家人都别扭了吗？
2: 找到了，在这里。
3: 小护卫，
0: 小姐，是让我回老家吗？
3: 你在想什么呢？白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杨护卫，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0: 什么？小姐，那你还需要我保护吗？
4: 我当然还需要杨护卫的保护啊，可是不是过度的保护。要是什么事情都要你保护的话，我就什么都不会做，没办法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了。
0: 小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注意。
3: 误会解除真是太好了。
1: 要是我妈妈像杨护卫这样明白道理就好了。
5: 多多，你怎么到处乱跑呢？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
1: 妈妈，我只是……
5: 你必须时刻在妈妈身边，外面很危险的。
1: 可是……
5: 可是什么？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妈妈说的话一定要听，妈妈不让你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
1: 妈妈，你帮得太紧了。
6: 这过度保护的气息已经直升天际了，再给他加把劲
4: 儿。等等，
3: 不会，
5: 你是告诉我的孩子，都给我离开。
0: 小姐，我来保护你。
7: 现在是该保护还是不该保护？

0: 饱和休息一下，需要的时候喊我哦。
1: 保护好多多，
0: 明白吗？宝闪耀，寒冰盾，金宝闪耀，彩虹能量罩。多多，我们带你离开。
2: 不许动我的孩子！
0: 保护好多多。
3: 我知道妈妈是担心我才这样，让我试着叫醒她。
0: 多多，这太危险了。
3: 让我试一试吧，相信我一定能做到的。妈妈，没有人想伤害我，你快醒过来啊！
2: 多多，你真的没事吗？
4: 不，这些人都想伤害你的孩子。

0: 好，摔倒了可不行。离那个房子远点，房子塌了砸到你就不好了。38度，温度刚刚好，可以吃。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象妈妈，给多多一些自己的空间，让多多尽力锻炼才能成长。就像那些花，克服寒冷才会变得香气扑鼻。
0: 我明白了，
1: 妈妈，
0: 谢谢你们彩虹护卫队。多多，对不起。
1: 妈妈，没关系。
2: 过度保护情绪被战胜，独立情绪收集完毕。

0: 多多小多多自己能做好的。
1: 搞定，
0: 多多真棒，
2: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小白狼吃的那个苹果根本不管饱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就说到女生队的第二组呢，其实一方面是要拿分，另外一方面就给大家分享好吃的零食了。
1: 没错没错。
0: 好，比赛开始，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小可爱啊！
0: 我说实话，这个我目前没有猜出来是啥，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2: 何瑞云，
1: 何瑞云哈，
2: 这个是奶茶。
0: 哦，奶茶很可爱，管子在哪里？吸管在哪里？
2: 就吃吧，可能要自备。
1: 他这个奶茶是珍珠奶茶，你看到没有？啊，一颗一颗的珍珠，哇！
0: 哎，这个珍珠是眼睛，你看，好可爱。
1: 哎，今天来家里人知不知道？
2: 暂时还没告诉他们。哦，
0: 自己偷偷报的名。啊。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会想着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2: 为了家人的期待，因为小的时候，爷爷比较喜欢这档节目。
0: 哦，是因为爷爷喜欢看我们的节目。爷爷今年多大了？
2: 72岁。
1: 好，那这个爷爷的品味不错啊，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对，有没有什么话通过我们的镜头对爷爷说？
2: 爷爷，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加油，
1: 加油！
0: 对，我相信今天他无论是不小心落水，还是成功登顶，爷爷都是开心的。
1: 爷爷现在屏幕前看着你，肯定也说，加油，孙女儿，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我在想啊，可能爷爷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对，怎么有点眼熟？
0: 我是眼花了吗？对吧？
1: 所以要多闯几关，让爷爷看清楚啊。好，现在奔跑在赛道上的是何瑞云啊。好，我们何瑞云的爷爷啊，您的孙女正在闯关。为啥戴个头套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
0: 现在正在闯的是第二关，压力好大。哎呦哎呦哎呦，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大家好，我叫冯思佳，来自安徽六安。
1: 是，现在是工作了还是上学？
3: 正在工作。
1: 好，是什么工作呢？
3: 是一名普通职员。
1: 好，来，我们今天头套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好像是
3: 吐司。
1: 吐司。
0: 吐司面包。
1: 也叫切片，是吧？
0: 我是。

0: 唱得满意。
1: 嗯，所以今天你觉得自己会是一个满意的成绩吗？
2: 期待一下吧。
1: 好，期待。
0: 好，我也期待一下啊。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一般期待一下不是我说的吗？让大家期待一下，结果他说，哎，你们都期待一下吧，看一看我的竞赛表现。
1: 留有悬念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切片面包到底会来到第几关。
0: 你知道第一关的第二个。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丁燕，来自安徽池州。
0: 你戴的这个头套是啥呀？
3: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鸡腿吧。
0: 他自己也是猜测的，这是一个口味不一样的鸡腿啊，跟我上一位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上面那个是椒盐的，这个一看呢就是麻辣口味的。哦，
0: 制作方式不一样，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啊？来闯关。
3: 随缘了，我刚刚看到那么多人过去都掉下去了，我好害怕啊。
0: 你别去看那些落下去的选手，你多想一想刚刚登顶成功的选手，好不好？
3: 嗯，好好好。
0: 好，加油。
1: 来，别紧张。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确实很多时候啊，如果前面的选手频繁落水，会对后面即将登场的选手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靠你自己来调节了。

惊人的体力。我估计啊，上面那个就没吃饱，

0: 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什么呀，好可爱呀！
0: 这是零食吗？这是餐具吧？
1: 来来来，问一下啊，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陆木娇，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带来的零食是？
2: 我不爱吃零食，我这是茶壶。哦，
0: 他爱喝茶。
1: 下午茶也是零食的一种。
0: 大家说实话，这个茶壶好可爱啊，是我喜欢的配色，白色、蓝色、红色。
1: 这样，问问你平常喜欢喝的茶是什么种类的？是奶茶还是我们中国的功夫茶？
2: 奶茶。
1: 奶茶。哦，
0: 这我就不意外了，因为说你看如此甜美的女生，如果爱喝什么鹿丸瓜片呢、啊、对吧，这个黄芽呀，好像是我叔叔他们比较爱喝的饮
1: 品。那也是的，确实分年龄段、年长的一些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喜欢喝这种清茶，嗯，年轻人就可能会喜欢喝奶茶啊。
0: 好，
1: 那今天有没有小目标？
2: 登顶。
1: 好，那李世伟也爱喝茶，上去跟他唠唠啊。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陆梦娇今天带着他最爱的茶壶上了赛道。
3: 啊，装茶了，装水了。啊，
1: 对。接下来看看是什么零食。
0: 好，有请下一位。
1: 好，有戏了，有戏了。
0: 欢迎你。
1: 正儿八经的零食。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李婷，来自安徽安庆。
1: 请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4: 环境方面的。
1: 好，那今天呢，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小零食，
4: 是我最爱吃的薯片。
0: 薯片，
1: 薯片。哦，
0: 你看他今天不仅仅戴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头套，薯片，下面还写了主持人的名字，乐乐，就乐乐陪你一起闯关。
1: 乐乐，乐乐今天不在。
0: 乐乐今天不在。
1: 是乐乐的那个忠实观众是吧？
4: 我经常看乐乐的直播之类的一个那个视频之类的。
1: 啊，很关注乐乐。好，没关系，今天等你成功，有机会再晋级赛见到他啊。
0: 你今天的头套主要负责

0: 可爱，不要负责落水让自己飘起来，好吗？
1: 好的，
2: 好，来加油了，薯片。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薯片成功兑现，
0: 好押韵啊！兑现，兑现我们的承诺啊，要成功登顶。
2: 之前的鸡腿啊、汉堡啊、茶壶啊，都落水了。不是零食，想蒙混过关，这怎么能行啊？
0: 是的，有道理啊。
2: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啊，薯片小美女李婷，能不能站上高台，为我们再拿一分？期待一下啊！

0: 好，调整一下，压力好大，这个关卡即将顺利通过了。恭喜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1: 好，来了啊。
0: 光吃薯片不行，太干了，
1: 有点咸。
0: 对，得配点清茶喝一喝。
1: 好，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啊是越来越美好了。就说到茶，说到下午茶，有很多种选择。刚才我提到那个奶茶，其实有很多的品牌都用我们的中国茶做这个茶底，
0: 是的，
1: 其实也还蛮健康的啊。可以选，对吧？乌龙茶、绿茶、红茶做茶底。
0: 而且现在的下午茶还推出了很多的新中式茶饮。哎，
1: 我觉得这种搭配还是蛮新颖的。
0: 没错，而且前段时间特别热，我喝到了一个下午茶，它是加冰球在里面，就是瞬间那个用开水激发出来的茶香味与这个冰块融合，你喝下去特别的解渴。哎，
2: 在你俩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位选手呢已经来到了第五关。
1: 好，今天的主题是零食头套大作战啊，也是要点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2: 嗯，是的。好，这是我们女生队的出场的最后的一位选手，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女生队再成功的多拿一分呢。现在在第五关，李婷要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今天呢，李婷是特地穿了一身这个篮球衣啊，平时呢也喜欢对篮球有热爱。
1: 那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喜欢打篮球。哎，
2: 对，是因为爱男朋友嘛，爱男朋友不就得爱男朋友打篮球吗？
1: 是的，爱屋及乌啊，所以今天也穿了一个篮球服来闯关。
2: 右手边

0: 好，这一关出脚快一点，手脚要快一点。哎呀，很灵活呀。
1: 好，再来一次。
0: 哎呀，
1: 难得啊，到了这一关，婷婷的体力还很充沛，继续努力，
0: 而且节奏感保持得很好。
1: 来，要迎着秋千啊，迎着秋千。
0: 纸上飞，
1: 手，
0: 哎呀，一步踩空了。
2: 空中动作很完美，落水水花很大，很爆炸。那今天的女生队的第二组的比拼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其实无论选手有没有拿分，我觉得他们分享的生活态度包括喜欢的零食还是非常有趣的。
1: 我在这要提醒大家，这个零食还是要适度，我们要多锻炼才有机会登上亚洲一号赛道。
2: 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刚刚呢，我们在男生队的第一组最后时刻收获了宝贵的一分。
4: 是的，
3: 接下来我看看男生队第二组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首先有请第一位，
4: 有请。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什么呢？
3: 我先观察一下，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呀，太好玩了，我也想戴。
3: 我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来。
5: 哎，大家好，我叫朱云，来自马鞍山。
1: 怎么，他说话的时候你也想说话是吧？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高鹏，来自安徽马鞍山。
3: 你们俩

0: 是的，不是的。
1: 等一下啊，这连在一起的，你看这中间都没分开，
2: 就炸的那个油饼，
3: 油的饼
1: 是什么？
4: 花生，
1: 花生。
3: 反正就花生
1: 有点抽象。哎，
3: 是的，是的。
1: 那怎么想起来就选这么一个头套了呢？
0: 因为我们俩兄弟心连心。哎呦，
2: 其利断金呢还啊！
1: 两个认识多长时间了？
0: 15年了。
1: 哦，那确实是好兄弟啊，
3: 感情深。
1: 你们俩这个手现在必须揽在肩膀上，是因为放不下来是不是？
3: 特别好，这样哈。哎，
1: 平时爱吃花生吗？
0: 爱吃，优质蛋白质。嗯，
1: 花生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当做零食呀？
0: 训练之后啊，不是优质脂肪，训练之后补充优质脂肪。
3: 我不信，来，你讲一讲，平时你们什么时候会吃花生？
0: 平时吃饭的时候。
1: 你吃饭的时候吃花生啊？跟我说实话。
0: 聚餐的时候，小酌。
1: 就是兄弟们聚在一起。
3: 是的，
1: 花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嘛。哎，
3: 对。
1: 嗯，确实啊，花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小吃小零食。两位今天一起来是谁想着报名的？
0: 我。
1: 为什么？
0: 小时候看得多，来看看这个赛道到底是把我治老实，还是让我嘴继续硬下去。哎呦，
3: 那你还没开始闯哈？你到现场了之后观摩了，感觉怎么样？
0: 怂了一点点，但没怂太多。
1: 那我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一会儿闯关的时候呢，因为你们俩戴着头套嘛，你和你的兄弟是一起闯呢？还是怎么办呢？
0: 一个一个闯，一起闯就直接跳下去了。
3: 第一关就过不去哈。嗯，
1: 确实啊，两个兄弟今天一起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很有趣的头套展示。
3: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好。你们下次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就约着一块就戴头套去聚会？
1: 哎，真的可以。
3: 是啊，
1: 下次兄弟们在一起啊，除了小卓还可以玩游戏，谁输了就把这个头套戴一整晚。
3: 哎，你看我们那个导演棚那扛了一排刚才我们的零食头套啊，
1: 就我们友情15年以上的选择这样的头套啊，必须要满足这个年限才可以。
3: 是的，是的，嗯，啊，
1: 好兄弟，两位今天谁先闯？
0: 我先。
1: 好的，看看你的实力啊，我们把这头套调整一下吧，来，
3: 先摘下来啊。哎呀，哎呦，哎呀，松绑了，松绑了，
1: 松绑。你抱着吧，你抱着在这边给他加油吧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一个一个闯，一起闯就直接跳下去了。
1: 第一关就过不去哈。确实啊，两个兄弟今天一起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很有趣的头套展示。
3: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好。你们下次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就约着一块就戴头套去聚会？
1: 哎，真的可以。
3: 是啊，
1: 下次兄弟们在一起啊，除了小卓还可以玩游戏，谁输了就把这个头套戴一整晚。
3: 哎，你看我们那个导演棚那扛了一排刚才我们的零食头套啊，
1: 就我们友情15年以上的选择这样的头套啊，必须要满足这个年限才可以。
3: 是的，是的，嗯，
1: 好兄弟，两位今天谁先闯？
0: 我先。
1: 好的，看看你的实力啊，我们把这头套调整一下吧，来，
3: 先摘下来啊。哎呀，哎呦，哎呀，松绑了，松绑了，
1: 松绑。你抱着吧，你抱着在这边给他加油吧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这是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啊，第二组的第一位朱云，
1: 他这个状态是信心满满的。哎呀，
3: 是的，是的，
1: 脚踩住，脚踩住。第二关稍显着急了，但是哎，还不错啊，运气不错。别着急，上了赛道一步一步来。
3: 看得出来呀，这是一位硬汉，只看看今天到底是你的身体比较硬，还是你的嘴比较硬啊？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好，顺利通过前三关，加油！哇，今天跟这个15年的兄弟啊，一起来冲关。
1: 好，前四关非常顺利。

0: 胜利，速度也很快。
1: 嗯，是的，而且运气还不错。正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呀。本组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让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顺利登顶呢？
0: 哎呀，
1: 这个姿势不太好啊，对吧？你可以选择往前趴下嘛，不要蹲到这个松子的正下方。好，走。好的，不着急，找好最短距离，走。今天呢，两兄弟出场这个方式非常特别啊。这个一开始我也是猜了很多种东西，我硬是没猜到原来是一个花生。好的，第五关还有最后一个台阶。好的，准备起身走，不要犹豫，下面就是平台。

0: 难道不出意外的话就要落水了？
1: 好兄弟已经落水了，有没有想到他会没有登顶成功？
2: 对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有点可惜。
3: 哎，不光是你，就你俩要来冲冠，非得拿一分呢，我们还是觉得他更有可能性，
1: 感觉他看起来实力更强一些。但是现在他已经落水了啊，这个重任就交托在你的肩上了，对自己有信心吗？
2: 好，我会连他那份一起努力的。
1: 好的，花生兄弟，接下来看你的了。来，这个头套我先帮你保管一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你这个花生兄弟的名字倒起的是挺好，
1: 是不是？花生兄弟啊！
3: 以后呢，这个他们小群里哈互换。哎。

0: 遇到了一个跟自己相处起来啊特别轻松愉快啊可以在一起相处这么多年有这么深厚感情的朋友是很难得的。好，第二关看好时机。哎呦哎呦哎呦，可惜了，花生兄弟双双落水。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今天是掉到花生窝里了是吧？
1: 花生花生，你是刚才他们的孩子吗？
2: 哦，不是，我花生过敏啊。
0: 我问花生，开个玩笑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宁翔，今年19岁，来自安徽滁州，现居合肥。
0: 哎，刚刚我听到你说了一句，你说你花生过敏。啊，
2: 对的。
0: 那为什么还选择一个花生头套呢？
2: 这不是想尝尝吗？
0: 花生过敏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2: 是起红点子。哦，
0: 就每个人他的这个过敏源不一样。
1: 是的啊，
0: 很多食物都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症状。
3: 哎，我身边有一个人啊，他有个过敏源很特别。
0: 是什么？
3: 吃荷兰豆，就是柚子，荷兰豆过敏。
0: 会过敏？我听过有芒果过敏。
3: 芒果是。
0: 还有水蜜桃过敏的。
3: 哦，水蜜桃也会有过敏。
0: 就外面那个毛茸茸的毛过敏。啊，还有我一个朋友，他苹果过敏。
3: 苹果过敏，
0: 就是稀奇古怪的各种都有，
3: 真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哎，那我想问一下，就平时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那吃花生啊，包括喝酒的时候，那肯定要来点了。你不能吃，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2: 我也不能喝酒，我酒精也过敏。
0: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干坐着。
3: 是的，花生过敏、酒精过敏、闯关博过敏。
2: 没毛病。
0: 好的啊，我们饭桌上失去的，今天在赛道上找回来。说得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哎，你说有过敏，男生在一起的约着，哎，
0: 这个花生感觉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的就出发了。
3: 这个希望你顺利啊，
0: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结果会说：“哎呀，
0: 我又多了一个过敏源啊！我冲关也过敏，我对水过敏。”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0: 你好，欢迎欢迎。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刘翔，我来自安徽淮南。哇
0: 哦，叫刘翔。
3: 叫刘翔，你的这个名字让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信心。
0: 来，先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头套是什么？
4: 面包。
0: 为什么选择面包头套？
4: 喜欢吃面包。
0: 平时爱运动吗？
4: 比较喜欢水上运动。
0: 水上运动
3: 那也是挺好的，就只要他永远在水上，
0: 就咱别问了，越走心越凉。
3: 对
0: 对吧，咱们就好好闯关
3: 吧。加油了，年磊。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好令。3, 2, 1, GO！ 啊，这个特别了哈，平时喜欢水上运动，
1: 哎，都有哪些呢？
0: 我们这今天的闯关也是水上运动呀、
1: 啊。是，
0: 你只要不要落到水里，它都是水上运动。水上运动有很多，现在特别流行的哈，不知道子涵有没有去尝试过？嗯，冲浪，我还真没有尝试过。嗯，但是很向往，觉得很刺激。
1: 对，而且就是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哈。
0: 对，就运动的状态确实不错，
1: 还行。
2: 好的，
0: 顺利通过前两关。
1: 好，刘翔加油啊！
0: 三关建议可以一口气跑过去。
1: 好的，没有问题。好，第四关，
0: 很好，
1: 顺利通过。
0: 对，状态越来越好了，来到第五关。
3: 是的，刘翔刚刚在资料里说啊，说他平时不喜欢运动，我感觉我一点没看出来啊。我看这身段对吧，看这身手，感觉平时是经常运动的人。哎呦，这个脚步过得很轻松哎。
1: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名字叫刘翔的缘故啊，我对他现在啊产生了一层滤镜。哎，我觉得他特别帅。哎呀，你看这速度啊，这个脚下的这个灵活，而且他很谦虚。好，第六关的过关技巧，向上向前啊，刘翔。
3: 好的，登上道具，斜上方往前走。哎呀，有点慢了，刘翔。水上运动变成了水中运动。

0: 请上男生队的最后一位，有请。欢迎，欢迎，欢迎这一位，感觉霸气十足，不能用可爱来形容。
1: 是是是，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徐瑞。
0: 您好，徐瑞，请问您此时此刻头上的这个头套是什么零食呢？
2: 是鱼啊。
0: 是什么鱼呢？
2: 小鱼饼干吗？
0: 小鱼饼干。好嘞，哎，反正这种鱼呢，我们经常在一些什么零食蛋小蛋糕啊，
1: 对，
0: 小甜品啊
1: 都会有，
0: 小饼干都会有，对吧？
1: 就是虽然他的形象比较严肃比较硬啊，但是戴上这个头套之后啊，说话依然很干脆。
0: 是的，您能给我们一个微笑吗？
2: 好。
0: 笑了吗？啊，好嘞，好嘞。
1: 算了，看你闯关的表现吧，来，加油！男生队最后一位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现在闯关的徐瑞，徐瑞加油啊！看你的这个身材啊，平时应该经常健身，
1: 对，
0: 很紧致，
1: 声音很浑，
0: 好油，落水很干脆，
1: 鱼儿想往水里游啊。
0: 总共是拿到了1分，成绩虽然一般，但是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爱吃的零食还有有趣的头套。是的，
1: 总的来说还是很精彩的，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我们在这里与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幸福生活和勇敢态度。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向前冲。
4: 再见。
3: 再见。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听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

0: 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秋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
2: 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秋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秋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补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哎，好。哎，您订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付齐了，下个礼拜。
1: 苏明玉在吗？
0: 先生，你有预约吗？
1: 我是他舅，预什么约？
0: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哎，
1: 人呢？
0: 哎，先生，没有预约真不能进，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这什么情况？
0: 哦，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
1: 我是他舅，找他有事儿。
3: 你是他舅
1: 啊？
3: 这样吧，小杨，你先带他去会议室，我去帮你通知明总。
1: 行啊。
4: 姐，你舅。
5: 哎呦，明玉，我的好外甥女啊，想死我了。
6: 门关上。
4: 哎，
6: 你出去。舅舅，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1: 哎呀，明玉，你现在可了不得啊！舅舅想见您一面，还得登记，还得预约，厉害啊！
6: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你不是个一般人。
6: 舅舅，说重点。
1: 啊，哎呀，明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二哥问我借了30000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重邦给打伤了，你说这是怎么办？
6: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啊。
6: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您钱，你应该找谁去？是这理儿？
1: 那倒是，可是他没钱呀，他没钱，那他拿什么还我？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一家人，你替他还钱。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6: 从礼法上来说，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
1: 哎，要不这么着，你不替他还钱也行，你呢，先借我30000块钱，等你二哥有钱了，他再还给你呗。
6: 舅舅，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
1: 哎呀，这不是重邦吗？他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这是不是得花钱呢？
6: 重邦没考上公立啊？
1: 考是考上了，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像你大哥似的，尤其是你啊，你看你们两个混得这么好，我也是希望重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嘛。再说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马虎不得。
6: 舅舅，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那公立学校挺好的，将来出国也没问题。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对重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1: 明玉，他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了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啊，要是你妈还在，我也用不着找你。现在你妈不在。

0: 得管呢。
1: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2: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0: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1: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0: 哎，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1: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0: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3: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钱你也是的都。
0: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叫保安？你叫他们来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4: 明总，
1: 把这客人请出去。
4: 好的，先生，
0: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4: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0: 你别碰我！
4: 走，
0: 松开！
4: 带出去！
0: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你还懂不懂？

0: 姐，刚才也太狠了吧！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1: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0: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门子嘛，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冷血。
0: 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
1: 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会儿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0: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城的。
1: 这事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众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众城。你是不是傻了？再播一个。
2: 爸，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啊？
3: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
2: 这舅舅也太过分了，
3: 简直就是无赖。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
4: 来，行行，姐夫，
5: 哎，
4: 谁跟谁打电话？
5: 儿子。
4: 哎，明哲，
6: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
4: 当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2: 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仲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2: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你找我爸干嘛呀？
4: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我找警察去。
6: 哎，你别说啊，
4: 他要还不还我钱，我就告他诈骗，让他坐牢去。

0: 哥，
1: 哎，我说明正，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2: 他报警，他你让他报去吧。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1: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2: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1: 什么？工作没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哥，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1: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
3: 把咱爸折腾得不行了。
2: 啊？
4: 姐夫，红纸皮不好使啊。
5: 都是摆设，
4: 那宣纸呢？
6: 哎呀，小点声！
5: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0: 哎，等会儿，东西给我，赶紧炖牛肉去啊！一会儿炖帮干饿。姐夫，吃吗？啊。儿子，好吃的来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干什么呢？傻笑了在这儿。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吧。
1: 哎呀，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看，
0: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吗？

0: 你可爱呀，就是呢。熊妈，熊妈，哟，舅舅都在呢。哟，明哲回来了。舅舅，明成欠你钱，确实是他的不对。 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1: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0: 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那，舅舅，您什么意思？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十万？
2: 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
0: 十三万？
3: 大舅，大舅妈，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
2: 哎，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
4: 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

0: 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1: 还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
0: 有事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重邦一直喊
2: 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3: 不是，舅舅，那个重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3: 舅舅，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
2: 怎么着？不给是吧？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0: 对。
3: 舅舅妈，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重邦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2: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4: 10万啊，他们不要银河系的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很大的我，
3: 你别冲动啊！冲动能解决问题吗？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啊！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跟你说，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咱们呢，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咱们就以给重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一共给他4万。
4: 重邦就蹭破了点皮，我凭什么要给他10000块？
3: 咱先不提这10000块钱的事儿嘛，3万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咱把这10000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你记着，无论如何，明天你要跟我去，好好的跟舅舅说话，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解决了。
4: 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这种老无赖，你就不要跟他废话，我打他。
3: 这钱是你借的吧？是你有错在先吧？你再想一想，如果妈在的时候。妈会让你怎么做？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你拿着，记着，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把这事解决了。哎，你拿着啊！我走了，一定好好说话啊！

0: 就是啊，我真是命苦啊，我命苦啊，命苦啊！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小石啊，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啊，我哪来那么些钱啊？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
1: 啊？
0: 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
1: 哎，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0: 去，出什么走啊？那是我新家，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大叔，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
0: 没用，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再说了，那毕竟也是个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真叫警察来，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小石啊，这事儿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
1: 我
0: 啊，
1: 我怎么帮你啊？
0: 你跟明玉说说，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了给他舅舅。

0: 大叔，这事可不能我说，要说也是您说啊。
1: 我是想说，可是我没脸去说呀。你不知道，之前。

0: 他就嫌少，不要。明成就更甭提了，要钱没钱，只知道跟他舅蛮横，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哎，反倒人家抓住讹诈的把柄了。我一个老头，我身无分文。这十万块钱呢，只有我们家名誉能出了。你看我干啥呀？哎呀，你就帮帮你大叔吧，你帮帮苏家吧。
1: 大叔，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
0: 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你是她男朋友啊，她对你态度不一样，你说什么她都能听进去。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小石，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1: 对，你
0: 想想想自己想。

0: 走。
1: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你舅的事
2: 儿。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没有三八的。
1: 你舅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2: 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哎，找也没用。
1: 那可不一定吧？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五万、十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2: 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啊？
1: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0: 你给我站住，不跟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1: 你舅舅是这种人呐、
2: 啊！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让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
1: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2: 说实话，
1: 姐，是这样的，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十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3: 也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也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别担心了啊。
2: 什么好办法？我听听。
3: 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他让明成给他就行了。
2: 多少钱？
3: 三万。
2: 我怎么听说是十万啊？
3: 谁告诉你的呀？
2: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
3: 哎呀，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三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十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可他一会儿说重邦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
2: 这什么狗屁逻辑啊，这分明是讹钱啊。
3: 去去，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2: 能过得去吗？
3: 我准备了一万块钱，算是给重邦的医疗费吧，一共四万，舅舅该知足了。
2: 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
3: 甭管。

0: 说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中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1: 大哥，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啊？对付舅舅这种诬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
0: 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1: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1: 好，我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0: 什么态度？

你别担心了，明天把钱给他们，这事就算了了。但愿吧。

0: 明成，外边这湖面真漂亮。哎，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有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哎，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
0: 什么10万？
1: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重帮的红包吧。来，舅舅收下。
1: 这是多少啊？
2: 1万。
1: 1万块钱？你打要饭的呢？
3: 哥，拿回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2: 少说两句，舅舅，
4: 老二，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3: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4: 你老实点。重帮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3: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4: 说下去，这能撞吗？
1: 就算重帮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5: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当年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
6: 是你爸
1: 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
5: 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

0: 不来呢？
1: 我保证什么了？
0: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1: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0: 姐夫，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走，
1: 明成明成，
0: 走，哎，
2: 走
0: 走
2: 走走走，你给我让开！
0: 哎，走走走
2: 走，你没完了是吧？
0: 哎，这这，
2: 哎呀，你个小
0: 子，怎么着？
2: 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
0: 姐夫，你管不管？
2: 不管是吧？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0: 哎哎，舅舅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哎我去，哎我，啊！
3: 算了
0: 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还咬我耳朵，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3: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4: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3: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她真说过，咱得认呐。
0: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5: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6: 宋明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3: 你能把嘴闭上吗？
0: 对，你闭嘴，听他说。
3: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0: 对，10万。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3: 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0: 别的？
3: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0000元。
0: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3: 还有呢。20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20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0000元。2005年仲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2009年仲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0: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他胡编乱造的。
3: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7: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呢，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5: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6: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你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2: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去。
0: 哎，你小王八蛋，你
4: 胡说！难得了，
2: 坐下。
3: 转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舅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5: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6: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
5: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
6: 我年年都寄，年年都不落，5000美元。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5: 我不知道啊。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
6: 是啊。
5: 是不是你妈？
2: 没有啊。
5: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
4: 我放屁！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0: 对，
5: 那我问问你们。

0: 们俩，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1: 哎，你个老东西，你
2: 哎，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我爸比你水灵多了。
1: 你是个老无赖，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就是把钱给你了。我告诉你，要没有你的话，我妈没准还走不了这么早呢。
3: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今儿要想要这十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啊。您放心，账本在这儿呢，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
1: 不是，你我姐记账她归记账，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
4: 就是。
3: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小萌，录下来了吗？
5: 录着呢。
3: 很好，继续。爸，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不千叮咛万嘱咐吗？说是让我拿那账本，早晚要找舅舅要钱。你们不都在吗？啊，哥。
6: 嗯，啊，是啊。
0: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姐啊，老跟我们说你拿走这钱呢，不是不还，是因为众邦小，想让你还几年再还。你想他把你养成白眼狼了？你说
1: 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
7: 反正我不管，我姐已经走了，我不认，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
3: 舅舅，您非要耍赖的话，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
4: 你少吓唬人，别以为我们不懂法，是不是？你空口无凭的，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我还跟你说了，你要真打官司，你告不赢。
3: 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这钱哪怕我不要了，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小萌，联系公司的法务，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多贵都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再走不惜。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一审不行我们就二审，二审要失败了我们就重新上诉呗。我的亲舅舅，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我有的是耐心，一定奉陪到底。
6: 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
3: 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就不留你们了。哼，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小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
5: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3: 哦，那得判几年呀？
5: 不多，3年。
3: 3年啊？那舅舅出来的时候，众邦都该报完了吧？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
4: 明月，别这样，咱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说是吧？你怎么能打官司呢？
3: 舅妈，咱俩总共见了不到3回，我跟您真的不熟。
8: 哎，别，明月，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啊，稍微冷静点，别非让舅舅去坐牢是吧？
9: 嗯，对。
10: 苏明玉财大气粗，心狠手辣，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你们弄不过他，赶紧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走走。
10: 等会儿，借条拿出来。
4: 在我这儿呢。
9: 看吧，哥，

0: 嘿，
1: 嗯，
0: 你爸你妈走了。
1: 嗯。

0: 谢谢你了。
1: 谢我干嘛呀？这件事是别人名誉办的啊，要谢谢他。
0: 我凭什么谢他？这事儿要没你，没我，没爸，这能干成？就凭他一个人，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对吗？
1: 那就对了，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我还是那句话，对名誉好一点，对咱妈好一点。
0: 还早吧你。

0: 我一会儿就把这屋子上上下下全部打扫消毒一遍。
1: 哎，小蔡啊，
0: 啊，
1: 这床单被罩枕套啊，能洗就洗出来啊，不能洗全扔了。
0: 好嘞。
1: 这一家子人把我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了，你说这都得晒晒，都得晒晒。
0: 您看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这脸皮也太厚了。他们，苏老师，他以前拿了您家那么多钱，您也不管管呀？
1: 都是我老婆惹的祸呀。我要知道我老婆背地里给了他们那么些钱，我非得教育教育他们不可。
0: 哎呀，您老婆家的人可真是厉害。您看这小舅子，天哪，把你家三个大男人弄得束手无策了。
1: 哎，我们家都是文化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和那种大老粗计较。
0: 哎，快过来，
1: 这也是事。
0: 苏老师，我觉得其实还是您家大女儿厉害。您看。你看他三下五除二把事儿给解决了，一看你女儿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4: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4: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2: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4: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老张、老王，
4: 哎，
5: 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5: 是啊，去了趟新疆。
4: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

0: 416-216-8六 416-216-8六 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7: 吧。上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以前。

0: 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他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他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犹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帐门，三两句话就把他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1: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2: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两个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哎，
0: 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1: 闭嘴！
2: 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是吗？
2: 行，
1: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2: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

0: 啊，石天栋，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1: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0: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1: 哦，你自己说的哦。
0: 小莫，你买单。

0: 哥，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后来才发现，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1: 行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次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苏明成，该你了。
1: 你好。小静，啊，你好，苏明成，啊，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
1: 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
0: 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应该不是你首选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
1: 去过。
0: 那么是他们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们？原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
0: 不应该呀。

0: 你很适合我们公司。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啊。喂。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
0: 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

0: 喂，
1: 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
2: 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0: 对，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我干的。
1: 我告诉你，
0: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你厉害，咱们走着瞧。

0: 媳妇呢？
1: 回来了，回娘家了吗？
0: 当爸了。
1: 那可不是。
0: 恭喜恭喜。
1: 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
0: 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
1: 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2: 媳妇儿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
0: 也有点困难。
3: 理解啊。
1: 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2: 那。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转头站少的呗。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4: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您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在贝壳找房上您就可以进行 VR 的实景看房了。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啊，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怎么说好？
1: 哎，训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1: 没事儿，更年期。

0: 还在生闷气呢？
1: 快说了，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烦。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那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了。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

0: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嗯，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话？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你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都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莫，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月，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再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史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明月，我们约会吧。
1: 滚。
2: 找我有事儿。
1: 最近过得好吗？
2: 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1: 我打电话去公司了，小林什么都告诉我。

0: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得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周经理不觉得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0: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1: 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

0: 来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1: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0: 现在也挺好的，
2: 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0: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1: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喂，明成，
1: 龙哥，周末你去一趟爸那儿，叫上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2: 哦，好的。
3: 大哥，我们来了。
4: 哎，

0: 明宇坐。哎，点菜。明宇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1: 随便。
0: 啊，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1: 吃点
0: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2: 嗯，好嘞，
0: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1: 嗯，
0: 我给你按按吧。我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怎么样？
1: 不错。
0: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1: 嗯，
0: 坐一天了。
1: 好啊。
0: 怎么样，力道行吗？
1: 好极了。
0: 哎，这么吃火？对，汤我帮你。

0: 再来吗？
1: 可以了，可以了，来，放下吧。

0: 方面去。
1: 还有一个去哪儿？
0: 嗯，哦，这里
2: 给我找一个。
0: 好，这个柱子。
1: 哪？
0: 嗯，找到了。
1: 这好像不太对啊。
0: 对的，对的，还有这里。
1: 哎，你那么聪明的、啊。
0: 这个
3: 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4: 哎，在这。
5: 谢谢大哥。
4: 哎，太好
5: 了！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
4: 嗯，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5: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
3: 行。
5: 哎，谢谢大哥。
1: 绿的呢？
5: 绿的，这个。
1: 这个。

0: 这个，看一下啊。
1: 哎，阿奇，
2: 哎，
1: 我外套给不下。

他干嘛呀？找你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吧。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哎，有什么事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
1: 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2: 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
0: 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2万，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
1: 明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0: 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
2: 明成，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今晚不救。
0: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3: 我保管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呢。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0: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
2: 是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剩。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1: 那个，爸，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0: 爸，
2: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4: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1: 行，那我先拿着。
5: 别生气啊。
0: 好，这样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哥，这张卡里有60万。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样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2: 哎，我说明啥，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1: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丽丽说，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2: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2倍，我活得很好。
2: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住。
1: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3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3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2: 哎，扯远了。
3: 爸，我有事先走了。大哥走了啊。
1: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哎，
2: 行了，明成，少说两句。
4: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5: 嗯，等会儿。
4: 啊？
5: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4: 啊。
5: 我一张一张拍。
3: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6: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孙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6: 苏明成说的呀。
3: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6: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3: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6: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得还挺像样的。
3: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6: 救什么急？
3: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6: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3: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

0: 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1: 活该。

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信。
1: 明总，周经理来了。
0: 哟，周经理。
2: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
2: 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
2: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0: 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2: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
0: 也算是吧。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
3: 嗯，而且是逐年递增。
0: 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2: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的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2: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2: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2: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0: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2: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0: 哼，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2: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2: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周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

0: 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1: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0: 周经理，给我两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王再早来得及。
1: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一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蜜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即兴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
1: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了，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青州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艺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姐。
1: 林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先去睡吧。
3: 食荤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把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但是我救不了。嘿嘿，接住了。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呀？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嗯，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嗯，
2: 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姐，
1: 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0: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1: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帮我赚钱。我呢，我还年轻，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3: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1: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
2: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1: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
2: 好玩吗？
1: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2: 哦，

0: 宝贝，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臣，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是吗？别，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骨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荤者

0: 走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长，我下个月就可以放假回美国了。哎，你是不知道啊，自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2: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3: 苏明哲，
2: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3: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背后家庭团结。
2: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米。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3: 还有啊，
2: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蜜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1: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2: 我没说气话。
4: 鲜血的表情。
5: 好美式黄芪藻，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6: 好美式山珍山鲜黄芪藻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7: 黄芪补气，红枣补血，病眼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5: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黄芪蒸藻的营养价值让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藻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
7: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藻，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5: 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8: 黄芪蒸藻的营养价值啊，是很多营养品都比不了的。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5: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

0: 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吃早啊，我就买好北市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看到这个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三蒸三晒黄芪枣。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北市黄芪蒸枣，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年轻了。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金江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5: 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营养啊都补齐了。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3: 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五十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六袋，只需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我爱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8: 通通

0: 可可平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
3: 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

0: 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绿衣战队的口号就是
2: 绿衣。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返程都过半了，时间依然在两分之内，两分之内，两分之内。
2: 好，不错，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能不能再顺利通过呢？
0: 哎呀，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泄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半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加速的锦江。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进入到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那今年呢会有全新的玩法，当然也会涌入非常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所有的新老冲关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场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今天呢是对战接力赛海选赛第一轮的第三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那此时此刻呢，我身后四位队长所带领的战队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锦江今天第一个来到我的战队。哎，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呢？
2: 你就出场就说第一个来到你的战队，你是有寓意的。
4: 那是必须的，而且呢，当我今天抽签抽到了我所有的队员，这八位实力强，颜值高，我觉得呀，其他的三个队可以提前下班了。
2: 你今天这么嚣张吗？就是实力在哪？
4: 就放在这里。
2: 实力在哪可以体现出来？
4: 实力在哪可以体现出来？啊，我们的刘氏姐弟，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八位选手，没有一位是新人。
2: 行，
4: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赛道的熟悉程度、心态的稳定程度，对不对？
2: 都被你说了，对吧？这个赛道究竟闯得怎么样，要看你们的表现。这个冲关口号学好了吗？
4: 已经准备好了，
2: 来吧，
4: 那我们一起吧，3、2、1，开始。
2: 好的，看得出来啊，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今天是充满了信心。接下来呢，我要来到我的好搭档倩文的身边了。
5: 大家好，我是倩文。哎呀，刚刚听到橙色战队那边有点过于嚣张了，
2: 是
5: 有一个词叫做骄兵必败。
2: 因为我对你特别了解，一般你是比较嚣张的。
5: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嚣张，因为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木桶效应，什么呢？就是一个队伍啊，哎，你长板太长，短板太短都是不行的。我们这个队伍主打一个平均，就是没有太弱的。
2: 哦，就是每一位选手的这个水平和实力都比较差不多。
5: 哎，很平均。你看，有我们熟悉的冲关王强强，
2: 欢迎欢迎。哎，
5: 还有我们今年第一次来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竞技赛道的最后一关的我们的学琴。
2: 欢迎欢迎。

0: 好，就是男生和女生，你们都有实力相对较强的选手，
1: 都有强者、嗯、啊，所以今天不要看陈队上来这么嚣张，曾经的刘鹏也是个新人，所以不要害怕新人，我们的队就能创造奇迹。来，我们的绿衣战队的口号就是
2: 绿衣赛道第一。
0: 非常棒啊，这刚刚采访完两位女队长，我觉得今天的火药味非常十足了。是的，到达了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3: 哎，今天呢由世维来带领黄队啊，这我感觉好话全让前面两队说完了啊，要么就是实力很强劲，要么就说人家没短板啊。那咱这队也不能差呢，对不对？
0: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哎，我们这队男队和女队啊，各有一位我们可以说带头老大哥啊。咱们男队呢是由陈磊，哎，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
3: 这个十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0: 算是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
3: 是的，
0: 对吧？啊，
3: 那要说到我们女队呢，那有更老的啊，我们这老是指经验老。
0: 你把你这个话给收回去啊！你说谁老呢？
3: 说的是我们老练啊，王尔丽，
0: 王尔丽
3: 在我们2011年就已经驰骋在我们赛道上了。
0: 是，而且在这个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啊，绝对能够起到核心人物的存在。
3: 哎，是的，啊、正所谓什么呢？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对不对？
0: 行，
3: 我们有这两位火车头带，那能差得了吗？
0: 那你这个队长带领整个战队，口号选好了吗？
3: 那当然想好了啊！我们的口号第一个要长，第二个有气势，对不对？来，3、2、1，黄队喊出口号。
2: 黄队出道，威震四方，团结一心，共创辉煌。哎呀，
3: 这个我这个暂时性失聪了啊，
1: 听不见，
3: 哎，听不见了啊，
1: 声音太小了。
3: 你那是给你震的，
0: 我跟你讲啊，
1: 不够。
0: 你们三个队长说完之后，这个感觉都差不多，感觉每一个队伍啊都想拿分啊，都想拿到今天的最强战队。接下来到我们的小鹏队长身边，今天是彭宇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4: 知道为什么我们战队最后一个介绍吗？这叫压轴。什么样的人才能压轴？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人才能压轴，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紫色战队不仅有第一次来的新人，也有冲关王，像李海强就已经冲关了很多次了，而且这个名字特别好，海里特别强，咱怕水吗？哎，你看
0: 海里特别强，就千万不能落水就行了，
4: 所以不会落水的，就在
3: 海里强，你陆地上可能就差点意思，对不对？
0: 这个刚开始还没开始比赛呢，各位队长都已经掐起来了，所以
4: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就咱们这个衣服颜色选的特别好啊，紫色，紫定型，
0: 紫定型，
1: 那个导演
0: 颜色选的好，哎
1: 呀，谐音梗都上去，个普通话呀。
0: 但是这个普通话可能要需要再改进一下，
4: 谐音梗，紫定型啊！看我们的，最后喊出一下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3、2、1，
2: 紫队，气势如雷，乘风破浪，勇夺第一。
0: 好的。四位队长呢都已经说出了各个队伍的口号，看得出来每一支队伍都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当然今天的比赛呢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每支队伍的出场顺序在比赛之前已经进行了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当然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每支队伍都可以在每条赛道有复活该关卡选手的一次权利。那每支队伍会有8人，有4位参与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有4位参与到我们的趣味赛道。接下来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对战接力的趣味赛道的比拼。按照出场的抽签顺序，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4: 紫色战队的小伙伴们，我们作为今天第一个出场的队伍，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获得开门红？好，既然大家这个气势这么足，接下来我们就到出发点，好不好？来，跟我走。
0: 好，让我们欢迎彭毅涛以及紫色战队的4位成员。首先啊，要跟队长聊一聊，因为上一次带队啊，这个小鹏也是带了紫色战队。
4: 对，当时我还是很有缘分的。
0: 对，但上一次成绩我隐约记得好像不是很理想。
4: 所以上次节目结束之后回家，我们连夜开会研究，怎么样在下一次的比拼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
0: 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当队长一定要对每一位队员的最终的成绩负责。
4: 是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采取了特别的战略方式啊，用8个字总结，就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选手，他之前在。

0: 在第二关落水了，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放在第三关，不让它参与第二关，
1: 就是
0: 避开劣势，
1: 在哪里跌倒千万不能够再从哪里去参与了。
0: 对，我们就把它跳过去，把它劣势避开。比如说我们的冲关王，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后两关，去看它的速度，让它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1: 啊，我听懂了，就是把自己擅长的关卡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0: 对，而且避开劣势。
1: 好，看得出来紫色战队已经全员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要进入到紫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了。首先我问一下，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紫色战队一二关派出的是吴灵叶，
0: 棒，厉害！
1: 哇，这女生啊，跑一二关那么快吗？
0: 就看咱这速度怎么样吧。哇，太快了！
1: 好，手环交接，来到第三关，交给的是吴香美。
0: 吴小美抓住了，
1: 是第三关难度不大啊。
0: 对，我们就采取的是之前在第二关落水，所以现在让他在第三关。
1: 好的，35秒钟交给到的是朱文龙。非常连贯的一套动作，没有任何失误。
0: 太棒了，朱文龙加油。
1: 时间依然保持在1分钟之内，
0: 非常快，
1: 非常好。嗯，对，关键时刻拉一把，手环继续交接。
0: 好，
1: 给到是我们的老冲关王李海强。
0: 李海强，看你的了，速度，时间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再快一点。哇，太快了！
1: 时间定格1分16秒99，
0: 怎么可以这么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啊！不要怕，就是冲，
0: 就是冲，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是的，这个刚刚紫色战队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首发出场，可能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呢，内心当中都会有压力，但是他们将压力很好的转化成了动力，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没错，
1: 1分16秒99的来程的成绩。接下来返程，海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稳住啊，千万不要着急，稳住，注意脚滑。我们来时的速度非常快，用时也非常短，所以保持住。
1: 小鹏队长今天这一套排兵布阵啊，真的是有点想法。
0: 还是那八个字，避开劣势，发挥优势。
1: 是的，非常棒啊，每一位选手都在各自相对应的关卡发挥出了自己绝对的实力。
0: 没错，加油，这一关很重要，加油，没问题，很棒。
1: 这个忐忑楼梯的返程啊，走的依然很漂亮，时间来到1分57秒。
0: 现在我们的手环交到了吴小美的手上，加油了，
1: 返程都过半了，时间依然在2分之内。太过着急，时间定个2分05秒84。

0: 刚刚在这个本不该发生失误的关卡发生了失误，
1: 对，可能大家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我觉得其实不用着急，因为这个时间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待会儿要告诉这位选手就别着急，稳稳的闯
1: 一个字。刚刚锦江也说了稳。
0: 好，那就意味着小鹏使用复活权力。好，来，让我们的这关守将继续回到我们的赛道之上，开启他再一次的比赛。我们来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加油，抱紧一点，千万不要再脚滑了啊！等他对升上来再跑，好，抱紧，不要着急跑，等他升上来跑过去，很好，没问题的。
0: 吴林业刚刚去程表现非常的完美，接下来你只需要听清楚我的话术啊，你只需要稳稳的回来就可以。

0: 这个特别敏捷身手，
1: 你要很清楚自己的每一步究竟是为了什么。
0: 对对，到达我们的这个最顶端，找准时机跳到我们的平台上，加油，要稳住啊，吴林叶，漂亮，稳住，好，最后一小节，顺利，稳住，稳住，千万不要慌，稳住，过来拍下我们的按钮，哇，
1: 时间定格3分08秒57，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虽然我们在这个倒数第三关还是不幸落水，丢失了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棒的。
1: 我觉得这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机会对于紫色战队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刚刚其实那一关啊大概率是不会落水的。
0: 对，
1: 但是呢通过这个机会再次把这个分数拿到手了，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紫色战队今天非常具有竞争力。有请小鹏队长包括我们的队员啊稍作休息。
0: 好，来。

0: 的，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出场方式跟我们上一个队伍不太一样哈，我们四个人坐在这里，加上我五个人，整整齐齐。其实我们刚才在后台复盘了很多子队的闯关的技巧，当然大家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不对？
2: 对。
1: 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不是要一起出发迎接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比拼了呢？要不要？
2: 要。
1: Let's go， 走。
0: 我们欢迎悠悠以及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
1: 出发出发。
0: 真的，这个悠悠啊，跟你聊一聊。我觉得笑容真的是会感染人的，因为首先悠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都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生。
1: 对，
0: 你是影响到了这个所有的队员，对不对？
1: 我觉得也是他们影响到了我，
0: 互相影响。
1: 对，我们刚才在后台一直在观看紫色战队的比赛嘛，
0: 没压力吗？
1: 过程当中，前面啊，确实挺厉害的。
0: 是，
1: 对，最后的一点点失误呢，其实我觉得也挺可惜的。不过我们相互之间就说了，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稳，而且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速度，要不然很容易失误。
0: 是的，一个是求稳，第二点呢，我觉得对于橙色战队来说呢，其实这个抽签顺序非常好，因为紫色战队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1: 对，
0: 通关方式、通关技巧，我相信选手都看到了。
1: 没错哈，所以呢，我们这一关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当中呢，我也是下足了功夫。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表现。
0: 就不多说了，卖个关子啊。
1: 好，
0: 来，接下来看一看橙色战队的表现究竟如何，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的是对战接力比拼当中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了。首先来问一下，一二两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快快快！彭杰上赛道。我们第一、第二关的彭杰，他可是一名体育生哦。加油，很慢好，稍微稳住，别着急。迅速跑到我们的小星星这边来。没关系哈，稳住。
0: 哇，彭杰的眼神当中啊，非常的坚定。
1: 是，准备，大跨步可以，交接给我们的叶爱琴。
0: 35秒钟，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爱琴这关稳一点啊，一定要稳稳的通过。
0: 好，第三关只要稳不失误没问题，手环交接给到朱虎。
1: 来。
0: 时间来到了53秒钟啊，还不错。
1: 好，朱虎的速度很快。

0: 好，目前来看发挥非常稳定，交接给到了我们的刘桃。好，时间来到了1分23秒，很不错。
1: 快快快，刘桃，等一个时机，立刻上。好，不错。哎，稳住，稳住，哎，稳住，稳住，哎，稳住，稳住。
0: 时间定格1分33秒91。目前来看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成绩。悠悠都开始深呼吸了，因为刚刚刘桃在最后一关发生了失误。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没有关系，可能会影响一些时间，但是有一个复活的权利给到你。
1: 必须是给到刘桃。其实我刚才有点自责，是不是我最后因为一直想让他再快一点？
0: 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1: 然后会想催促他的那一刻，然后正好他跳到我们最后一片装置上的时候走歪了，然后跑下去了。
0: 是，但很多事情它已经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不需要想太多。
1: 好，
0: 把握住时机，看一看返程能否把刚刚遗留的一些时间给追回来。
1: 好的好的，希望就是我们后面就不要出现失误嘛，对不对？
0: 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刘桃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刘桃，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 走。好，希望刘桃的心态不要受到影响哦，加油加油，每一步稳稳的。好，
0: 应该是
1: 别着急了，稍微等他一会儿会儿吧。
0: 对，应该是有了前车之鉴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能失误。
1: 好，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反方向在运动。
0: 刘涛可以采取半蹲，找一个 对相对重心较稳的方式。
1: 好，
0: 住，
1: 很好。来这里，
0: 时间定格2分13秒84，很不错的成绩。
1: 很好很好。
0: 我知道此时此刻其实刘桃内心应该会想很多。刚刚呢一不小心落入水中，当然我觉得不要再去回想刚刚的失误。
1: 对，
0: 因为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接下来要看你返程的表现了，好吗？
2: 好，
0: 来期待一下我们橙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好，应该是你着急了，稍微等他一会会儿吧。
13: 对，应该是有了前车之鉴了啊。
12: 对，
13: 千万不能失误。
12: 好，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反方向在运动。
13: 刘涛可以采取半蹲，找一个 对相对重心较稳的方式。
12: 好，
13: 住，
12: 很好。来这里，
13: 时间定格2分13秒84，很不错的成绩。
12: 很好，很好。
13: 我知道此时此刻其实刘涛内心应该会想很多。刚刚呢，一不小心落入水中。当然，我觉得不要再去回想刚刚的失误。
12: 对，
13: 因为如

0: 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接下来要看你返程的表现了，好吗？
1: 好、啊、
0: 来期待一下我们橙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2: 好，

0: 完全就是加速在前进啊！来，爱情。好，爱情稳住啊！
1: 我要提醒爱情的是，已经没有复活机会了，所以一定要稳。嗯。刚刚的去程时间呢，其实要比我们的紫色战队啊要稍微晚一点，但现在时间依然在流逝啊，要看一看时机能不能给到你。
0: 好，彭杰别着急，对，跟随着他运转到我们的第一关就可以了。
1: 紫色战队全程时间是3分08秒，所以目前
0: 回来了，
1: 好，时间定格3分53秒21。橙色战队呢，今天在趣味赛的表现依然是非常不错的。刚刚觉得自己闯得怎么样啊？
2: 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
1: 没有达到，那你觉得这个跟整体团队进行一个配合，觉得大家的这个表现如何？
2: 大家表现都很棒，可能就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对，心里面会紧张的那种状态。
1: 有些着急没关系，因为说实话，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呢，我们的橙色战队可能已经不能拿到第一的成绩了。刚刚紫色战队的时间非常之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橙色战队可以把这种状态继续运用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期待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有请队长悠悠和我们的队员稍作休息。

0: 的，接下来对战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队长毛倩文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大家好，我是绿队。哇，看了前面两个队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不过绿队上场你们才知道谁是王者。绿队小伙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们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来，三二一，
3: 绿一绿一，赛道第一。
1: 太棒了，绿队的小伙伴，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队长倩文和绿色战队的四位成员，欢迎大家。来，队员能不能离我们近一点呢？对，作为一整个集体，对不对？我觉得今天绿队真的是就像这个绿色颜色给大家的感受一样，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 是的，你看我们夏日炎炎，但是看到一抹绿还是觉得非常的清爽。
0: 是，但是倩文啊，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今天刚刚出场的两支战队呢，紫色战队实力非常强劲，
1: 太猛了。
0: 刚刚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呢，成绩也不俗，所以应该会给绿队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吧。
1: 说真的，刚刚在后面看他们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有点压力，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们一直在互相打气说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趣味赛道还是希望稳妥一点啊，稳稳的保证不落水，所以大家紧不紧张？
4: 紧张
5: 紧张
1: 紧张紧张，不小心说出真心话。
0: 有人紧张有人不紧张，这个时候呢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我相信倩文的带队能力，所以也期待今天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好不好？绿色战队我们的各位队员应该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接下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就是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了。首先要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出发，我们趣味赛道的一二关的守将。

0: 虽然是新人，但是非常的勇敢。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把前面比较简单的一二三关排的是新人。好，往我们的第二层爬，亚楠，来找到你身后的黄色星星。哇，因为咱们今天对战接力其实有这个速度上的比拼，大家能看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好，先上到平台。错过了一圈呐，
0: 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比落水强。
1: 是的，我们第三关的姚雅婷可以稍微接他一下啊，稍微接他一下，但是你要给他让出一个身位来，因为他要往那个平台去扑。对，好，赶紧传递手环。
0: 时间来到了58秒钟啊，交接给到了第三关。雅婷稍微稳一点，不错。

0: 号是闯过的啊，在最后一关落过水，四五关对于他来说，哎，哎说，哎，哎说，哎。
1: 时间定格1分26秒46。出来啊！首先，今天绿色战队确实会有一些压力。那当然呢，刚刚在这个核心关卡发生失误之后呢，倩文应该会立刻使用到这个复活拳了。
0: 是的，没错，我们也决定把复活拳用在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好，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位队员啊，是否准备好了？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加油！星爷不要受这个之前落水的影响啊！保持好心态，四五关你是闯过的。好，走了走了。对，
1: 别犹豫，

0: 这个青岩刚刚在核心关卡两次都发生了失误，复活权已经使用过了，所以很遗憾的告诉倩文，在趣味赛道比拼当中呢，绿色战队是没有成绩的。
1: 是的，我们接受这个结果，我们做最好的打算，接受最坏的结果，没关系，我们竞技赛道依然有猛将在等着。
0: 好，那让倩文包括绿色战队的各位成员稍作休息，也期待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2: 好，接下来我们虽然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是我相信黄色战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接下来黄色战队我们各位队员请起立，让我们奔赴赛道。各位，
0: 让我们欢迎世维和黄色战队的四位成员，欢迎大家。世维啊，告诉你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哎呀，因为目前呢，紫色战队的完赛时间我要非常清晰的报给你，3:08:57。哎呦，
2: 这个速度确实还可以。
0: 还可以吗？
2: 对啊，但是呢，也不能讲说完全不能超越，对不对？
0: 那就是你们有超越的可能是吧？
2: 那肯定有可能。
0: 信心源自于哪里？
2: 信心当然源自我们的实力了，对不对，各位？
0: 好啊，那今天这个黄色战队呢压轴出场，我相信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了。
2: 是的，
0: 那就看黄队精彩的表现吧。啊，黄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要开启的是黄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了。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当中，我们第一二关派出的是我们的张涵。张涵呢在今年的赛道当中啊也是参与过了，但是在趣味赛道当中呢也是跑到了最后一关，结果不幸在第七关落水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有经验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安排到了我们的一二关上面。
0: 目前来看张涵的表现不错，因为

0: 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是属于行动派的。
1: 嗯，是的，刚刚我在问他各队的时间的时候啊，他记得非常的精准。
0: 好，手环交接35秒，来到第三关。
1: 好，第三关来，吴岭莹稍微快一点啊，你刚刚这个戴手环我感觉最少耽误了有3秒钟时间。好，再来一下，准备等挖斗抬起来的时候往前走，没问题。来，接过手环，接下来我们4到5关的万珍奇，这一个啊，这儿可不能着急啊，这儿的话我们还是稳住，这关想着急没办法，往前走。好，好的，接下来
0: 1分10秒啊，来到了心花怒放。
1: 好，这关稳住。好嘞，接下来交给我们的老将王尔力。
0: 时间来到了1分22秒啊，王尔力要加速了。
1: 哎呀，稳住稳住，越到最后的时候啊，我就越不要着急。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王尔力在2011年就开始参加我们的比赛。好，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今年的常规赛
0: 55秒58，尔力今天也是拼尽全力啊，为我们的战队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问一下此时此刻的感想？
2: 还要再跑快一点，
0: 还要再快一些，
1: 还要再跑快一点啊！现在是1分55秒，我来算一下，他们3分08，那么我们回去的话，控制在1分10秒以内，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是一个非常快，
1: 刚才这一步非常的果断。好的，接下来，王尔力在这一关注意一点啊！踩点大师刚刚差一点就踩空，稳住稳住。好嘞，来，接下来我们的4、5关。往回跑的话，我觉得这个忐忑楼梯这一关稍微要轻松一点啊，因为往回跑的时候，我发现忐忑楼梯你不一定非要等它转正的时候，随时找机会，
0: 这时机不好。
1: 好，其实刚刚反过来的时候啊也能过。好，稳住走。来，在这儿的时候吴岭莹注意，刚刚在这儿耽误点时间，来想办法把时间再追一追。稳住，注意啊，我们这个挖斗向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动脚，对，你感觉它轻轻往上抬的时候开始移动。好，再找一下，准备走。好的，最后张涵，好，这一关我觉得只要第一脚跳上去了啊，这就已经是争取最大的节省时间了。好的，来，再往前来一步，让我们看看最终的时间。
0: 时间定格3分39秒25，恭喜黄色战队完赛了。可以说呢，其实黄色战队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把这个区域赛道完整的跑下来了。
1: 是的，因为可能说从参赛的经验来讲呢，我们的选手啊没有前面他们那个子队那么强，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新老配合已经非常不错了。
0: 没关系，先把这个节奏给拿捏住啊，待会儿还要看这个竞技赛道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局，好吗？
1: 是的，好，还有机会。
0: 对，有请市委给我们的队员稍作休息。

通过对战接力，刚刚四支战队不同的表现呢，我们的紫色战队获得了趣味赛道的最终的胜利。接下来对战继续，竞技赛道的比拼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启到的是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了。在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获得。

0: 了第一位的好名次。那如果他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再次获得第一，就可以直接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如果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好名次呢，就要和另外一支获得第一的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接下来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倩文和四位队员来到竞技赛道。
1: 是的，看到了，我们绿队又满血复活啦！
0: 刚刚在缺赛道呢，确实有点可惜啊。但是我觉得时机包括这个机会都再次给到你了，一定要抓住了。
1: 没错，其实我像前面说的嘛，我们是接受最坏的结果，但是我们也会做最好的打算。我觉得我们把最好的打算就压在了竞技赛道上。
0: 那这一轮的竞技是怎么打算的呢？
1: 那首先一二关不用多说了，派出了我们的最强战将吴强强。关呢，我们觉得比较稳妥啊。首先呢，派出强强给大家打个样，也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三四关派出的是杨振林，当然五六关刘学勤，第七关是我们的刘忠尧。哎，看到我们竞技赛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赛道的海拔有点很高，对不对？
0: 我来说一下，就不用对比了，因为我自己身高是1.85米，你看他们身高比我高，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平均海拔已经超过了我的身高了。
1: 是的，你看我们最后一棒甚至有1.9米的身高。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战队当中的各位成员，首先有着先天的优势，另外一点呢，这个倩文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讲究，每一个关卡都把所有选手最好的、最有优势的地方展现出来。
1: 没错，
0: 我们也期待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着很好的发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正式开启的是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要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首先出发的是我们一二关的守将吴强强。强强啊，作为已经是咱们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第一二关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唯一的呢，我就是希望强强能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抢一点速度，同时呢也给我们后面的选手一些信心啊。来，这里我们抱稳夹紧，好，腿大腿一定要夹紧了，加油，最后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振林在那边可以接应一下啊，接应一下，好，直接接我手环出发。杨振林，我们的三四关首相来到吊环这里。好，这个吊环这里呢需要用你们的臂力还有我们的核心。好，荡到下一，荡到下一，荡到下一，哎呀，很遗憾，很遗憾，我们的杨振林在第三关落水啊。那我们使用复活的权利复活杨振林，重新回到第三关。
0: 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刚刚落水的队员，你准备好了吗？唯一的一次复活机会给到你，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我们再次出发，三四关的守将杨振林，这个时候手哎荡过去，很好很好，荡过去最后一个环了，好的，抓住了，荡到岸边。好，来到第四关，调整一下自己的胳膊手啊，放松一下肌肉，因为我们第四关依然还是需要你用臂力的时候，加油振林。这一关呢，我们一样是需要用到你的臂力加上核心的力量，我们一个杆加一个杆的过啊，不着

去的，我们再往前，哎，或者你扶住他的腰，可不可以？好，传递手环。现在手环给到五六关的守将刘学勤，学勤，这一关，对，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好，胳膊的力量加上大腿的力量，把身体往前挪移。

0: 这个天气确实烈日炎炎，但是我们绿队心中有着对于胜利的渴望，我们不怕热不怕烫，我们团队的精神在燃烧，加油。好，大腿帮忙一点力量，快要到达终点了，快要到了，学琴加油坚持。好，最后两下了，可以准备放脚了。好嘞，好，放松一下手哈。这一关对于学琴来说我并不担心啊，这里需要脚下踩稳，对，大胆的去抓。最后一个有一点点的远啊，可以帮一下忙，好样的。好，把手环传递给第七关的手下刘中瑶，中瑶此时就需要你一个猛子冲上去，来拍响计时。哇，我们绿队真的很不容易啊，现在看到中瑶到达了终点，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1: 有点热，
0: 有点热。

双手了。接下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首先出发的依然是第七关的首相钟瑶。好，传递你手中的腕带，学习这一关咱们有过一次经验了啊，没有关系，扶一下。好，扶一下。好，踩稳了，相信自己，大步都跨过去。哎，对，一样的，我们可以脚先跨，脚先跨再够手。好，哎，小心，好样的。此时学琴已经回到了第五关，这里来说对于我们绿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学琴虽然来过我们的赛道啊，但是竞技赛道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连续过两关，在这样的烈日炎炎之下依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并且这关我们手脚并用，是需要用到全身的力量，核心也要发力，大腿夹紧，我们的双手也要不断地向前移动，向前向上。

0: 的手像振铃，可以稍微接应他一下，可以拉一下，帮他的那个胳膊拉一下来。好，传递万弹，对，传递万弹，迅速。好，一定要把手上擦干，一定要擦干手。手干了吗？如果没干的话，对，擦干了再走。直接准备从第二根杆开始，还是觉得手有点湿是吗？没关系，没关系。好，这也是我们绿色战队我觉得相对来说最难的两个关卡了。我们现在把希望放在杨振铃身上。好，这个中间不能停，不能停。好，下一个手，好，下一个手，好，下一个手。啊，很遗憾。
1: 非常可惜啊，绿色战队呢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呢发生了失误，最终没有成绩。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我们又来啦，
1: 欢迎队长悠悠，欢迎橙色战队的四位队员。
0: 好的，我们又来到了竞技赛道，刚才呢我的队员在下面，我们一起集了个气。加油加油悠悠。

0: 领航成队怎么样？
1: 称王。
2: 哇，成队，好多好多老熟人啊，大家好，
0: 对不对？
2: 很多有实力的选手。
0: 对，所以呢，我今天在排兵布阵上面也有一些巧思，等一会儿就要期待他们精彩的表现。
2: 这样，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怎么排兵布阵的。
0: 好，橙色战队竞技赛道第一二关，我派出的是程前，这位锦江应该很熟悉。哎呀，
2: 我太熟悉了，程前啊，我来到程前的身边。
0: 好，
2: 因为这位队员之前参加过我带队的比赛，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是有着教科书般闯关方式的选手。
0: 对，
2: 程前对于今天对战接力比赛有没有信心？
3: 有。
2: 要不要把这个教科书般的闯关再次展现出来？
3: 好的，
0: 必须的。
2: 非常好啊，一二关选择让程前上，
0: 没问题。然后三四关的选择让刘鹏上。
2: 刘鹏又是老熟人。
0: 是的。怎么样，虽然说我刚才看了这个绿队整个的闯关过程，我觉得特别精彩，但是呢，我相信啊，刘鹏你可以的。我们的五六关呢是杜楠楠，我们唯一的一位女将。第七关呢是让赵长青来帮我们保个稳，
2: 冲个刺，对吧？行，看得出来今天橙色战队呢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0: 没错，
2: 当然每个战队之间其实排兵布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关卡当中呢只会使用到一名队员来闯一关。
0: 没错，
2: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位男生来冲刺。
0: 没问题。
2: 好的，已经明白橙色战队的整个的这个对战的安排了，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的对战比拼，首先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
15: 费力，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大便干结，
15: 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
18: 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8: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
11: 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1: 能通血管，
2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的对战比拼，首先来问一下一二关的手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程前冲啊！要重现我们教科书式的闯关方式了。第一关顺利通过，很稳。
0: 程前没问题。
2: 对，程前报警了。

保留红杠起来哈，一定要给自己身体一个惯性。哇，好，稳住，别着急，别着急，

好的，确实是非常考验臂力的时刻，但是相信对于刘虹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事，交接给我们的杜楠楠。楠楠加油，好，稳住，千万别着急啊，楠楠，很棒，即将抵达我们第五关的终点了。好，再往前面来一点点。好，先放脚，对，没错，没问题。好，

0: 了，我觉得你状态超级棒。
1: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把最后一关登顶交机会交给我。
0: 确实，刚才冲刺上来那个一鼓作气的样子，我们摄像老师有记录到，特别帅气。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想问问你，准备

轻一鼓作气滑下去，好，稍微稳一点，没问题，交接给我们的杜楠楠。好，杜楠楠这个之后要稳定哦，稳住，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的，此刻对于楠楠来说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挑战。小心，好，别着急，我们先把稳定好了之后再出发。很好，节奏非常棒。好的，手和脚的节奏把控得特别好啊。楠楠刚才在台上还跟我说怎么办，悠悠姐，我有点紧张。没问题的，我相信你。好，刘鹏。

就好了哈，稳稳的前进，哎，很好，好的，胜利在望。

0: 小姐给成全。成全第二关，先稳稳地转过去。好，落到平台上之后，别着急，别着急，稍微稳定一下，没错，别让自己太晕了。好，甚至可以反转两圈，让自己稍微稳定一下，别着急，别抢时间。
1: 是的，成全，别着急，稳一点。
0: 好，很好，很好。好的，每一步都稳住。好，
1: 来，成全。时间定格4分09秒77。

0: 属于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看得出来程前也是拼尽了全力。觉得整体的闯关包括每一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怎么样？
1: 非常完美，
0: 非常满意。这也是属于橙色战队最终的战队的时间，来稍作休息。

0: 成队呢完赛有了一个这个时间，所以接下来对其他两支战队来说呢是有一个目标了。接下来对战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各位，我们黄色战队回来了，
0: 欢迎世维，欢迎黄色战队的各位成员。那来到这个竞技赛道，世伟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排兵布阵。
1: 是的，我们看到啊，因为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呢，其实呢没有把我们的最强实力放出来，
0: 你就是前面悠着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为啥呢？因为当时我们考虑了一下啊，一是竞技赛道稍微难一点，所以说放我们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选手。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万一要是跟子队最后要是决战的话，
0: 终极对决
1: 还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决定还是把我们的竞技赛道派出我们最强的选手，比如说我们队内的陈磊还有海霞这两位啊，就是我们队的定海神针。如果一会儿真要跟这个就是子队一较高低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抽男生还是女生，肯定是他俩之一。
0: 问一下队长世伟，就是陈磊和海霞安排在竞技赛道的哪些关卡？
1: 好，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我们队的排兵布阵。一二关呢，我们安排的是张无宁，今年呢也是来跑过我们的赛道，所以说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熟悉的，
0: 有这个赛道经验。
1: 是的，而且一二关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那重点呢，三四关我们安排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陈磊，我觉得过这个吊环还有单杠啊，他必须得是男选手得上一下。然后呢这个五六关呢派出的就是我们的张海霞。五六关相对来说我觉得女生来过的话难度可能比男生要简单那么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关我认为我们安排的还是挺合理。最后一关呢就给了我们的新人牛天成，为啥呢？因为我感觉如果最后一关让我们女生跑的话啊，一下冲不上去，再来跑的话太耽误时间了，
0: 浪费时间。
1: 是的，
0: 所以就一鼓作气直接上去。
1: 对，你返程从上面下来不浪费时间，但你上去的时候太浪费时间。
0: 我发现世伟啊，这一会儿这个细节想得非常的到位了。那当然，刚刚也说到了，世伟其实在这个趣味赛道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把最重要的成员都安排在了我们的竞技赛道。那也就是说，今天黄色战队应该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成绩。接下来紫色战队还没出场，所以给他们一些下马威。
1: 先给他们点压力啊！
0: 好，
1: 咱们能跑多快跑多快，好不好，各位？
0: 好的，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经历。首先要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
16: 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经历。首先要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4: 3, 2, 1，
12: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出发了。看一看这一轮我们的队长世伟做的这样一种安排是否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
15: 是的，刚刚赛前呢，吴宁跟我说有点紧张啊，别紧张，这条赛道虽然说我觉得有点难，但是因为今年之前啊咱也跑过，重点呢还是心里要稳住。好的，接下来注意对往下面稍微来一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缩短一下咱们跳的距离，把手一旦用上，不错。现在交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接下来第二关只需要抱紧，对的，脚扣住，脚踝扣紧。好，目前来看我觉得张无宁在前两关过得还是很顺利，现在时间是来到了将近1分钟。接下来我们的老将陈磊顺利交接手环，

0: 好的，过这一关我完全不用担心。来，把握好节奏。其实往往在我们第三关和第四关的时候啊，只要不着急，手上的力度把握好，不打滑，这个就是完成了咱们的既定目标。对，在手往下面蹭一点啊，把这个汗水蹭一点，保持我们手掌的干燥。好的，目前来看，经历过吊环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体力还是有点下降。因为我们都知道陈磊呢是在2016年啊就已经来参加咱们向前冲的节目了，也是一名老将。好的，再来一下，这关过得不是特别的快。来，海强，我给你讲一下，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1分53。相对前面的队伍来讲的话，对成队的话，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哎呀，鞋也掉了。好的，先往前走，先往前走。好，这个地方腿要放松啊，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腿还是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重量，向前的动力还是要靠手。好的，再来一点。感觉我们两位老将今天的这个压力啊确实有点大。好的，再来。好的，起身往前走。因为这一关呀，我们特地呢是派出了女选手来过我们的5、6关。为啥呢？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吊环啊，有的时候你一次不能成功的话，确实太耽误时间了。好的，稳一点啊，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不用太赶。好的，来，手环快速交接，我们把中间这些交接的环节呀，时间尽量的是给它压缩一点。来，接下来牛天成，好嘞，让我们摁一下。好的，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来程的比赛啊，现在的是3分08，比前面队伍稍微是慢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返程我们还有希望。刘天成做好准备没有？
1: 做好准备。
0: 好，做好准备，听口令，准备跑起来。好的，来，这个地方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尤其是在我们中间手环交接的各环节，我们各位选手一定要注意。好的，接下来海翔还是原路返回。好的，现在往回走。哎呀，又是过这一关呀，刚刚我觉得稍微是慢了一点啊，明显是紧张了。为啥呢？你看这个腿部啊绷太紧了，摇摇用力。来，深吸一口气，走，海翔。好，对，这个时候注意刚刚我所说的，把腿部放松，用手臂的力量把自己往前带，因为这个地方啊腿再用力，它不能给你一个向前的动力。好的，海峡稳住啊，加油海峡，现在已经走过一半了。好的，接下来由陈磊来这个地方稍微帮忙一把。好嘞，来，往上来，来，快速交接手环。好，刚刚经过了几分钟的调整之后啊，我感觉现在陈磊应该体力恢复了，再往前走。好，感觉现在如果正手比较困难的话，可以试试反手。好，现在依然是正手，再往前来。哎呀，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有点担心了。看到目前陈磊的状态，我感觉他在吊环的地方能不能再顺利通过呢？哎呀，太着急了。
2: 好，我们的黄色战队要复活到的是陈磊，陈磊你做好准备了吗？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陈磊稳住。

来见证我们每一位队员的努力，得到了最后的成果，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胜利。加油，陈雷，就在这个地方稳住，再来一下对档。好的，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啊，这个地方不着急了，咱们。接下来吊环这个地方的难度啊，相对来说比单杠的地方要更大一点。好的，稳住，后面我们接力的张无宁也依然记得刚刚我所告诉大家的那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稳住，把比赛完成，就是我们交出的今天最好的答卷。好的，手扣紧，脚踝扣住。旋转转动起来，好的，到站之后稍微缓一缓，因为刚刚去程的时候啊，这个经过旋转之后呢，是直接把手环交接了，但是现在回来之后啊，旋转之后还是要接着来跑我们的第一关，先缓一缓。来，第一关上去，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哎呀！

0: 色战队呢，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力使用到，然后继续落入水中，所以说黄色战队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没有最终的成绩了。那接下来呢，比赛最终的最强战队要在我们的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小鹏队长，包括四位全新的队员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1: 其实我们紫色战队啊，在底下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就是等的时间长了，但是也学到了很多嘛。
1: 没错，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有八字真言，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只送给大家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竞，因为竞的右边是个争。如果你想争第一的话，就要静下来，
0: 首先要让自己的这种心态安静下来。
1: 没错，
0: 别太着急。
1: 是的。
0: 其次呢，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想要在这个竞技赛道两边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1: 希望如你所愿。
0: 这样我来给你说一下目前的局势啊。今天这个最强战队将从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1: 没错。
0: 那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时间是
1: 4分09秒77，
0: 所以这是你们的目标，好不好？
1: 有没有信心比4分09秒快？
2: 有。
0: 好的，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紫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
12: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

0: 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黄色战队呢，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利使用到，然后继续落入水中，所以说黄色战队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没有最终的成绩了。那接下来呢，比赛最终的最强战队要在我们的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小鹏队长，包括四位全新的队员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5: 其实我们紫色战队啊，在底下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跃跃欲试了。
4: 就是等的时间长了，但是也学到了很多嘛。
5: 没错，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有八字真言，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只送给大家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竞，因为竞的右边是个真。如果你想争第一的话，就要静下来。
4: 首先要让自己的这种心态安静下来，
5: 没错，
4: 别太着急。
5: 是的。
4: 其次呢，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想要在这个竞技赛道两边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5: 希望如你所愿。
4: 这样我来给你说一下目前的局势啊。今天这个最强战队将要从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5: 没错。
4: 那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时间是
5: 4分09秒77，
4: 所以这是你们的目标，好不好？
5: 有没有信心比4分09秒快？
6: 有。
4: 好的，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紫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5: 好，我们紫色战队首先第一位出场的是钱博涵，他是一位老将，所以我们也想有一个开门红，速度很快。好的，漂亮，没问题。注意啊，我们在跳到平台上的时候控制一下自己的惯性，不要因为这个而落水了，就很可惜。
4: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要告诉紫色战队，如果想要直接拿下本场的最强战队，你需要有一个心中的目标。比如说橙色战队在去时用时是1分50秒08，首先去程要奔着这个时间当做自己的目标。
5: 没错，这关手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要打滑。现在看来还是特别轻松的。好的，不错，继续加油。叶海洋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啊，平时呢他就擅长长跑，所以呢耐力很好，这个也考验选手的臂力，加油。哇，刚刚其实有一下我还挺担心的，但后面半程发挥得非常好，漂亮。好，我们继续手环传递，来到了第三位选手。朱心如，哇，很快，这个手脚并用的特别协调，特别快，稳住啊！快的同时，我们还要求稳。好的，没问题。看一下脚下，刘丽仪，这个地方我们要稳住，脚一定要踩稳，没错。很快，稳一稳啊，不要着急。好的，来到了最后一位选手刘丽仪。哇，特别快的就冲到了我们的这个

0: 台上啊，特别棒，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感觉队友都特别的强，我不能拖后腿。
0: 这个状态就非常好，前面三位队员跑得都非常快，所以最后到你的时候也要一鼓作气到达高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来时路只用了2分03秒，接下来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注意安全，传递我们的手环。
2: 对，我们发现啊，这个紫色战队啊，刚刚来城的时间，
0: 我们速度要加快了，因为比来时的陈队要慢了13秒，但是快的同时也要稳，要提速了，这关不能耽误太久。换一边，来脚过去，再拿手先踩稳脚，然后手过去去够。好，继续。好的，快给下一个。后半程的两位男生要加油了，因为我们在前程来的路上稍微比别人慢了10几秒，加油。这一关依旧像来时路一样特别的稳定，而且特别的迅速，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大大的表扬一下，太棒了，作为一个女生在这个环节这么快速的到达终点。好，快，加油。叶海洋，看你的了，稳，快的同时要稳啊，千万要稳，手不要打滑，脚不要踩空。3分24秒25，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只有40秒左右的时间了，所以请我们战队的队员们最后一棒加油，快，
2: 有机会，40秒，有机会啊，
0: 时间可能会更好一些哈，稳住。好，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3分49秒了，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了，快加油！钱博涵，看你的，
2: 快快快，还有机会，
0: 快快快快快，转一下，稍微调整一下。
2: 哇，完全失控了，现在，现在我们的队员完全失控了。坚持住，
0: 加油！加油，最后冲。
2: 4分26秒09，这个时候呢，其实橙色战队和紫色战队最终的时间都出来了，很遗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相比于橙色战队呢，其实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最终的完成时间是4分26秒09，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还有机会。刚刚在第二关的时候，折返的第二关，是不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了？
3: 是的。
2: 但有没有做到自己心中的最好？
3: 没有。
2: 没有做到心中的最好。那接下来这样，我们交给命运好不好？因为今天确实要开启最终的终极对决了，终极对决将在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0: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今天的终极对决，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的队长归队。欢迎悠悠，欢迎他来了。好的，今天呢是紫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夺得了第一，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守住了第一名。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交给命运好不好，说一下这个比赛规则。因为终极对决呢需要首先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选手的性别。嗯，那看一看是男生还是女生。
1: 还是女生。
0: 对，在这个箱子当中呢会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球，红色代表女生，白色代表男生。我们来看一看。
2: 啊，不敢看不敢看。
0: 交给命运啊，我再晃一晃。
1: 这个真的很刺激了，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实力都相当。
0: 好，看一看。
2: 3、2、1，
0: 男生出战。恭喜到男生出战。那这样，两位队长，接下来就是你们排兵布阵的时候了。
1: 好，
0: 只能选择战队当中唯一一位男生来参加最终的终极对决。
2: 好，
1: 没问题。
0: 悠悠选择的是？
2: 我选择的是2023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总冠军刘鹏。
0: 有请刘鹏。好，那这个时候问一下我们的一涛队长，要请出的是谁来应战？
1: 当然是在我们赛道上有不凡表现的李海强，欢迎你。
0: 欢迎海强归队。
2: 欢迎。
0: 那两位男生呢，两位都是我们赛道当中的冲冠王了，所以接下来就更加精彩了。究竟是橙色战队获得今天的最强战队，还是紫色战队，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再说一点，谁获得了胜利，谁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半决赛当中了。那两位来，有请两位站在前方。
2: 好，
0: 我们需要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输的这一方先开启比赛，好不好？来，一轮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那首先应战的是我们的紫色战队海强，有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现在开启，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2、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两位来，有请两位站在前方。
2: 好，
0: 我们需要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输的这一方先开启比赛，好不好？来，一轮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那首先应战的是我们的紫色战队海强，有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现在开启，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3、2、1，Go！
1: 李海强加油！李海强的速度非常快，其实他在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对这个赛道其实有很多心得，就是常规选手的跑法他有可能都不采取，他有自己快速的应战方法，所以也看得出来目前前两关跑得非常的快，用时也非常的短啊，加油李海强。我们这个会有一些眩晕啊，及时调整。现在来到了第三关，李海强他生活当中是一名体育老师，所以看得出来他的体能应该还是非常棒的，继续加油。好，接下来又到了一关考验选手臂力的关卡，抓稳了千万不要打滑。李海强呢在2024年啊，也就是去年的对战接力当中也是顺利进入了半决赛， 所以今天我对你也特别的看好，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进入到今年的半决赛。好，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手脚并用，加油。加油，李海强，没问题的。看稳脚下再落脚，好的。这一关我们要有一些助跑的距离。加油，跳，稳住了，特别漂亮。
0: 来看一下时间，2分05秒12，这是属于紫色战队海强带来的最终的结果。

0: 压力给到我们的橙色战队的刘鹏了。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刘鹏稳住啊，哇，飞檐走壁，刘鹏加油。
0: 我再提醒一下刘鹏，只要你的速度超过了2分05秒12，你就可以顺利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半决赛当中。
2: 没错，刘鹏别着急啊，刘鹏别着急，我们稳稳的通过就可以了，我相信你的实力，没有

0: 随着刘鹏的落水呢，那今天我们对战接力比赛，其实橙色战队有些可惜，有时候可能考验的是选手的实力和状态，有时候考验的更是每位冲冠王的心态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在不管是趣味赛道还是竞技赛道当中的表现都已经是很棒很棒了。
0: 是的，
1: 我为你们骄傲。
0: 谢谢谢谢橙色战队每一位队员精彩的表现，也再一次感谢橙色战队的队长悠悠，谢谢你。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的队长易涛和所有成员登场。好的，现在我要宣布获得本场最强战队的队伍，就是由彭易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2: 耶，再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3、2、1。
3: 对，紫队气势如雷，乘风破浪，勇夺第一。
2: 勇夺第一，我们做到了。
0: 好的，谢谢谢谢紫色战队每一位成员带来的精彩表现，当然要再一次恭喜他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半决赛当中。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对战激烈的获胜队伍就是紫色战队。
4: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5: 欢迎，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李浩，来自安徽亳州。
4: 啊，亳州的朋友是吧？那个，哎，亳州话是很有特点，对吧？来，亳州话说一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我看你说的标不标准？
6: 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还行还行，
0: 哎，挺好玩的啊，感觉也挺有趣的，哎，这听起来。
4: 来吧，期待你趣味赛道能够顺利通关，好吗？
6: 好，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李浩呢写了一下今年的目标是暑假减肥，他要减多少呢？减10到15斤啊，这不难实现呢。
0: 我觉得看他目前的表现，有勇气来参加我们的冲冠比赛，他这个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4: 加油啊！10到15斤，我认为啊，这个看每个人的体重基数。李浩这个体重基数呢，10到15斤，我给他，想一个健康减肥的办法啊，对吧？1日3餐，每顿饭呢，比之前的食量减去1/3，
0: 就别太突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感觉。
4: 对，而且要加上运动。嗯，哎，
0: 饮食加健身结合，
4: 管住嘴，迈开腿。
0: 而且这个，哎。爬楼梯啊，我们要做有氧运动了。哎，
4: 就是有氧加上，哎，爬楼梯算有氧运动是吧？
0: 有氧运动，
4: 有氧加力量都有了。
0: 对，
4: 就是爬楼梯的时候啊，要重心的，像我听过人，教练跟我讲，哎，人呢？
0: 楼梯没爬好。
4: 期待你完成你的小目标啊，减个10到15斤，然后再来，好不好？

0: 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如果你们真的用剑和弩把他们都放躺下，先搅他们的浆，明白了吗？

0: 于汉强，你瞄准点嘛！
1: 瞧好了。

0: 六哥。
1: 哎，大姐。
0: 六哥，你真神勇。
1: 这啥意思这？哎，院长。
2: 三哥，霍家那边动手了，
3: 连枪都没用，看来是旗开得胜。咱们也得动手，上。

抓呀！救啊！救！哎哎哎！

0: 娘的！
1: 霍老板，你啥时候练的飞刀啊？
2: 从来就没练过，扔出去我就后怕了，万一中了要害，可就不好了。让我蒙上了，
1: 您读圣贤书就是耽误了。您要是练武，早成一代宗师了。
2: 少拍马屁，赶紧把他们绑起来。
1: 好。
3: 你们一个人个怂包样去，
4: 还有一把呢，把枪扔出来。
3: 奶奶的，干死你一个，老子够本，想让老子缴枪，没门。
4: 奶奶的，你给脸不要脸是吧？让你扔枪你不让，你以为就你有枪啊？

0: 让你不交劲，不是不交劲，
1: 让我交劲，让我交了吧，
0: 把他们都绑了。
2: 是。
0: 哎，白雪，跟六哥看看约翰桥的剑了去。

0: 哎呀，这射的也太准了，这个三支箭都射一个地儿了。嘿就你这样的还天天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告诉你，那是我大哥霍孝林的口头语，你以后要再敢说这八个字一回，我就拿针把你这嘴缝上。谁呀？
1: 我。
0: 哎，大哥，
1: 什么情况？
0: 大哥，大获全胜！
2: 大获全胜，谁开的枪？
1: 谁开的枪？
0: 我呀，大哥，不是，我不开枪吓唬吓唬这帮臭土匪，他们不知死活啊！
2: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因为枪一响，警察、当兵的就会到。在汉口，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没什么好东西。热河的都是汤玉林的手下，长官混蛋，手下也全都是混蛋，我不想招惹他们。
0: 不是，大哥。我一下吧，我撂倒了四个，我这一高兴我就……
2: 你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0: 大哥，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姓啥，我拜了您当大哥，我现在姓霍。
1: 拿银票去。哎，哪传出来的枪声？
2: 徐队长吧？
4: 啊，对，我就是。
2: 在下霍孝林。
4: 哦，我知道，你有钱，人狂得很。不过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这枪声可是从你们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弟兄们，给我搜！
5: 是，团一等。
2: 徐队长，请进一步说话。徐队长。您对我有些误会，我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去拜访您呢。
4: 到我地界都五年了，还要初来乍到？我说，我怎么就喝你顿酒，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2: 明天就喝。徐队长，这是200块银票。您笑呢，够您带着兄弟们喝几天的。孝林是真的想跟您交朋友。
1: 枪声是从那面传来的，我一听到枪声我就赶出来了，那条街错不了。
4: 肯定是那条街。
1: 那条街

0: 周排长吧。
1: 是，姓霍的，你小子想造反啊？这大半夜的，你们家里边谁开的枪？
0: 不是我们家，是那条街。
1: 那条街不可能，老子耳朵又没聋。兄弟们，给我搜。
2: 是。
3: 等一等，
0: 周排长，请借一步说话。
1: 不用，就在这儿说。你要干嘛？
0: 周排长，这是200块的银票。
1: 你这是个什么意思啊？啊，上次跟你要点军饷，你是真不给面子。这今儿个又是怎么了？
0: 这是补军饷，加倍的。
1: 你这大晚上的开个上门枪，你要杀人啊？杀谁呀？不会是你小喇叭偷人了吧？
0: 哪有的事儿？是那条街开枪。
1: 你承认了又能怎么样？有了这银票，老子还管你干啥？你爱杀谁杀谁。兄弟们，是那条街开的枪，咱们走。

0: 都打发走了。
1: 看着我，
2: 400块大洋。
0: 对不起啊，大哥，
2: 你真的射中了4个土匪？
0: 啊，对啊，我一箭一个，怒目虚发。
2: 没吹牛？
0: 白雪都看着呢。
2: 那约翰乔呢？
0: 他3箭都射中一个地儿。土匪的边儿都没摸着，
2: 那这么说，你在白雪面前扬眉吐气了？你什么时候练的弩？
0: 我没事就去练，我在山沟里边专门立了一靶子，我百步之内那是百发百中，
2: 打中一个土匪，赏100块大洋。
0: 我打了4个了。
2: 都被别人拿走了。
3: 啊！老爷回来了，
4: 爹，
5: 爹，
4: 爹，
5: 爹，终于回来了！爹，你终于回来了！爹，我好想你！爹，你是大英雄！爹，
6: 给老爷道喜了，
7: 给老爷道喜，
8: 给大哥道喜，
3: 老爷真是大英雄！
9: 好了好了，别在这儿闹腾了，老太太也该睡了，你们先出去吧。哎。

0: 就用几根绳子，两袋白面，就把土匪给擒来。华夫人，您的儿子可是大英雄啊，可不是吗？哎，我只想到啊，跟他爹读过圣贤书，文才肯定是差不了。哎，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武功！哎呀呀，我儿威武啊，威武啊！
1: 奶奶，孙子一出手，就抓住了15个土匪。 您咋不高兴呢？有你这么不要命的吗？跟土匪硬拼，你怎么琢磨来的你？您孙子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没有十足的胜算，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打，这怎么能算是硬拼呢？你抓那么多土匪干啥？我把他们。
0: 送回土匪窝去，
2: 什么？这，那你怎么不叫警察呢？你，
1: 我就是不想跟土匪结冤家，所以我要亲自把这些土匪送回土匪窝。
0: 你亲自给送回土匪窝？
1: 对呀。烧糊涂了。哎呀，我什么时候发烧了？
0: 你是一家之主，他们巴不得绑你的票的，你给人送上门去啊？
1: 奶奶，您有所不知啊，这宋家寨的土匪有好几百，咱们得罪不起啊。我听说他们的大当家的宋老虎还讲点江湖道义，我想跟他交朋友。不是。
0: 跟土匪交朋友，
1: 这个朋友咱必须得交，不交，咱们霍家迟早还得遭匪。你不去，
0: 派小亮缝那眼珠子去。
1: 您刚才都说了，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去，这事儿他摆不平啊。
0: 你敢去土匪窝，我一抖我就。
1: 奶奶，明年您就80大寿了，这么难听的字眼，您千万别说出口。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回来。我放心不下我。
3: 好了，奶奶，我又不是去找他们打架，我把他们人还回去，我还给土匪们送礼。
1: 你说，这样我肯定安然无恙啊。
0: 不是，
3: 给土匪送礼，新鲜。给土匪送礼，哎，这主意好。
0: 礼金全由华府出，
3: 那怎么行？要不是您通报消息，我们霍家兴许就，应该说，是您救了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的命，这大恩大德，我就算奉上千金也难以报答呀。哪儿的话呀，咱们是街坊邻居，理应同心同德。是啊，所以。
0: 应付土匪的钱都应该由我霍家出，那不行，小林夫人，您就别争了，霍先生的一片孝心您就领了吧。是啊，
3: 那好吧，礼金谁送去呢？我去。那不行，你可不能去土匪窝子，你要是回不来，让我怎么活呀？
0: 对呀，霍先生，我们夫人就相信您，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土匪再来那可怎么办？要我说，这土匪窝子，我去跑一趟。您别看我是个妇道人家，可我在华府当大管家也10好几年了，热和这地面上，我还是有一些面子的。
1: 看您说的，怎么敢劳驾大管家？请华夫人大管家放心，我霍孝林也算闯荡过江湖。
4: 怎么对付土匪，我心里有数。跑起来，跑起来，对，好，哎，让他转起来，哎，好，好，再来一圈。哎呦，好儿子！行了，行了，行了，过来吧。哎呦，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三叔要回来了，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赶集去了，回来就有肉吃了。
5: 我要吃多多的肉。
4: 好。
6: 等我。
0: 什么事儿？
2: 一大早晨，兴隆的霍孝林送来了拜帖。老三应该昨天晚上就动手，可霍孝林他没死，还要来拜咱们宋家寨。

0: 我们此处离宋家寨还有三里地。
1: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溜达溜达。
2: 哎，大哥，你干啥去？
1: 去宋。

0: 孟家寨啊。
1: 你一人去啊？兄弟们，抄家伙，快点，快快快，
2: 快点，快点啊！
3: 小六，抓到的土匪我都审过了。宋家寨有400多号土匪，200多条

0: 立功，又能跟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他们都不敢动的土匪，咱们跟人家硬拼，不是找死吗？你傻呀？你们都别跟着我，我去跟土匪交交朋友。
1: 大哥，
2: 胡老板，
1: 大哥，
0: 你干什么？好像我有去无回似的，有点出息。别让土匪们看咱们笑话。
3: 兄弟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那宋家寨的土匪不经收拾，我大哥一人去就把他们办了。弟兄们，给这些土匪拿金疮油子抹一遍，免得他们疼得在这儿叽叽哇哇的叫唤。再给他们喝点水，反正一会儿得砍脑袋，先让他们舒服一会儿。
4: 好。

0: 难闻兄弟通禀一声，在下霍孝林，前来拜访宋家寨的大当家的。
1: 开两枪看看。

0: 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抄上家伙。这霍孝林肯定是政府的眼线，说不定过一会儿当兵的和警察马上就到。多散几波弟兄出去，方圆20里打探。
1: 明白。
0: 还有，让所有的女人和老弱病残先搬到山里。我亲自把大嫂和小老虎给送走。
1: 慢。
2: 臭娘们，小崽子不能走！高处的各位兄弟，江湖上讲究先礼后兵。我霍孝林是前来做客的，怎么没人答话就开上枪了？难道宋家寨不是传说中的英雄相聚的地方？
0: 倒是鸡鸣狗盗之徒的窝子，王八蛋，你敢骂我们？老四，人家既然已经送了拜帖，连碗茶都不让人家喝，就想把人打成筛子，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人家会笑话我们宋家寨。开门迎客。

0: 霍孝林来了，来拜访我们宋家寨。孝林，他妈你骚的！你是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却惦记着别的男人，这就是给我戴绿帽子。
1: 霍孝林才是我男人，
0: 你是个强抢民女的土匪，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1: 那哪能啊？霍孝林都来了，要死！ 你们得一家三口一块死！
0: 你不要杀我儿子！
1: 你要是跟着霍孝林一块死，你儿子也要一起死。如果你死心塌地的做我的压寨夫人，小老虎就永远是我儿子。你听明白了没有？好，我现在就带着我的儿子去会会这个霍孝林。

0: 好儿子。哎，咱们家来了个客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待会儿要不要宰了他，爹听你的，好不好？
1: 好，太有气爹，我就把他给宰了。哈，
0: 真是我的好儿子。走，咱们就去会会他。
2: 万爹，

0: 儿子，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兔崽子。
1: 他叫什么？
0: 兔崽子。
2: 给客人上碗茶，砒霜多下点儿。
3: 是。

0: 酒。确实是好酒，多谢。
1: 此树不是说茶吗？他怎么说好酒？
2: 那你问问他。
1: 兔崽子，问呢，兔崽子，我四叔给你喝的是茶，你怎么说是酒？说呀！
0: 这位小少爷，你爹你娘没教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吗？
1: 你，
3: 这里是宋家寨。我儿子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管得着吗？
0: 这位是大当家的吧？霍孝林，这厢有礼了。
3: 用不着。你到我们宋家寨干什么来了？
0: 宋家寨和兴隆县城离得这么近，孝林理当拜访。
3: 嘿嘿，听他这口气好像是兴隆县的县长。
0: 在下不是。
3: 幸好你不是。
4: 8年前有个县长来剿过匪，打了半个月愣是没靠近我宋家寨就滚了回去。又过了半个月，大哥对我说，有来无往非礼也，让我也去拜访拜访他。
3: 对，老四啊，那年你好像不大点儿，也就
4: 17。
3: 对，17岁，可谓是英雄出少年呐。那天也就是在这聚义厅上，你告诉我说手里提的是县长的脑袋，我当时还不信。过两天告示贴出来了，说县长家里遭了贼，县长的脑袋被偷了。你们的四哥怎么样啊？
5: 四哥威武。
3: 对，17岁就杀了县长，所以才成了我们宋家寨的四当家。
0: 失敬失敬。
4: 用不着，你既然不是县长，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拍理应来拜访。你是个什么东西？
1: 对，兔崽子，你是个什么东西？
0: 在下霍孝林，祖籍热河，现住兴隆县城。我是个小人物，诸位都是大英雄，我本高攀不上，怎奈昨日贵寨的十几个兄弟到我家去做客，他们太不小心了，都受了伤。我要是不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他们爬也爬不回来。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

0: 来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春耕夏长，
13: 蓬勃不息。
1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

0: 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生下。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在下霍孝林，祖籍热河，现住兴隆县城。我是个小人物，诸位

0: 都是大英雄，我本高攀不上，怎奈昨日贵寨的十几个兄弟到我家去做客，他们太不小心了，都受了伤。我要是不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他们爬也爬不回来。万一要是让警察和当兵的抓住，十有八九得掉脑袋。无奈之下，孝林不得不登寨拜访。
1: 你说什么？
2: 报！报告大家了，咱宋家寨方圆20里之内没有发现当兵的和警察。
3: 到！
4: 大哥，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十几辆马车，扎在三里外的大头坎子，总有30-40号的兄弟。
0: 这位，你们大当家的派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远远的撩了一眼就回来报信儿，太糊弄了吧。我要是你们大当家的，早把你撵出宋家寨了。
4: 放肆，他是我二哥。
0: 哦，原来是二当家的，失敬失敬。不过你出去打探消息也确实有点对付，你稍微走近一点就能看清楚，那30-40号人不全是我的人，有15号是贵寨的，其中还有一位号称是宋家寨的三当家的。
4: 什么？你
1: 是说老三他们都受伤了？
4: 你他娘的敢伤我兄弟！
0: 伤我都看了，有两个重些，得落残疾，其他的都是轻伤。
4: 大哥，都把枪放下。
1: 这么说，老三和他带去的兄弟们都被你给抓了？
0: 今天早上，我让厨房烙了饼，炖了肉，让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才套了马车把他们送回，这能叫抓吗？
1: 让眼线在远10里打探，唐雨林肯定派了重兵，指不定在哪个山沟里呢。
5: 是。
1: 郭小林，你给唐玉林当先锋，他肯定给你许了什么好处，是当兴隆县的县长。
0: 大当家的好谨慎，看来你是怕唐玉林。
4: 放屁，我们宋家寨谁都不怕。
1: 老四，我们不要逞嘴上的英雄，进货吧。他唐玉林手下有10万大军，我们宋家寨当然怕他，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去避暑山庄去要了他的脑袋。不过他就是有10万大军，他也不敢轻易的来剿我们宋家寨，因为那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0: 他不是不敢来，是不愿意来，因为剿灭你宋家寨对他汤玉林来说没有油水。今天早晨我请大伙吃烙饼炖肉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宋家寨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没有金山银山，他汤玉林肯来？有那劲儿，这个狗屁军阀还搜刮民脂民膏呢。
1: 你敢骂你的主子？
0: 他不是我主子。
1: 那谁是你的主子？
0: 我的心。
1: 什么？
0: 我说我的心是我的主子。
1: 这么说你没有和当兵的勾结？
0: 如果当兵的知道了三当家的带着弟兄们深夜到我们家去做客，那他们还回得来吗？
1: 没有当兵的，老三带了那么多的弟兄就折在了你的手上了？我不信，除非你他娘的是神仙，能掐会算，知道老三他们要去，事先设下了圈套。

0: 大当家的说得对，我还真认识个把神仙。前天夜里我夜观天象，就觉得有事儿，洗了澡焚了香，掐指算了半天，才算出昨天晚上家里会有客，我就安排好伙计们招待客人。实在是对不住伙计们，下手太狠，所以
1: 放屁。老二老四
2: 对，
1: 给我查我们宋家寨出了奸细，他霍孝林能抓住老三他们，一定是提前得到了信儿。
2: 是。明白。
3: 大哥，您别听这个霍孝林胡说八道，三哥带去的弟兄身手都不错，还拿着几把硬家伙，他不勾结当兵的，凭他一个小白脸子能是我三哥的对手？我不信。姓霍的，咱俩比划比划，兄弟们替我数数，100个数之内我要是打不死他，我就信他能抓得住我三哥，他要是扛不过这100个数，那他一定是汤玉林派来的奸细，多和他说一句废话，咱们宋家寨就多一分的危险，对不对兄弟们？
4: 对。
1: 霍孝林，你敢不敢跟老四比划比划呀？
0: 怎么比划？我从小读圣贤书，没练过武。
3: 没练过武你能抓得住我三哥？你这个奸细。兄弟们，数数。

0: 我真的不会打。
1: 那你就等死吧。
0: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这么有劲儿，吃了几个馒头，一箩筐吧。
2: 我实话告诉你吧，跟着宋老虎拜把子的几个土匪头子当中，有一个曾经受过我的恩惠，他给我报的信儿。
0: 馒头兄弟，八年前你十七，按岁数我比你大，我叫你一声兄弟，你我之间无冤无仇，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个汤玉林的奸细，这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3: 四叔，咱兔崽子。
0: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一点都不像馒头，馒头是暄乎乎的，你这拳头可

0: 死！
1: 当家、四当家，看清楚了，三当家确实在马车上，咱家兄弟也一个不少。
2: 这位兄弟，
3: 除了你们三当家的和他的那些兄弟们，我还拉来了几千斤粮食，你没看见吗？
1: 当家的，这老小子没扯谎，说的是实话，十好几挂大马车，除去拉了三当家和兄弟们的，剩余的拉的都是粮食。
4: 我倒想知道，你拉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3: 我住兴隆，离宋家寨不远，咱们算是邻居。我既然来拜，总得备份礼吧。
4: 这么说，你是给我送粮食啊？
3: 还有20头猪，50只羊，我专门雇人，正往宋家寨赶呢，估计天黑之前准到。
0: 闭嘴，滚一边去！
4: 我是土匪，你他娘的把我当难民了！
5: 我们宋家寨不需要救济。
3: 我霍孝林是来和宋家寨交朋友的，兴许明年我们霍家就得靠宋家寨救济。大当家的，您听说过谁家遭了匪不报官的吗？政府年年贴告示，抓住一个土匪，赏80块现大洋。我给您送回来15个兄弟，就等于扔了1200块现大洋。您再想想，要是汤玉林知道我给您送粮食、送猪、送羊，会不会判我一个通匪的罪呢？大当家的，霍孝林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宋家寨交朋友，只求将心比心。

0: 三哥，他娘的，你们举着几根烧火棍子吓唬谁呢？老子在汉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你们几个怂土匪，老子怕你啊。
1: 哎，就是，是兄弟们，我跟大哥霍小林在汉口打码头的时候，我赤手空拳枪林弹雨，我们什么没见过啊。别怕，土匪们，你们给老子听着，老子是来还人送粮食的，你们要是不知好歹，老子现在就把这十五人给你崩了。
2: 岳文强，啊，
3: 你看看你那个怂样，难怪白雪看不上你。
1: 白雪喜欢的是我。
4: 上面的土匪，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们谁不服啊，下来试试。
5: 报，
6: 大当家的，已经探查清楚了，30里以内没有发现警察和当兵的。
5: 报，
7: 大当家的，二当家带着兄弟们把他们马车都给围住了，只要您一声令下，他们一个活口都走不了。
0: 霍孝林，你都听见了？
8: 我霍孝林是个小人物。

0: 没什么本事，可我的兄弟们无论是胆识还是武功都在我之上。我知道你们人多势众，可你们也有15个人在我们手上，请大当家的慎重，要不然先丢性命的一定是你们宋家寨的三当家的和他的兄弟们。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敢跟我耍横？
0: 不敢，我此行真的是为了交朋友，绝不想结冤家。我虽然是初来乍到，可既然来拜，自然会把宋家寨的情况打探清楚。大当家的为人正直仗义，在宋家寨占山为王，想必也是被逼无奈。老百姓称赞最多的就是大当家的懂得约束兄弟们，虽然外人管你们叫土匪，可是宋家寨已经好几年没干土匪的事儿了。这回三当家的带着人去我霍家做客，我听说是宋家寨的地今年遭了蝗灾，颗粒无收。既然占山为王了，大当家的不可能带着兄弟们去逃荒要饭，所以迫不得已才……也怪孝林疏忽，早没跟大当家的结为朋友，要不然怎么能让宋家寨重操旧业呢？我知道宋家寨有好几百口人，我带来的那几千斤粮食也吃不了几天。我霍孝林除了种地以外还做些生意，这两年光景好，有些盈余，我愿意拿这些银票以宋家寨的兄弟们共享。
1: 还送银票？那你图什么？
0: 只图邻里交好，相安无事。
1: 弟兄们，你们听见了吗？他说要和土匪做好邻居。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虽然外人管你们叫土匪，可是我霍孝林心里并不认可。谁家有良田百顷也不可能去做土匪，没有横征暴敛就绝不可能有揭竿而起。大当家的虽然占山为王，可是看面相绝不像一个恶人。您身后悬挂着这么大一个义字，足见您的心胸和为人。您要是愿意有时间去寒舍坐坐，我烫几壶酒和您好好聊聊天。您当年为什么当土匪，期间的迫不得已也跟兄弟我好好说说。
1: 放屁！我从小就喜欢逍遥自在，我们当土匪就是为了痛快和快活，没有什么迫不得已。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又是还人又是送钱，又是送牲口，又是送粮食，为什么要讨好我们宋家寨？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只求相安无事。
1: 就没别的？
0: 没别的。
1: 不是为了哪个女人吧？
0: 女人？
1: 看来不是。我的娘的，还以为哪个王八蛋给你通风报信了。
0: 大当家的说的孝林完全听不懂。
1: 听不懂就算了，求相安无事是吧？老三带着15个弟兄败在你的手上，你是怕我亲自带200弟兄去踏平你的兴隆县城？
0: 正是。孝林上有8旬祖母，下有好几个年幼的孩子，真的不敢得罪宋家寨，所以要跟大当家的交朋友之心十分迫切。
1: 那好，所有的礼物我全都收下了。
0: 如此，请大当家的把这些银票接过去。
1: 哎，不急不急，我们宋家寨本来今年遭了灾，你抓了我的弟兄又没有报官，还送了这么多的礼，

0: 这份情可不是一般的朋友那么简单。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我一声大哥。
1: 能有大当家的这样的兄长，孝林求之不得。大哥，请收下兄弟这番心意。
2: 不急。
0: 宋家寨我是大当家，可这银票归我的押寨夫人收。你既然认了我这个大哥，我的媳妇就是你大嫂，对吧？
1: 当然。
0: 兄弟，那我就把你大嫂叫出来，你把这银票亲手交给她。
3: 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0: 傻女人，你真是个傻女人。我告诉你，他霍孝林可不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1: 你胡说，霍孝林他重情重义，最值得托付。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告诉他了，你在我的山上。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要管你叫大嫂。
1: 什么？
0: 我想是他怕跟我交手丢了性命吧。如果换作是我，就是阎王爷抢了我的女人，我都要砸了他的阎王殿。
1: 不可能，孝林他一定是误会了，他一定以为我……
0: 别傻了，
2: 我看他就是怕得罪宋家寨。他说了，他上有奶奶，身边还有五六个媳妇，还有一大群孩子，他为了这些女人和孩子求我认他做兄弟。如果你非得跟他走也行，可小老虎要给我留下，这儿子我稀罕，可稀罕归稀罕，我可不能天天跟着他，万一我那帮兄弟背着我把他掐死了，可就太可惜了。儿子，叫爹。
3: 爹。
2: 大点声。
3: 爹。
2: 哎。儿子，你娘她来了，在外边磨磨蹭蹭的，舍不得进来，把她喊进来。

0: 生了这么大个儿子？
1: 小李，他叫
2: 小老虎。来，儿子，我叫宋老虎，我儿子叫小老虎，怎么样，霍小李？我这名字起得不错吧？

0: 他今天不多待，他说了，管你叫一声大嫂，在地上银票，他就走了。霍小林，把银票交给你大嫂，从此以后我们宋家寨再不打你们霍家的主意。哼，不然的话，就凭你伤了我15个弟兄，你那80岁的老奶奶，还有5、6个老婆。 还有4、5个小兔崽子，他们都得死。怎么？看来你刚才说的全是他娘的假话。你来我们宋家寨，根本不是来交朋友的，是来和我抢女人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四，
1: 在，
0: 乱枪打死霍小林，让老二杀了他那些兄弟，今天连夜进城，杀光他全家。
2: 是，
3: 上。

0: 这是兄弟孝敬您，孝敬大哥，孝敬宋家寨的银票。您说好。
1: 小林，你听我说。
2: 小老虎，让你娘寄银票。

0: 你放心，你别着急啊，大哥他没事，他就是多了，喝多了。
1: 就是，白雪，有我在，大哥能出什么事啊？
0: 你就滚一边去，有你什么事啊？你见着秋芬，你都哆嗦了，你
1: 谁哆嗦了？白雪，我
2: 哎呀，别说了，快抬屋去，别让大哥着凉了。
1: 走走走，走走。
3: 这全胳膊全腿的没见血，这是受了内伤了。
0: 不是，奶奶，内外都没伤。我大哥，他是喝多了。
3: 土匪在酒里下了毒？
0: 没有。奶奶，您可别瞎想。我大哥在土匪寨一滴酒都没喝。
3: 没在土匪寨里喝？那他这是
0: 从土匪寨出来，我大哥他还好好的。就是不高兴，耷着脸，中间他让我们停车，他跳下马车，他远远的他哭起来了。
3: 哭什么呀？
0: 这我们也没敢打听啊。他哭过了就上车让我们赶路，说时候太了，怕您在家里着急上火。
3: 怕我着急还不赶紧回家？哪儿喝的酒啊？这是
0: 这一到县城他就要说喝酒。我说哎，咱要喝酒回家跟奶奶喝去，他不干啊，他跳下车就进酒馆，这抱着酒坛子他不撒手啊。
4: 是啊，谁都拦不住。哎呦，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

0: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好。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架势有点像那年从上海回汉口。
2: 没错啊，奶奶，那年啊就是抱着酒瓶子不撒手，那年喝的是洋酒，今年啊喝的是老酒。
1: 哎呀，那年啊是因为梅姑娘，这回是为啥呢？这土匪寨里头谁能让我大孙子这么伤肝伤肺？
3: 哎呦，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小六兄弟，冯大眼珠子，赶紧把老爷抬到我屋去，别让他一身酒气熏着奶奶！快快快快快，
1: 别动！我大孙子智擒土匪，又单枪匹马杀进土匪窝，这全虚全影的回来，这是喜事儿。喝点酒算啥呀？我就喜欢闻我孙子身上的酒味儿，就让他跟我这儿，谁都不许动。
3: 霍先生从土匪寨回来了，安然无恙。哎呀，老天爷有眼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夫人，您可真了不起。怎么讲？自从我进了华府，给您当管家，看着您为人处事，我是由衷的佩服。唯一替您遗憾的是，您还没个孩子。5年前，霍先生回到了兴隆，您不拿我当外人，告诉我他就是您亲儿子。今天我可是领教了，霍先生大智大勇，了不起啊！您生了这样的儿子，您更了不起。儿子是好儿子，我这个当娘的不配跟他比呀。夫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们母子分离啊？我该死，请夫人恕罪。我再也不瞎打听了。
4: 你虽然说是管家，可这些年这个家也多亏了你，我早就拿你当妹子了。以前的事我不是不想说，我是没脸说呀。
3: 我是奉命来答谢霍先生的，这些礼物都是我家夫人精挑细选的，本想亲手交给霍先生，哪成想我来的不是时候。
1: 自从我们霍家到了兴隆，多亏了华府照应，要谢也是应该我们谢你们。
3: 老太太，看您说的，这次要是没有霍先生，我们华府哪儿能躲得过这一劫呀？
1: 我贪了多年，可我不糊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打听了。虽说是我孙子收拾了土匪，可消息是从华府来的，要没有华府的消息，我霍家上下几十口人就……大过年的，不说那不吉利的话了，要谢也是我们霍家谢你们华家。我孙子也不知道怎么就喝醉了，要不然他从土匪窝回来，我就得让他上华府给华夫人磕一个头。
3: 瞧您说的如此太见外了。
1: 华夫人是我们霍家在兴隆遇见的贵人， 这回咱们两家又一块对付了土匪，这可就更近便了。听说华夫人身体有恙，常年不能出屋，我老太太虽然腿脚不利索，有人抬着哪儿都能去。我孙子今天醉了，我替他走动走动，请管家回去通禀一声，我老太太随后登门拜访，面谢华夫人。
3: 这可使不得。
1: 是，我岁数大些，按辈分呢长他一辈儿，可他不是出不了门吗？我去看看他，你儿俩唠唠有何不可？
3: 真的不行，我家夫人不能见你。不是，我家夫人不能见任何生人。
1: 啊，这是啥怪病？
5: 不是，他这病啊真是怪得很。逢年过节大哥让我上他们家去送礼捎个信儿啥的，5年了就没让我进过门。他还说我长得丑，怕吓着他们家华夫人。
1: 啊，那华夫人不能见我是因为我长相也吓人？
3: 不是不是，你不会露了马脚吧？老太太一说要来吓了我一跳，好歹我算把话给说圆乎了，应该不会露马脚吧。你不知道这个老太太虽然是使唤丫头出身，一个大字都不识，可脑子灵活着呢，心眼多得很。当年她就是瘫在炕上连门都不出，可不知怎么的，我老觉得有一只眼睛成天就跟着我，我的一点事情都瞒不了她。也怪我命苦摊上这么个婆婆，要不是她，我也不至于怀着身孕就被逐出家门。
4: 身孕？孝林不是出生在霍家？
3: 对不住夫人，我又多嘴了。
4: 这不怪你，女人嘛对这种事情都很好奇。我告诉你吧，除了孝林之外，我还有一个儿子。

主人，主人，您今天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主人，今晚请主人不要怪罪杏子，我嫁给主人已经快5年了，一直没能怀上主人的孩子，这是杏子的耻辱，所以今晚还得再辛苦主人。

0: 咱们中国人的话，没怀上孩子是你的缘分不到，不着急。
1: 不，主人不怪罪性子，那是主人的宽护。可是性子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主人非常喜欢孩子，我听到主人在梦里都喊过儿子。
0: 我喊过儿子？
1: 是的。
0: 怎么喊的？
1: 请主人恕罪，性子不敢讲。
0: 你们日本贵族家的小姐就是太讲规矩，我们不过是夫妻，不用这样。说吧，我在梦里是怎么喊的？
1: 主人在梦里喊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玛利亚。您问玛利亚，儿子是不是您的？
0: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很多事情以前没告诉你。玛利亚。
1: 不，主人不用讲，如果主人需要让杏子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杏子。

0: 真懂事。
1: 杏子只求主人能多多辛苦，尽早让杏子怀上主人的孩子。杏子一定会天天祈祷，争取第一次就为主人生一个儿子。

0: 今天真是辛苦您了。
1: 是啊是啊，
0: 这回咱们夕阳商行可算是把脸给足了这群王八蛋。您快上车，赶紧回去休息，夫人还在家等着您呢。
2: 今儿不坐车吧，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3: 也好也好，今天大伙高兴，我们都陪您走走吧。
2: 不用，我一个人走走，都别跟着。
3: 赵爷，那您慢点。
4: 哎，慢点，赵爷。

我怎么了？

0: 谢谢啊！刚才不是你提醒我，被那几个日本人给偷袭了。
1: 大爷，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呀。要不是您救了我，我早让那帮日本人给打死了呀。
0: 那几个日本人为什么杀你啊？
1: 狗日的，他们上我那馄饨摊吃馄饨，不给钱我就跟他们理论，他们就万死了打我。你说，又这样了，
0: 馄饨摊被砸了。
1: 以后靠什么过活？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三个孩子，张着嘴等着吃饭呢。拿着，从您置办个摊儿，记住了，以后别惹日本人了。大爷，您给这么多钱，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大恩人，我替我们家仨孩子，我给您磕个头。
2: 谢谢大恩人，我谢谢大恩人，谢谢您了。
1: 回家吧，我也回家了。哎，大爷，您给我留个名姓，我以后好知道怎么报答您啊。
2: 我叫赵书成。
1: 赵大爷，您真是个大好人，我祝您富贵长寿，多子多孙。
2: 哎，大爷，您也记我个贱名吧，我姓霍。
1: 我叫霍孝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霍孝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事吧？
1: 大爷，我哪儿做错了？您千万恕罪啊！
0: 你没错，你那叫什么名字？没听清楚。
1: 我叫霍小林。
0: 那几个字儿？
1: 我也不认识字儿啊。给我起名的先生说，霍就是霍乱的霍，笑就是哈哈大笑的笑，邻就是街坊邻居的邻。
0: 对不住。

0: さもないと彼をこの世から消える。
1: 主人，出什么事了？
2: 没出什么事儿。
1: 请不要骗我，杏子看过主人大衣上刺刀留下的痕迹。
2: 碰到了两个喝醉酒的日本兵。
1: 喝醉了？嗯。不，这一定是他们的伪装。是哥哥，是哥哥想要害死舒成君，我这就找他去。
2: 杏子，你说什么？你哥哥要害死我？为什么？好了，别胡思乱想了。那几个日本兵真的是喝醉了，也怪我多管闲事，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我也喝了点酒，不然对付几个醉鬼，也不至于把衣服弄破了。
1: 您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对了，听管家说，哥哥今天来咱们家了。他来什么事儿？
1: 没事，他只是来看看我。
2: 他一直都反对你嫁给我，你们又吵架了吧？有没有后悔？
1: 不，能够成为主人的妻子，是杏子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五年了，杏子天天都希望能怀上主人的孩子。
2: 不急。
1: 我今天想了很多，如果主人之前有过儿子，也可以把他接到家里来，我会像对待自己的

0: 子一样疼爱他的。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是真的。我请教了很多中国女人，她们都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带子，就是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很快就会接来新的孩子。所以，请主人把之前的儿子接回家里来吧，让他为我们带来我们自己的儿子。
1: 你还一直在想着我说的梦话。其实，曾经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曾经我有过一个孩子，可是一切都过去了。玛利亚和那个孩子一起死了，很久以前就死了。

0: 慧儿，来，这个就是你娘。
1: 娘，
0: 看你娘多漂亮啊！她不光人长得美，心地也特别善良。如果没有她，你爹就被坏人打死了。如果没有她，姑姑和桂英娘，还有霍寒哥哥，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1: 慧儿的娘。

0: 怎么起那么早啊？再睡会儿吧。
1: 我要我娘。
0: 你娘已经不在人世了。
1: 不可能。

0: 快上来，别着了凉。
1: 祖母大人在上，
2: 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0: 哎呦，快上来，为了让你醒酒，翠儿用热水给你泡了三回脚，捏了半宿，这会儿你那脚底下经脉穴位全开着呢，这会儿凉气要进了身体，那可了不得。快上来，快上来。哎，跟奶奶说说怎么对付的土匪。
3: 你孙子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土匪算个屁。
0: 那你为啥喝酒还喝得不省人事？你可知酒大了伤身，喝多了也会要命。
3: 孙子不孝。
0: 你还不孝？那天底下没有孝顺孙子了。
3: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不值得惦记的女人。
0: 女人？你这次你不会在土匪窝里看见梅姑娘了？活着，
3: 别提他。奶奶，那个叫阿梅，梅九哥的梅姑娘，根本就不存在，是我胡思乱想，想出这么个人来。为了她，不值。做什么都不值。哎，我怎么睡这儿了？我应该睡在我媳妇儿屋里啊，我得赶紧让他们给我生个儿子出来，为霍家传宗接代。
0: 行了，天都亮，不急着一时半晌，你想明白了就行。奶奶问你一句话，梅姑娘还好吗？梅姑娘对咱们霍家有恩，在西洋跟你一块儿杀了赵金虎，替你爹报了仇，在韩口要是没有他，你早就掉了脑袋。奶奶，我跟你俩媳妇儿也活不到今天。

早就把她当咱们霍家的媳妇，她啥时候进的土匪窝儿？这些年，她可没少受罪呀。

0: 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开过荤了，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
1: 放我和万念走。
0: 你他娘的怎么还做梦？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没门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

0: 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4: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有事，把这只鸡全给我吃了。你这又是干啥呀？我告诉你，我绝不会让我的压寨夫人离开宋家寨。
1: 那你赐我一死。
0: 你不是会咬舌吗？自己死去。
1: 好，那我求你，等我死了以后，把万孽送给霍孝林。我求你告诉他，孩子是霍家的。
0: 放屁！宋家寨只有小老虎，没有他娘的什么万孽。你就是死了，我儿子也要跟我姓一辈子宋。既然我的压寨夫人接了他霍孝林的银票，我宋老虎说话算数，绝不会动他霍家。可你要是敢死，我立马带着小老虎去杀了霍孝林的全家。到时候我让小老虎亲手把霍孝林的脑袋割下来，不信你就试试。

0: 老三呐，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1: 大哥，不杀了霍孝林，我誓不为人。你们一共
0: 去了15个弟兄，有10个弟兄受了红伤，你和另外几个兄弟还算幸运，没有被他们弩射着。
1: 那是。大哥，我们兵分两路，他们那路去了霍家，中了霍孝林的埋伏。
0: 兵分两路，一路去了霍家，那你这路是？我说呀，
1: 大哥，
0: 我让你说话。
1: 我，
0: 你去了华府。
1: 大哥，兄弟是这么想的。
0: 你还敢叫我大哥？
1: 你把我说的话都当成了放屁？
0: 你眼里有我这个大哥吗？
1: 大哥，兄弟知道错了。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中了霍孝林的埋伏吗？就是因为没听我的话。
1: 兄弟没听懂。
0: 老三呐，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太贪心。你要是不改，早晚得丢了性命。
1: 兄弟记住您的话了，大哥。
0: 罚你3个月，不准离开宋家寨。

0: 兄弟愿罚，去吧。来人，
1: 大当家，
0: 去把四当家的给我叫来。是。
2: 大哥，您找我。
0: 老四，老三他娘的不听话，让他动画家，他连画符的主意一块打。这事儿你事先知道吗？
2: 我，
0: 你可以说不知道。
2: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在大殿商议，我刚好听到。所以老三才中了埋伏。
0: 大哥既然都知道了，那就动手吧。我是宋家寨的奸细，请大哥亲手宰了我。做这种事想过后果没有？想过。他们15个。 可能一个都活不了，我宋老四只有一条命，抵不了这15条命，只能让大哥毙我15次。明知是死，还当奸细，亏我还和你拜把子，让你当宋家寨的四当家，我对不起大哥，我自行了断。
3: 干什么呀？等我说句，没你们什么事儿。别介呀，都是兄弟。
0: 滚！
3: 大哥，我当了奸细，没脸再活了。大哥，你别拦我。
0: 除了我，没人知道你是奸细，你不用死。
3: 不管怎么样。
0: 当了奸细就不能活，
3: 老四。
0: 我知道，华夫人对你有恩，你这么做
3: 也是义。
0: 大哥，
3: 老四。

0: 水之恩涌泉相报，在整个宋家寨，你和大哥最像，可你想过没有，你把消息透给了华夫人会是什么结果？万一他报了官，老三他们就回不来了，万一霍孝林把他们置于死地，那是十五条生命。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不毙了你，宋家寨的弟兄们能答应吗？
1: 大哥，我错了。
0: 知道错就好啊，以后不准再干胳膊肘往外拐的事儿。
1: 记住了。

0: 慧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娘。

0: 小，不知道大人说的走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
0: 什么意思？
1: 死。
0: 既然慧儿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瞒你。你娘她……
1: 我娘没死，
2: 我也有娘。
0: 慧儿，人死不能复生。
1: 我就是。

0: 你这个大娘是怎么当的？老爷，慧儿从小就和桂英嫂子和白雪妹妹更亲，我……你什么你？你净想着自己怎么生个儿子出来，你根本没有照顾好慧儿。 行了，别哭了，去跟慧儿讲道理，让她明白，她娘玛利亚已经死了，她见不着了。
1: 我不是没说过，可这孩子宁的很，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再说，我又没念过书，哪会讲道理啊？连白雪妹妹的话他都不听，我去说又有什么用啊？
0: 废物！

0: 如意，出去玩。
1: 娘，
2: 听爹的话，出去玩吧。老爷生气了？
0: 你这个当二娘的是怎么当的？
2: 是为了慧儿的事儿。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老爷，我虽然是二娘，可是您信任我，我却辜负了你，该打，请您尽管用力打，翠儿甘愿受罚。
0: 谁说要打你了？你平时对慧儿多用点心。我记着她小时候跟你特别亲，
2: 现在也很亲啊。我看不见，她还经常拉着我的手给我带路呢。
0: 那你就不能？
2: 我试过，可是不管用。
0: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说不管用，学会顶嘴了是不是？
2: 老爷是想说让我跟慧儿说明白，玛利亚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要让慧儿成天喊着要娘，因为那样只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痛苦，也会让老爷和全家上下更跟着难过。
0: 对呀，
2: 我真的试过了不止一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我怎么说，慧儿好像都跟没听进去一样。

0: 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从小我就怕别人说我偏心，我都是先把慧儿喂饱了，再喂我自己的儿子。可是你说，哎呀，这孩子太拧了，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啊。
1: 也不能怪你，他爹就拧。
0: 他爹？他爹是谁呀？他爹就是你呀，兄弟，你小时候也这么拧啊？
1: 但愿过些日子能好。
0: 这要是一般的孩子吧，这什么事儿打个岔，他一会儿就忘了。可这个孩子真是邪了，自打去年说要娘开始，这都一年多了，除了说要娘以外，多一句话都不肯说。这可真是急死我了。你看他吃喝都不耽误，可我看得出来，他连吃饭都较着劲呢。这日积月累的，这非要出大事儿啊。你说这么好的孩子，这要是憋闷死，咱们咋对得起玛丽亚妹妹呀？
1: 好了，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虽说慧儿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她毕竟不是我亲生的，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你是她亲爹，这事还得你想办法。
1: 好。
3: 我不该画这幅画，本来以为让他知道自己娘长什么样，他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越发厉害了。哥，慧儿不是癔症了吧？
1: 要我看，就是癔症。我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你这个姑姑是他最亲的人，他平时又跟你一起睡，你只要能像亲娘一样疼爱他。
3: 哥，你放心，我会的。
1: 好。哎，我记着去年过年的时候，有一段日子慧儿特别的开心，整天笑呵呵的。
3: 是啊，大哥，你去坝上打猎，打了好多猎物回来。
1: 对了，慧儿愿意披着袍子皮，带着鹿犄角满院子的疯跑。哎，那些东西呢？
3: 该入药的入药，该做皮袄的做皮袄，那些东西哪能过下呀？
1: 有了。

0: 我有娘。
1: 过几天你娘就回来了。
0: 真的？爹，你可别骗我。
1: 在娘回来之前，你不许天天看着这幅画掉眼泪，你要跟哥哥妹妹们一起玩。小孩子嘛，就应该高高兴兴的。
0: 你就是想骗我。
1: 慧儿，快过年了，跟爹去打猎怎么样？
0: 不，不去。
1: 为什么？
0: 就是不去。万一我走了，我娘回来，我就看不到了。
1: 我记着，慧儿最喜欢披着袍子皮，带着鹿犄角来着。
0: 喜欢。
1: 喜欢就好。爹答应你，这次去打猎，一定再给你打一只袍子，一头鹿，怎么样？
0: 好。
2: 霍老板叫我们过来商量什么事儿啊？
1: 不能让土匪吓得咱们就不好好过年啊。
3: 那是那是，年哪还是得好好过。

0: 我记着去年大家伙都高高兴兴的，那是因为咱们打了很多野味儿。今年咱们再去一趟。
1: 好哥，你是要带我们去打猎吗？
0: 愿不愿意去？
2: 愿意啊。
3: 我正好那个练练我的弓箭。
1: 跟我的神奴比，你练都是白练，你就在这看家吧。你
4: 不行，大哥，
1: 他不能在这看家，他要是看家他肯定不老实啊。他
0: 那这样，冯大眼珠子、岳安桥，咱仨去让小六看家。
1: 哎，好，
2: 行，
1: 好
3: 好好。不行，大哥，您这也太偏心了。你让小六看家，那白雪姑娘她肯定遭殃啊。这说好的我们俩公平竞争的，你
5: 那我还这样吧。黄老板，您带着他们俩去得了，我看家您放心吧。就算咱家这院墙没加高，也没派人蹲着枪站岗，只要有我冯大眼珠子在，来多少土匪他也占不着便宜。
0: 好，就这么定了。
5: 哎，
0: 你们俩跟我一起去，明天一早动身，风宁坝上。

0: 快马一加鞭了，这跑出去十好几里啊，这个
1: 是啊，大哥，你这是要打猎吗？净溜马了。
0: 你懂个屁呀、啊！啊，大哥，这是借着打猎，好好散散心，是吧，大哥？
2: 光散心也不行啊，我儿子要狍子皮鹿犄角呢。
0: 啊，对对，
3: 刘大娘，哎，接枪，哎，
0: 哎，
3: 好。
0: 刘大娘啊，你不是要练弓箭吗？你用枪算什么本事啊？
2: 你呢？
0: 哎呀，大哥，你知道我这枪这就是摆着，我还得说这个，你看这个好，那打着猎物皮都是整张的，我能使啊。
3: 好，
0: 哎呀，大哥，快快快，你看看，
2: 嘘，都别跟我争啊，这个是我的。

0: 我们的。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那猎物是我们的。
1: 刘哥，
0: 干！你他奶奶的，装听不见是吧？哎呀！别开枪！别开枪！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抢我们猎物，还跟我们斗舞你？
3: 抢你们的猎物？啊？这路是我打的。就你们俩那点准星，还舔着脸上山丢人？我问问，你们俩谁打着他了？就是他是你们的，还说我动武？他先跟我动手动脚，还动枪，我才还的手。你在背后偷袭我，下的可是死手，我现在一枪打死你都白打，你信不信？
4: 别动！
0: 别动！没动！
3: 你们俩跪下，给我赔个罪。今天的事儿就算算了，要不然给你们俩搁这儿喂熊瞎子。
2: 给你磕头赔罪，大英雄可杀不可辱。你不就手里有把枪吗？来，你冲这儿打来，来！
3: 你是大英雄。
2: 你以为呢？
3: 哦，我不用枪。来，让我看看你是大英雄还是大狗熊。哼！来，大英雄。
0: 哎，他奶奶的，我跟你拼了！我。

0: 玛丽，你干啥这么瞅着我呀？
1: 妹子，咋回事？你谁呀？对你做什么了？
2: 玛丽呀，
1: 还动手，个臭流氓！
0: 哎，放手，放开他！他没对我怎么样。
3: 那咋跑咱家炕上了？
0: 我在山崖底下发现他的，估计啊从山上掉下去的。我一摸还有劲儿，就背回来了。这会儿刚醒。
1: 你到底什么人？
2: 你是不是玛丽呀？玛丽亚，你还活着？
1: 他说什么呢？这人是不是脑袋摔坏了？
2: 不可能，玛丽亚已经死了，就死在我怀里。姑娘，你叫什么？
0: 我，哥。
1: 这是我妹子。
2: 哦。我记得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是姑娘救了我。
0: 你记下来了？
2: 请问姑娘贵姓芳名？
0: 哥啊。
1: 哦，什么贵姓芳名的，听你说话都累。我们山里人没那么多穷讲究，名字不就是给人叫的吗？
4: 我妹打小跟着我，在山里边没出过山，见过外人，
1: 根本不需要名字，他就叫我哥，我就叫他妹子。你到底想咋的？
0: 你干啥呀？
1: 他就是要谢你。我是城里人啊，别那么客气，我们山里人厚道，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甭跪了，起来吧。
0: 和我起来吧。
2: 姑娘，在下霍孝林，有事相求。
1: 你不是谢我妹子啊？有事相求，什么事跟我说。
2: 恳请姑娘给我儿子当娘。
1: 你说什么？

0: 这就是玛丽啊。
1: 郑冰冰是我妹子吗？你们啥时候把她弄上去的？
0: 就因为你妹子太像玛丽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
2: 爹！爹！刘叔把我娘拿走了，刘叔是坏蛋！哎，
0: 你干什么？跟六叔没大没小的。
2: 刘叔就是坏蛋，还我娘！
3: 快点，六叔不是坏蛋。刘叔啊，拿这张，就是你白雪姑姑给你娘画的这照片，给这个。你舅舅，哎，给他看看。
2: 舅舅，
3: 对对啊，他是你娘的亲哥。
2: 舅舅，我娘在哪儿啊？舅舅，我娘在哪儿啊？舅舅，舅舅，
0: 这是我儿子霍悔，悔儿，快跟姑姑回屋去。
2: 我不去，舅舅，我娘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0: 啊？小六，白雪，
2: 我娘。
3: 那个，有时候把你娘的画给你挂屋去，还给你还不行吗？啊，
4: 是啊，慧儿，你爹这里有客人，跟姑姑回去，姑姑啊，给你讲你娘的故事。哎，
3: 慢点，哎，给。

0: 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暴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0: 碧浪极科学突破。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也看到了，我没有骗你，这孩子快一年了，天天哭着喊着要找娘。
1: 没娘的滋味我懂。
0: 太好了，老天有眼，让我遇到了令妹。为了我这可怜的孩子，孝林求你了，只要令妹能够来我们家，我愿意奉上500块现大洋。
2: 什么500块？你要买我妹啊？啊
0: 不，绝不是买。
2: 那是什么？
0: 应该说是请或者是雇。只要令妹说自己是画里的那个毁儿他娘玛利亚，只要他能来我们家跟孩子住在一起，我想最多3年5载，孩子大了一些，明白了道理，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说实话，我是真的担心这孩子天天这么找娘，万一有一天得了疯病，我可怎么办呢？
2: 啊，就你们大户人家小少爷金贵，有吃有喝有人伺候，还怕得疯病？我们山里人穷，但靠我打猎，我们兄妹俩吃穿不愁。你说要是你能不能因为钱把自己亲妹子送进狼窝？
0: 哎，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我们霍家怎么成狼窝了？
2: 怎么不是？你们家满院子的爷们儿，尤其是你，你看我妹子那眼神直勾勾的冒绿光，我见过的狼多了，就你这眼神，你说我妹子来了是不是进了狼窝？你心疼你儿子，我心疼我妹子。
0: 如果你觉得500块大洋少，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2: 如果有人拿钱买你们家人，能商量吗？没商量。
3: 等一等，
2: 要动武啊？
0: 这位大哥，你大老远的从丰宁坝上跟着我来到了兴隆，饭不吃一口，茶杯不端一下，我们霍家没有这样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成与不成，我都得感谢令妹的救命之恩，也感谢您不辞辛苦跑这一趟。既然来了嘛，就在我们霍家多住几天，即便是要走，我也得多给您准备些盘缠。我还安排人给令妹准备了一些礼物。
2: 少来这套，什么盘缠，什么礼物，我不稀罕。走了。
4: 大眼珠子，你得替我做主，一会儿不能轻饶了他。
5: 奶奶，
4: 哎，来了，救救救他，救他！

0: 干啥？
1: 你欺负了我兄弟，我是他大哥，你说我干啥？
0: 欺负欺负我？你那兄弟是个废物，我要不手下留情，他现在肯定是雪地里一坨冻硬的熊瞎子屎了。
2: 你得了吧你！
1: 口气不小啊！
0: 在我们山里，要想不被狼咬死，靠的不是口气大，是胆子大。
2: 老子比你胆儿还大！
1: 好啊，有两下子。

0: 说嘛，这是狼窝。城里人坏心眼的就是多，幸好没让我妹子跟我来。
1: 你们都别动，
0: 我今天要跟他单打独斗。
2: 对，还打死他。

别让你们兄弟一个人走！住手！我死他！住手！你们这群混蛋！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贵客，还不给我滚开！

0: 因为我看不见。哎，那个猎户的妹子长得真跟玛利亚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像。你笑什么？
0: 老爷想玛利亚了。
1: 胡说，我虽然没跟你说过当年我为什么娶玛利亚，可是你冰雪聪明，早就猜出来了，对吧？我和玛利亚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更谈不上想不想的。
0: 老爷心里早就有了玛利亚。
1: 不可能。
0: 错不了，不光是玛利亚，就连这个长得像玛利亚的山里女人，老爷也喜欢。
1: 完全是胡说。
0: 您瞒不了我，好几年了，我给老爷捏脚的时候，每次都觉得老爷的心一直揪着，尤其是你从宋家寨回来那次喝醉酒的时候，我给您捏脚，您的心拧得就像麻花一样，真让人心疼。可是这次你从坝上打猎回来，老爷的心一下舒展开了。我想一定是您见到了那个山里姑娘的缘故。
1: 你捏的是我的脚，又不是我的心，我才不信你说的呢。
0: 老爷说这话的时候觉得心虚吗？我可是能捏出来的。

0: 那人他没走啊。
1: 哪个人？
0: 就是那猎户。哎呀，您快跟我看一下吧。

人家大老远的跑一趟，连盘缠都没有，估计这些皮子要是卖不出去，他根本就回不了家。这样，你去，全买了，别跟人家讨价还价，听见没有？

0: 这怎么卖啊？
1: 你要买啊？
0: 啊，本大管家全都要了。
2: 你买老子不卖。
0: 嘿，你
2: 什么你？老子不卖，不服气啊？把你家那些想挨揍的全喊出来，老子都收拾了。
0: 不识好歹。
3: 老爷，
4: 祖母大人在上。
3: 哎，孙子，别跪了，快来，快来，看看这张皮子，多好啊！
4: 哟，真是张好皮子，哪儿来的？
5: 我刚从街上回来，在门口见到一个猎户，一看这么好的皮子，赶紧买回来孝敬奶奶。
4: 啊，嫂子是从他手里买的？
5: 是啊。哎，那猎户可有意思了，一听说我是霍家人，就说半卖半送。这么好的一张皮子，没找我要多少钱。我问他是不是跟霍家有什么交情啊，他又说没有。可你说没有吧，他还跟我打听你。
4: 打听我？
5: 是啊。
4: 对，打听什么？
5: 问你有几个媳妇儿。
4: 嫂子怎么说的？
5: 我就说你以前有五个，现在还有四个呀。
4: 嫂子，你
5: 咋了？
4: 你怎么能把你和白雪妹妹都算上呢？

0: 瓶子怎么卖的？
1: 看着给呗。
0: 看着给
1: 啊？
0: 还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呢？那我给少了你不生气？
1: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2: 这位大哥，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凤宁坝上，好地方。
2: 哦，姐姐，我摸着这皮子不错，你帮我看看。
1: 哎，我这皮子这么好，你自个儿看不见呢？
0: 我这妹妹眼睛不好。
1: 啊，是个瞎子。
0: 哎，
1: 我说呢，难怪长这么俊，嫁给人家当妾呀。
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妹妹，走。
2: 别呀，姐姐，这位大哥心直口快。再说我们是来买皮子的，又不是来听好话的，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妹妹，你可真是好脾气，要买你买，我不买了。
2: 行，那姐姐你先回去，我再好好挑挑。
0: 没见过你这么不会说话的。
2: 这位大哥，有几块皮子呀？都让我摸摸吧，我眼睛不好，全靠手摸，挑得细，你别嫌麻烦。
1: 嗯，没事。往前点，哎，蹲下，都在你跟前呢，慢慢挑。

0: 买这四张皮子怎么样？
1: 买了这么多，从哪儿买的？
0: 咱们家门口。
1: 哦，那个坝上来的猎户那儿。
0: 是啊，您昨天不是跟我提起过他吗？
1: 他有没有打听？
0: 打听咱们家，打听老爷。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希望我怎么说？其实啊，我买皮子之前，他已经打听了不少，街坊邻居是怎么议论咱们霍家，怎么看老爷，他已经打听到了。他想跟我打听的，是给老爷做妾，会不会受委屈？
1: 给我做妾？
0: 那个猎户的妹子长得像玛利亚，老爷想花钱让她给慧儿当娘，人家是不会愿意的。不过老爷要用大红花轿去娶，我估摸着人家八成愿意嫁。
1: 你又胡说。
0: 说我胡说？好，老爷，我跟你打个赌。
2: 妹子，飞哥喝点的，这可是哥从城里边带的好酒。
3: 我不喝。你一去十多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你也不怕夜里老虎来吃了你妹子？
2: 妹子，你生气了？哎，不是你让我跟霍亚林回去看看的吗？
3: 我让你看看就回来告诉我，谁让你去那么多天的？
2: 那我看到的是真是假，我得弄明白了吧？
3: 那你弄明白没？
2: 弄明白了。
3: 霍小林说的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不过他不止那一个儿子，连闺女带儿子一共四个呢。
3: 啊，是吗？
2: 是啊，他说的那个儿子的娘死了，可除了那一个，活着的有四个媳妇呢。
3: 什么？
2: 哎，你急什么？你又没说要给他当媳妇儿。

0: 妹子，你说咱家打小就咱兄妹俩，可以说我这当哥的最懂你了，妹子。那天你让我跟他回去，我就明白了，你看上他了。他想让你给他儿子当娘啊，那意思是假当，糊弄他儿子。可是你让我去看看是真是假，你就是想动真格的，想要嫁给霍小玲，对不？
1: 不对不对，我没那么想过。
0: 哎哎哎，你看看那张脸，还说没那么想，都急成什么样了？
1: 别管了。

0: 哥，你慢慢唠。
1: 哥，你慢慢唠。
0: 哥，你慢慢唠。
1: 咋个不赖法呀？
0: 你坐下陪哥喝点，哥跟你慢慢唠。

0: 我。
1: 你干什么？
0: 好事，我来给霍耀林他儿子当舅舅。
1: 你什么？
2: 上次是不是你当小孩面说的我是他舅舅，是不是？
0: 娘亲舅大，有这句话吧？别愣着，赶紧叫霍耀林出来接他大舅子。娘的，后老远的，我跟妹子骑了两天的快马才到这儿，饿死我了。哎，慢点吃了。

0: 这么说，令妹也跟着一起来了？
1: 来了。
0: 那怎么没见着人啊？
1: 就这么随便见了？我妹是黄花大闺女，你得备好花轿，敲锣打鼓的娶进你们霍家。
0: 娶？不行。
2: 怎么？我妹子都送上门来了，你不要？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令妹啊？
2: 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妹子给你儿子当娘？
0: 说过。
2: 你不娶，她怎么给你儿子当娘？
3: 蹊跷，天下还有这样的事儿？
4: 上回买皮子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了，猎户愿意把他妹妹嫁进咱们家。
5: 啊，这原来猎户跟我打听咱们家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呀？我怎么没听出来呀？如意他娘，还是你心眼多。
3: 樱桃，你的意思？
5: 我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就是不愿意呗。
5: 奶奶，我
3: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多说半句全是废话。村儿，

0: 你呢？回任何这些年，咱们霍家兴旺发达，做生意赚钱，种庄稼丰收。最难得的是奶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可，樱桃姐姐，妹妹说的话你别不爱听。最不如意的，就是咱们姐俩都只生了个女孩。 最让人担心的是慧儿，这孩子虽然长得壮实，可心事很重，每天都喊着要娘。长此下去，邪病攻心，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儿。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老爷，老爷，
1: 直说。
0: 老爷喜欢的女人不在了。 他心里苦得很。老爷最喜欢梅九哥梅姑娘，刚回热河的那些日子，他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全家人都知道那是因为梅姑娘要来热河。可是后来，梅姑娘没有来。5年过去了，老爷每年都出去找，却一点音信都没有，想必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死不能复生，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梅姑娘。可是今天，我们找到了第二个玛利亚。虽然老爷不肯承认，可是奶奶、樱桃姐姐、桂英嫂子和白雪妹妹都知道，老爷是喜欢玛利亚的。玛利亚替老爷挡了一枪，用自己的命换了老爷的命。老爷对玛利亚的情，在她死后越来越深，越来越浓了。 按照老爷的说法，猎户的妹妹和玛利亚一模一样。若是把她娶进家门，兴许老爷能忘了梅姑娘。我听猎户说，她妹妹身体很壮实，要是能给咱们家再添几个男丁，那可就是……总之，娶了这个女人，既能救了慧儿，又能圆了老爷对玛利亚的思念。
2: 兴许还能成全奶奶的心愿，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
3: 你今天话可真多。那要是我说错了，就算村多嘴。
4: 其实一句话就听明白了，你愿意？桂英，
2: 哎，奶奶，哦，好事儿啊！这多个妹妹进门，这多热闹啊！你说是不是？
3: 我是外人，就不多说了。你儿子管我叫太奶奶，管我孙子叫爹，你是什么外人呢？那我就再多说几句。
2: 说，
3: 奶奶，这慧儿从小是吃我奶长大的。这她小的时候啊，我就没多长个心眼儿，跟她撒个谎。 这让孩子现在长大了，天天找娘，这都是我的错。要是真有一个跟玛利亚妹妹长得一模一样的，又能够给慧儿当娘，这是大好事儿啊！说实话，这我宁愿得病的是我自己的儿子，真的。
2: 别哭了，听明白了，你愿意？白雪，你呢？
5: 大嫂，妹妹求你了，您就答应吧。你愿意？你求他干什么呀？我活得好好的，轮得着他做主吗？啊？
6: 猎户大哥，孝林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7: 什么意思都晚了，我妹跟我一起来的，现在住在城东的承德客栈，3天后你得用花轿去抬啊。
6: 这还有强嫁的不成？强嫁？我看你脸皮比野猪皮还厚，我妹妹一个黄花大闺女配不上你吗？

0: 你这是不知好歹，你是。这位大哥，令妹对我有救命之恩，孝林一辈子感激不尽。可是我真的不能再娶了。
1: 是不是担心你那几房姨太太的事儿？我跟我妹子说清楚了，开始她急够呛，后来想明白了，不在乎了。她不在乎，我在乎。你不喜欢我妹妹啊？不喜欢你直勾勾的看。
0: 是，我曾经喜欢过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不是她呀。这位大哥。 请转告令妹，孝林对不住了。你们兄妹俩从坝上到兴农一路辛苦，待会儿我就让小六到承德客栈摆酒席宴请你们，多多的给你们奉上些盘缠。
1: 怎么又提盘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戏弄我？
0: 我什么时候戏弄你了？
1: 招被我妹妹不娶就是戏弄，
0: 你什么你？ 你给我好好想想，我就这么一个妹子。这次跟我来兴隆，就是要嫁给你。她性子烈，你要不娶她，她没准得寻死。
1: 只求大哥好生劝慰，
0: 只求老弟好生掂量。三天之后，花轿要是不到，我点了你们全家。
1: 你是土匪不成？
0: 为我妹，我没有干不出来的事儿。
2: 你要逼我，我就当土匪了。怎么的，奶奶？
3: 快起来，快起来，离我近着点儿。
2: 奶奶，你要干什么？
3: 我给你磕一个，
2: 奶奶。
3: 你直接骂我就行了，打我也行，这是要干啥呀？干啥？
2: 我知道，还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老爷纳妾。哼，
3: 傻丫头，这回奶奶可没怪你，还是你跟奶奶最贴心，那仨呀，靠不住。奶奶，你啥意思？你看。 这么个不明不白找上门来的女人，咱霍家能随便娶吗？他们仨说乐意啊，那是没心眼儿，还是我的樱桃顾全大局？你说不愿意啊，那绝不是因为吃醋小心眼儿，你那是没摸清那女人的底细，对吧？
2: 说的对，是不清不楚的。就是啊，
3: 哪有这种事儿啊？玛丽亚复活了，那是闹鬼，我不相信。怕就怕呀，你家老爷让鬼给缠上。樱桃，你帮我打听打听，猎户他妹子住在哪儿？你去会会他，敢不敢？
2: 奶奶，你说他是鬼？
3: 那你要不敢就算了，奶奶我亲自去。
2: 别！我去，这大白天的，就算他是鬼，也伤不了我。为了奶奶，为了老爷，为了霍家，我去会会他。妹妹，你能让我摸下你的脸吗？ 像，太像了！我哥跟我说起过你，说你是好女人，不是好女人，哪能进霍家呀？妹妹既然来了兴隆，想必是想和我做姐妹吧？我从来没想过给谁当妾，我是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也想过，哪怕她再穷，只要是凭力气吃饭的男人，那都是好男人。可那天。 偏偏遇到了他，是你救了他，要不他早就冻死在雪地里了。他一睁开眼睛就那么瞅着我。我从小在山里长大，除了我哥，还没人那么。

0: 么瞅过我呢？
1: 我家老爷是好男人，妹妹对他动心不奇怪。
0: 我没非要嫁给他，尤其知道他有这么多女人之后，我都气坏了。但我哥一直说他的好话，说你们家的好话，我心里惦记着那个一直要娘的孩子，所以才跟我哥到兴隆的。可我哥刚才回来跟我说，霍孝林他不愿意娶我，这要不是你来了，我真要去问问他，我哪配不上他呀？
1: 不愿意娶你啊？不会吧，
0: 我哥从来不骗我。
1: 那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再说男婚女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说了不算。
0: 他说了不算？
1: 对呀，虽然他是一家之主，我们都管他叫老爷，可是老爷上面还有老祖宗呢，是老祖宗派我来的。
2: 去给奶奶当个先锋官，看看那姑娘，这门婚事必须成，要不然慧儿这孩子就完了。孝林心里现在系个死扣，奶奶掐指一算，只有这个姑娘能解开这个扣。
1: 奶奶说你救了孝林就是观世音菩萨，哪有菩萨到了我们霍家门前不请进家门的。哦对了，待会儿大姐会过来，奶奶说让你跟大姐好好唠唠。你从小跟哥哥相依为命，在深山里也不容易，受过什么苦都跟大姐说说。
0: 奶奶真好。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能变身。载人变形机甲来了，一拳可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护平安，患者就餐时突然抽搐倒地，两位护士紧急施救。守交规，大货车用篷布遮挡号牌被查，反复要求照顾照顾。
11: 你说什么？你不没挡牌子，你改什么？
12: 照顾照顾。
10: 说安全，车斗里放矿泉水，几十秒后纸壳烧出大洞。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日前，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它呢能够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的挥拳砸穿砖墙，它呢也能够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呢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上一把机甲梦。

0: 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网友说这哪里是什么科技产品呢，明明是把童年幻想撼进了现实，一拳砸穿砖墙，数秒内双形态无缝切换，成为刷屏高光时刻。不过呢，网友们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啊，那就是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可变形，那会不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交通工具呢？还有网友说了，这载人之后重量约500公斤，这和一个便携式起重机差不多了，那这样的变形机甲驾驭体验会是怎么样的呢？此外啊，还有更多的人关心实用性，说这个变形机甲除了帅，它到底还能干点什么，它有什么样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呢先来看看宇树科技是如何推荐这款新产品的。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之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之下适用于城市的街道行走和转弯，而四足模式呢则可以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官方演示视频显示其能以单腿踢倒砖墙。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呢，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科幻作品当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带入现实了，变形机甲 GD01 兼具强大的运动能力和力量输出性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超级机甲？性能和续航怎么样？咱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驾驭？还会不会有持续的商业模式支撑呢？咱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观察。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

0: 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行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来上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1: 想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您拥有一个载人变形机甲，您最想用它来干什么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今年四月份，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25年底，安徽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
1: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载人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5: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1: 在这份报告当中呢，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那为何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审批占比呢？
6: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安徽泗县17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高峰期，眼下正是预防小麦干热风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开展干热风精准防控作业，以科学田间管理为小麦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7: 这两天，泗县平山镇的种粮大户陶晨阳正在组织专业飞防队，对小麦开展预防干热风的精准防控作业。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8: 今年农技专家早早来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7: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9: 喷施时间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优先选择上午8时至11时或下午16时至19时，此时温度适宜，水分蒸发慢，小麦叶片吸收效率更高。若6小时内遇雨，需及时补喷，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维持叶片功能，降低蒸腾速率，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
1: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接地气儿的直播间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也为基层治理打开了新窗口。小屏幕正连通大市场，新平台也成为连心桥。
10: 清晨，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芦笋被迅速运往包装车间分拣打包。而在车间隔壁，大河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也准时开播。
11: 大河的芦笋已经种植第4年了，我们的芦笋分为3种规格：大笋、中笋、小笋。
10: 开播1年多来，这个村级直播间已经积累了近万名粉丝，每天稳定销售芦笋、大米、菜籽油等优质农产品超过400单。2025年，大河村村集体收入突破140万元，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2: 村里盘着直播间，实际在网上帮忙卖货。我们上午搬芦笋，下午4点就出货。我们10几个姐妹在干活，一年也挣了2万。
11: 这是个大数据时代，也是个互联网时代。通过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村级集体经济啊，在线上和线下销售的破了100多万了。
10: 一个个乡村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带动了群众增收，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宿州市四县洪城街道的和美洪城直播间首次开播，一个半小时里，网友们累计提出150多个问题，涵盖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儿童托管等，都通过直播平台得到了及时回应。
13: 让我们这个街坊朋友，各位网友，通过这个线上直接与我们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回答的及时回答，能解决的线下积极督促，把问题给解决。

0: 家好。
1: 与此同时，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宁国市霞溪镇红龙村，村干部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民生工程施工现场秀美乡村一线，实时展示建设进展，倾听群众声音。
2: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关心农村的真实生活，把直播放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还衍生到乡村文旅推荐、当地的农特产品的推荐。
1: 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正日益成为助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弘扬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近日，山东淄博一家医院餐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排队就餐时突然倒地抽搐，意识不清。危急关头，正在现场的两名护士毫不犹豫冲了上去，联手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
4: 5月8号中午12时许，一男子在餐厅内突然摔倒，正准备买饭的超声医学科护士张盼闻声快步冲到跟前，内景中心护士刘瑞琪也紧随其后，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施救。
5: 当时是有一个全身抽搐、牙关紧闭的状态，然后当时我就立即判断为患者可能发现了一个急性癫痫急性发作，急性癫痫发作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窒息和舌咬伤，这两者都可能危及到生命，然后我就立即进行施救。
4: 同一时间，刘瑞琪协助固定患者不断抽动的肢体，疏散围观人群，并紧急联系急诊科。整个施救过程约2分钟，患者抽搐渐渐停止，呼吸恢复平稳。
6: 那些粘液肯定，如果一旦是误吸的话，会造成他肺炎，有可能就是窒息，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就不顾那些东西了。第一时间就是想保证他的安全。
4: 他们帮着患者保持侧卧的姿势，以规避窒息风险，直到急诊科同事赶来完成交接，他们才悄悄回到自己餐桌旁。
6: 我觉着只要患者需要我们随时都会出现在你们身边。
3: 海豚公开课，我们呢来关注心脏健康。近年来，心脏猝死的新闻不时出现，让很多人甚至是年轻人都特别的紧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骆志刚，给大家来宽宽心哈。他表示，如果有心脏不适，不用瞎想，对症做检查，很多疾病是有先兆的，对症治疗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呢，还有一部分年轻人排查出来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不要焦虑了。
7: 我们国家每年心脏一猝死大概是有50多万人，55万人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有1000多人死于心脏一猝死。那么当然也不要太焦虑，因为很多疾病它是有一定的先兆的，胸口发闷或者有时候胸痛，我们先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最简单的检查，比如像做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啊，或者心脏彩超啊、运动平板实验，可以筛选出一部分真正有器质性心脏病的病人。冠脉 CT 可以排除一些心脏血管的问题。焦虑它本身就可以引起一个交感神经兴奋，那么长期的焦虑可以引起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对于心脏来讲也是一个危害。比如像心慌、心律失常、早搏，焦虑本身就可以出现早搏。早搏是很常见的，因为早搏它本身就是一个心律失常，是一个现象，是一个心脏的一个表现。有的人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浓茶，它也会出现早搏。一般我们就给他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一般就是像超过几千次，像3000次有心慌啊这些症状，我们可能给他用一些药，用一些基本的一些就是抗心律失常的药。那么再一个呢，如果是焦虑引起来的，那么可以吃一些相关的一些抗焦虑方面的药，因为如果有失眠，可以用一些安眠的药啊、镇静的药，肯定会对那些早搏有好处的，对症解决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焦虑。
3: 这两天呢，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医务人员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更要注意防范紫外线过敏。那到底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样的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8: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 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0: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

0: 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1: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2: 不少人认为啊，所谓的紫外线过敏就是通常所说的晒伤，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0: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朱槿花从含苞到绽放的全过程。镜头当中，朱槿花苞在光影里慢慢舒展，从紧裹的花骨朵到花瓣层层绽放，轻盈舒展。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啊。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生活当中总会有人自作聪明，想办法来规避交通法规。近日呢，在山东济南，一名大货车司机用篷布遮挡车辆号牌被交警查获。面对处罚的时候，这名司机非但不反思自身的过错，反而以文化程度有限等理由向民警求情，反复要求民警照顾照顾。
1: 大家看前面这个车，正好用网把这牌子挡住了，放大号也挡住了。
2: 只有这一种招货的办法吗？必须挡住牌子，哎，必须挡住放大号。
3: 我有篷布长，你知道吗？
2: 你长你有理，这个篷布，所以你能挡牌子。
3: 不是挡牌子，没挡牌子，挡不住牌子。
2: 你说什么？你不没挡牌子，你改什么？
3: 照顾照顾。
2: 我怎么照顾你？你太不容易了，是这样吧？
3: 头一次，下次不敢。
2: 你见着我你就头一次，出示驾照。
3: 这不是太多了，咱这个学习还学不了，这个年龄的。
2: 学不了了，大哥，如果交通法你都学不了了，我不建议你再开车了。
3: 文化程度有限，一个球。
2: 文化程度有限，你安全意识就更得加强。
3: 招我！
2: 你凭什么让一警察没有原则呢？
3: 酒分没错。
2: 酒分太多。是你在出厂前故意遮挡号牌时，你就应该想到的，而不是遇到我，你让我给你照顾你的，
4: 签上您的名字。
0: 交警说了，太对了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规规矩矩开车，老老实实做人，这样呢多安心，对吧？喜欢耍小聪明的人最后往往会变成喜剧里的大聪明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说前两天在

湖北襄阳凌晨时分，一名女出租车司机因车辆故障抛锚，独自推行困难。途经此处的八名00后青年见状，主动上前，以轮流接力的方式推行约5

0: 你们助人为乐的身影确实很帅，这是青春该有的模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京报。生病了就要去医院，但是接下来的这名病患呢属实有点特殊。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家动物医院因为接诊了一个特殊病患而走红网络。视频当中，一只体型硕大的狮子被众人合力抬进了医院，并且对其进行了 CT 检查。
1: 动物园呢？那个是个寄生虫。

这哪里还是威风凛凛的狮子王啊，简直就是一只可爱的大猫咪。据了解，这家动物医院不仅接诊猫狗等宠物，还多次参与救助狮子、老虎、黑熊等大型猛兽。佩服这家医院医生的医术啊，更佩服他们的胆量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随着全国多地气温攀升，蛇类也开始活跃起来，而它们的藏身位置总能刷新认知，各种刁钻角落是层出不穷，堪称无处不在的不速之客。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个视频看看这蛇都藏在了哪些地方。

消防提醒大家，气温升高，蛇类频繁出没，切勿擅自徒手捕捉驱赶，避免被它们咬伤。如果不慎被咬伤，千万可不要学影视剧里的情节，什么用嘴吸毒之类的啊！咱们呢要保持冷静，减少走动，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求助。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夏季来临，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习惯在车内放上一箱矿泉水，渴了就打开一瓶，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么做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最近呢，在陕西哈，一辆三轮车露天放置矿泉水，结果一分钟不到就引发了止咳自燃。

0: 在这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车斗放矿泉水引燃纸壳是典型的凸透镜聚光效应所致。这种现象在夏季露天或阳光直射的环境之下是极易发生的。所以说提醒各位啊，车辆运输或停放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瓶装水与纸壳、泡沫箱等易燃杂物混放。露天停车的时候，应该将矿泉水瓶移到阴凉处或随身携带，切勿置于阳光直射区域。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电视机前的您呢，是不是会经常这样，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开电饭煲，哟，还是温热的，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哈，省去了再加热的时间。或者说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到晚饭的时候再吃。如果您要这样做了，千万打住哈，您可能不知道，您以为的这个方便和省事儿，其实是在给细菌开派对呢。简单来说，这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长期如此，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会不断累积，悄悄增加致癌的风险。因此呢，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那么就放进冰箱来冷藏，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网，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长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

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王清健与部分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梁延顺、王清健与李文清、李世宏举行工作会谈。王清健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王清健在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时强调，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量子计算优越性遥遥领先，全球最强，我国成功研制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健在合肥与出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科技委员会筹备工作会议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座谈中，周志新、柴洪峰、孙宁辉、程学启、刘祥龙、江涛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链路，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丰富科教资源、良好创新生态，积极支持和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人工智能、数据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示将把自身所长与安徽所需结合起来，深化与在皖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携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落细，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聚焦打造3+N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推动更多从1到10、从10到100的跃迁升级。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牵引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安徽布局，前沿科技成果在安徽转化，高层次人才在安徽集聚，助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健在合肥与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总经理李世宏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2: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文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把安徽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城市更新、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融通集团继续发挥资源、技术管理等优势，

0: 加快在晚资产盘活利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李文清、李世宏表示，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提高资产运营效能，促进双方合作机制化、项目化，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省领导王东伟参加。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12345热线质效提升十项措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等。
0: 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标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民有所应。省政府负责同志、各厅局负责同志要主动接听热线来电，带动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倾听民生民意，督办疑难诉求，化解矛盾问题。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办理机制，加强群众诉求的梳理分析和深度研究，推动诉求办理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安全韧性、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推进产业开放，促进新经济业态发展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体系。要完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因地制宜进选准产业主攻方向，推动15-5时期我省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13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访随机街访形式接待8批次群众，听取社保缴纳、拖欠工资、房屋征迁等方面诉求，与属地责任人、法律专家等会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他叮嘱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西访西诉按揭事了，事心双结。接访后，王清县听取了蚌埠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有访必接、有诉必理、有难必解，大力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件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级政府要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和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漏洞，以政府的法治诚信带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王清县还走访了西慈科技、新动联科等企业，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诉求，叮嘱当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真心实意解难题、优服务、减负担，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0: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节约

0: 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执法检查报告、述职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5月20号到22号在合肥举行。
1: 5月13号至1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安庆铜陵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巡查险工险段除险加固、排涝设施运维等度汛备汛情况，督导长江十年禁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尺，确保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3: 亳州市谯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的闭环链条，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
4: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航向的重要政治任务，运用以党王、以本账、以挑练、以盘棋四个以工作法，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滁州市莱安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真功、求实效，较真碰硬查问题、剖根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创新设立转作风促发展往前赶曝光台，围绕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干部作风等重点，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改到底、改到位，
5: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常态化开展防汛如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滁州市青阳县坚持将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党员干部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通过健全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实行消耗式管理，让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一线锤炼过硬作风，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6: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优化专班各组分片联系指导机制，加大下层基层一线走访的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落实。
1: 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000。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0: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7: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更为关键的是，九张四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 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8: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934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0: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章1号到9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8: 在之前的9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章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章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0: 9章4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9章1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9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3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2: 今天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览全球装备制造前沿成果，呈现智能制造的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0: 格斗、跳舞、倒立、翻跟头，宇兽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4足机器人在展会现场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这也是宇兽机器人首次参加合肥智博会，全系产品悉数到场，展现 AI 与机械的完美融合。
9: 安徽的这个机器人很有特色，也比较有优势，所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其二是安徽的制造业行业这个发展的态势很好，也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通过展会的推荐来拓展我们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市场。
0: 交流技术，拓展市场，合肥智博会已连续26年举办，在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小有名气。除了国内头部企业和行业新锐，日本的新式机床、德国的光学仪器、瑞典的测量技术历来都是展会的常客。此外，晚字号企业更是把合肥智博会作为权威平台之一，发布和展示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恒大江海公司展区摆放了一台长约15米、重约10吨的5合1智能大型潜水电泵。这款全球首台套产品功率达到4500千瓦，前身超过1500米，代表了当今世界电泵制造的最高水平。
10: 我们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可以把水下含磷酸量56%的水直接给它抽上来，扬程的话是达到了1000多米，流量的话呢，每小时的话是超过1000立方米的，目前是领先全行业的。
0: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数智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为期3天，共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数控机床到智能加工，从核心零部件到整线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的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首发首秀环节和展区，16家企业带来了28款突破性技术成果。
11: 展会的面积挺大，整体的产品也比较齐全。那来到这边呢，确实也能找到很多适配于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些机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2: 现在我们高端装备在全国大概排在前六，把我们这个展会打造成全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个展示平台，对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制造业有一个大的促进作用。
2: 5月13号，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安徽农业大学举行，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安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青年科研工作者代表等400多人在现场聆听报告。报告会上，徐从祥深情回顾了自己50余年扎根农村、三代接力种粮的奋斗历程，表达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定信念。报告团成员乔玉强、常兴铎、张伟、徐旭东、方新等也相继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的动人事迹。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13: 学习徐从祥爷爷先进事迹后，我深受触动。徐从祥爷爷扎根田野50余年，以粮为志，以农为业，带领乡亲们增产增收。我们要以徐从祥爷爷为学习榜样，夯实专业本领，聚焦病害防控，发展绿色植保，守护我们的粮食作物健康生长。
14: 聆听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感动。作为青年教师党员，我将以楷模为榜样，坚守教书立德初心，深耕小麦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2: 徐从祥是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典范。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让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0: 报告团的深情讲述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大作用，传承好这样一种精神，弘扬好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能够涌现出呢更多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1: 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难在持久深入。如何让绿色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15: 塑料瓶罐
16: 是什么？
17: 哎，对了，我们给垃圾车间给叔叔。
18: 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悦府小区，一场转盘加答题加回收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火热开展。居民答对转盘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问题后，可以兑换垃圾袋、香皂或洗手液。这种知识加技巧的闯关模式，让分类知识入脑更入心。
19: 基本上都答对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我们在今后的垃圾处理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
18: 在小区另一侧，智能回收机兑换点同样忙碌，居民带来的纸箱、塑料袋、旧书等可回收物扫码即可入账，达到3公斤以上还能兑换生活用品。这些可回收物将被运往分拣中心加工为再生原料，让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20: 今天大家参与热情度都非常高，那一上午的话我们也是回收了超过这个15公斤的这个可回收物，真正实现了这种源头减量。这样的活动既让居民得到了实惠，又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对推动社区绿色低碳发展很有意义。
18: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在宣传引导上不断探索，推动分类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志愿者将垃圾分类与创意绘画相结合，在小区内的石球、井盖、路面上进行创作，让这些户外静态设施成为传播垃圾分类理念的窗口。
21: 我画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希望路过的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画，能多了解一点垃圾分类的知识，慢慢养成好习惯。
18: 在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50多名学生来到阜阳大丰野废旧家电拆解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基地，走进企业大数据中心、监控中心和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废旧家电分类、拆解、破碎、提纯、再生的全过程。
15: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环保知识。以后我会把家里的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机构回收，也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环保知识。
18: 从互动游戏到环境营造，再到研学实践，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正在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安徽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推动绿色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真。

0: 政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深入人心的民生大事。
1: 近日，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揭牌，首批八个入驻项目集中签约。今天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乒乓球交流活动在桐城开赛，赛事为期六天，持续至5月18号，设有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代表队参赛。安庆市怀宁县的10万亩蓝莓近日陆续进入采摘季，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今年怀宁蓝莓预计总产量可达5.2万吨，产值18.2亿元。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六安市霍山县和安庆市宿松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6: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外出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在29到31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在27到29度。买稻种就选汉优七三，汉优七三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小雨转多云。淮北多云转晴，19到30度。亳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宿州多云，17到30度。蚌埠晴转阴，20到30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9度。滁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六安阴转小雨，20到27度。马鞍山阴，20到29度。芜湖小雨转阴，21到28度。宣城小雨，20到28度。铜陵阴转小雨，21到26度。池州小雨，19到27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8度。黄山市小雨，19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6到25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

0: 源，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

0: 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 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

0: 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

0: 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The meeting of today,
3: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
10: 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拍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
1: 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

0: 爸，痛不痛？我给你吹吹。
1: 不痛。西光，你妈妈呢？
0: 妈妈在下面打电话，跟人吵架。
1: 吵架？知道跟谁吵吗？
0: 不知道。但是妈妈很厉害，妈妈吵赢了。
1: 跟谁吵架呢？
2: 没吵架，我就说话声音大了点。
1: 老黄，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2: 都弄好了，你呀安心养病，别操心了。我让爸妈来接西光，晚上我陪你。
1: 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2: 你这个病是累出来的，属于功劳病，我可得好好照顾你。
1: 怎么，不是累出来的就不照顾了？
2: 别抓我画饼。

0: 小林，进来吧，把这当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
1: 好的，阿姨。
0: 那这个呢是西光舅舅的拖鞋，你先穿一下，回头让西光给你买两双专用的。
1: 谢谢阿姨。我也可以自带。
2: 我们无锡还是有拖鞋买的，不用你从上海的。
0: 客房虽然是现成的，但是阿姨不在，你们两个得自己整理一下。西光，你帮小林拿下被子和枕头。
2: 那

0: 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 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
1: 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柳岩，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
0: 我怕
1: 他一直对你有偏见，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

0: 你不发给我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
1: 这样吗？
0: 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
1: 谢谢你啊。
0: 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
1: 什么？
0: 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啊？
1: 会吗？你拎着那边我看看。我看。真的呀，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
0: 这边应该在床头。
1: 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呢，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
0: 好像是这样。
1: 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
0: 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教唆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
1: 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我的秘密基地。我带你去看我妈妈种的花。妈，看，我妈养的花主要是蝴蝶兰，你猜为什么？
0: 难道不是因为喜欢？
1: 当然是因为好养。我妈只养得活这个。
0: 现在都五月了，蝴蝶兰还剩下这么多花朵，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
1: 她又不在，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
0: 我先练练，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
2: 西瓜，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没有不信任你，只是最近因为生病心情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脾气，今天说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是都是无心的，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
1: 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地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经历过。
1: 你外公，
0: 对，走，我们到楼下透透气。
3: 上次我跟你说过，
0: 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 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
1: 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的。
0: 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
1: 什么誓言
0: 啊？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0: 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
1: 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玉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我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 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

玉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

0: 奶奶，我没事，我和雨森已经在回苏州的路上了，我们10点钟还有个会议。
1: 小光啊，你工作忙的话别来回跑了啊。
2: 早上接到你爸爸的电话，他跟我认了个错，我和你爷爷这会儿还是来医院看他了。
1: 你爷爷说要骂他，到了看他这样子又不忍心了。
2: 自己生的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瞧着他今天倒是消停了很多，大概是你昨天骂了他一通把他骂醒了，有点反省的意思。哎，
0: 对他后续手术没什么影响就行。
1: 没影响凡是好事。前几天他暴躁得很，脾气很坏，
2: 医生一直跟我们讲要稳定病人的情绪，安慰安慰他，可是我们说啥也没用啊。现在啊，阴差阳错的安静下来了，
1: 也不乱发火来。
0: 那就好。
1: 小光啊，有一件事奶奶一直想提，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
0: 什么事啊？奶奶你说。
2: 之前你说小林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奶奶想说，等那个杨医生过来了，是不是替我们
1: 跟杨医生沟通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懂呀，虽然有顾问，总是没小林自己人放心。
2: 可是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
0: 奶奶，雨森一直在帮爸爸看他的病历资料，给过很多意见，等手术方案来了他也会帮忙看的。
3: 奶奶，不管是为了你们还是曾经的医生道德，我都会尽力。
1: 小林啊，谢谢你啊。

0: 今天的会议不是征求意见，不需要讨论，我就是给大家展示展示最终的设计成果。
1: 老王好啊，好久没看见您这么意气风发了。
0: 管他是哪里来的洋和尚，我现在有信心跟他拼一拼。
1: 汪总说的好，大家都提起劲儿，下周的开票大会我们铁定拿下。
2: 开票大会在苏州，下周就一大早，我们打算周五就去苏州住下。
3: 在苏州啊？嗯，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和雨森送您出征。
2: 那感情好，可惜封腾对参会人员有严格的限制，不然我都打算带米一起去。
1: 那肯定不能冒险，盛庆杰说不定盯着我们想揪小辫子呢，
2: 万一被他举报违规，非标就完蛋了。
3: 哎哎哎，可不兴说这个。
2: 你们老年人就是迷信，你们年轻人啊，就是无知者无畏。啊，雨森今天怎么没来？嗯，他早上在公司加班，准备下个月部分设备入场的事情，下午还要去趟上海见脑机接口的习教授。
1: 他真打算去研究所啊？
2: 真的，他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1: 不过厂里的事情也没有落下。
2: 他真是精力充沛啊！
1: 是啊。
2: 双开都不会累的，可能是永动机变了。<笑>啊，对，你爸怎么样了？手术也很久了啊，该出院了吧？还没出院，在医院做复健呢。
3: 哦，那恢复的怎么样？嗯，
2: 当时手术很成功，但是这个病是这样，哪怕肿瘤成功剥离了，听力还是会受到影响。 应该无法恢复到从前了，
1: 但是能保留部分听力已经很幸运了。

0: 他现在情况也好很多了。哎呀，你爸最要面子的一个人，肯定很难接受。还好，他现在情绪倒是蛮稳定的。嗯，也是，生了这么一场大病啊，总归会有些改变的。
1: 又渴又累，全息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息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正确率比之前还是有进步的。这样的训练还要多久？整体来说，康复训练需要大约6周。不过情况比较好的话，后面自己在家里啊可以进行训练。神经康复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慢慢来。
1: 最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这个要看具体的恢复情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2: 您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我们还要继续做面部神经恢复训练。哎，
3: 聂总，老徐，我今天来呢是跟您汇报一下，丰桐苏州治术中心的投标的事儿。哎，您看看，
2: 程远，小光来了，
4: 爸，
3: 你们先坐，吃点水果。
4: 我这边一点事情处理完，
5: 哎呦，你多休息啊，别管公司的事儿了。
3: 我不操心，就听个汇报。
5: 是阿姨，我晚上就说完了。丰藤治术中心呢，它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
4: 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
3: 怎么了？
5: 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
3: 你又不参与，你避什么嫌？
5: 那也不好。
3: 毕竟我两边都认识，回头你们那边有什么信息泄露，怀疑我了怎么办？老徐，你先出去等一等。好。
5: 那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
3: 你这话是还在怪我上次的事。那天事发突然，爸爸是武断了一些，冤枉了你，我向你道歉。
5: 不是，的确避嫌一下比较好。
3: 程瑞根本就没有中标的可能，你避什么嫌？就算你把我们商务标的底价告诉了他们，按他们的实力，技术标也拿不到最高分。
5: 你怎么知道舅舅舅妈拿不到呢？
3: 实事求是啊，你看看这次竞标的，哪一个的实力不比程瑞强？盛远更是势在必得。
5: 最早，盛博凯还打电话给我，
3: 试图说服我围标。这不是违法的吗？你懂什么叫围标？
5: 当然了，不就是一群人把坑位占了，除了要夺标的那个，其他人技术标糊弄一下，商务标抱团抱价，一起保一个吗？
3: 小的时候在饭桌上
5: 听你们说过，
3: 听几句就能理解，还真不容易啊。
5: 你果然是遗传了我的商业天赋。
6: 药有也是遗传妈妈，那你答应了？丰藤集团又不是吃素的，哪能这么轻易就让他们做这种小动作？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不过看在盛老爷子的面子上，只是私下警告了一番。盛博凯见一计不成，立刻重金，请来了国际顶级建筑大师杜兰加盟。有这样的大师坐镇。
3: 程瑞拿什么跟人家比？就算不说盛远，我远程在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底蕴，也不是程瑞可以比的。所以我说程瑞没有中标的可能，纯属商业判断。他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项目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希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
2: 要永远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让感情左右你的判断和决策。受教了。哎，对，过来，咱们到里边。拿走啊，啊。激光，你们送我们过来就行了，别在这等我们。这开标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进去就要上交手机，大家联系不上。
5: 好，舅妈，商务标是不是也今天开？
2: 按招标文件上的说法，都是今天，这样最好，时间长了，也许有救猫腻。
5: 那今天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2: 对。

0: 你们两个不过来看话了，应该是怕了我们。看来是的，真没意思。你们两个，好了，我们也进去了。你们两个听话，快回去。晚上苏州城里见。九妈，别担心，我们已经有安排了。
1: 行，那我们进去了。
2: 好，加油，九妈。
0: 好，加油，王总。
1: 好，加油。
0: 我们有什么安排了？我怎么不知道？
2: 哦，是这样，附近有个楼盘，我有点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0: 看房？

0: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蓄谋已久。你好，是林先生和宁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我们龙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树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 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一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哎，小区周边配套完整。
1: 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
2: 自住？
1: 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
2: 你还在逛园。
1: 我可以借些激光笔吗？哦，当然。第一次见席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
0: 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2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
1: 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呢，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嗯，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
0: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嗯，
1: 不，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您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
0: 啊，
1: 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说服他就好。
0: 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
3: 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
0: 哎，来，请。

0: 应该还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明手机还被锁着。
1: 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Sorry, a me non perdono. Il fu savoir reste di niente.
1: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0: 陈荣瑞中标了，
1: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
3: 你等着，
1: 今后佳音

0: 刚盛行杰的意思是不是就骂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幸亏，哎，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气急败坏的盛行杰那里知道了。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人已经是克制过来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光小丽。 谢谢你们，谢谢张总、黄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成为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
1: 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太辛苦了！哎呀，不辛苦，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
2: 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啊？买房？
1: 光德集团刚刚公布了智能数字中心的中标方，是南京成瑞。
3: 是江平公司吗？是，
1: 另外这次成瑞能中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眼为他们设计了融入建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用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作为亮点，打动了评审委员会。
4: 爸，
3: 你也不年轻了。 别整天跟个没头苍蝇似的乱窜。
4: 爸，邢杰这次，
3: 别说了，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
4: 爸，你再给邢杰一次机会吧，这次只是个意外，你不能因为一次成败就彻底放弃他。再说，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 拿着你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邢杰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3: 一次，你自己说几次了？集整个集团之力。

0: 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是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输了就输了，连服输的气量和胸襟都没有，不成大器。你要滚出去！
1: 不，不凯，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0: 多年以前，我以为像伊森爸爸这样的人才，只是寻常。唉，如今才知道，是万里挑一啊！偌大的盛远，竟然找不到一个得用的子孙托付。
1: 老李，过几天我们去一趟苏州。好。
2: 新一光上次来看我的时候，你也在。现在看来，他那会早就参与到整个的设计方案中。当时，你看出来了吗？
3: 那会儿我很快出去了，没什么印象。
2: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不怪你。 他脸上是一点都不露啊！好，瞒得好。盛伯凯处心积虑要捧他儿子上位，没想到我女儿轻轻松松就把他拿捏了。不愧是我的女儿。
1: 正所谓虎父无犬女，这是家学渊源。不过盛远伯凯走那边，会不会对你有意见？
2: 我远程也没中标，他能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再说，儿子没用成这样，他以后在盛远的地位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两说呢。不用太在意，说点好听的话，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好，
1: 李总，得出发去医院复健了。嗯，
4: 那聂总，你好好休息，我去把后续工作安排一下。
2: 嗯。 有什么事说。
4: 城南别墅那边的物业来电话了，说我们今年的物业费一直没交，您看啊。城南别墅毕竟在我名下，总被别人住着，也不太妥当，你去处理一下。聂总，处理是指？
1: 位置不好，卖了吧。是。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绝情了？当然不会啊，聂总带钱。 钱姐已经是尽心尽力，但是她冒用您的名义借钱担保，事后又不告知您擅自报警，聂总绝对不能再不行。
2: 是这么个道理，毕竟你跟我这么多年，还是明白我的。

0: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钱小姐，这都年终了，你物业费还没交。
4: 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
1: 小公，你怎么来电话了？
5: 姐姐，
1: 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
4: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聂程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我现在过去找。
6: 这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
5: 哦，是。哎呀，
7: 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请进。
5: 我们上去
6: 看。我都怕一来了。
5: 哦，是。
7: 快请进来，在。
8: 龚总，没您怎么买房的？
9: 妈，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
4: 估计住不了多久了。聂秋远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说不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
9: 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
4: 聂远，
9: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正和和气。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10: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见还见不了。
11: 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
10: 嗯，对。
11: 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西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西光打探消息。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9: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啦。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火精彩内容。
15: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
16: 宁远，听周和和气，
17: 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
18: 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
14: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火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

0: 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

0: 出国的一千公里，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2: 良辰不在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3: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

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拍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钱小姐，这都年终了，你物业费还没交。
1: 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
2: 小公，你怎么来电话了？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
3: 有个好消息啊，诈骗犯被抓了，就是钱被他们花光。
4: 姐姐，你知道老板前阵子生病住院了，如今还在调养。
5: 我会转告老板这个消息，不过以后他估计没心力再照顾你了，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另外，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老板觉得位置不太好。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近期我会带一些客户去看房，希望你早日清空这边的东西，这样大家都方便。
2: 什么？他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
6: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聂成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
7: 我现在过去找。
5: 聂总不想见你的时候，你怎么闹都见不到他？
4: 闹得难看了，恐怕连以前拿到的都没了。
5: 姐姐，我劝你三思。
2: 三思？三思个头！
6: 想这么容易就让我滚蛋，没门！
8: 这个房主呢，急于销售，完了之后您买这套房子算是买对了。它里面的装修啊，包括这个地段都相当的好。
9: 装修嘛，得看是不是我喜欢风格嘛。
8: 龚总，
10: 哎，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你好，
8: 这是来看房的。
11: 哎，你好，这个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
10: 哦，是。
11: 哎呀，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
10: 啊，
11: 请进。
9: 我们上去。
12: 我都爬进来了。
9: 哦，
11: 快请进来，在。
2: 你随便看啊，别客气。
11: 有人住着呢，你是这房子的房主吗？
10: 哦，钱小姐是租户。
2: 哦，对，我是租户，不是房主。不过在这儿住了也有好几年了，你们要了解情况，问我最清楚了。
11: 那你是要退租了吗？
2: 是啊。哎呀，其实住着也有感情了。要不是我老公在这里得了病死了，我也不会搬走的。
13: 是房子死过人？不是，你怎么回事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千万别有这种事。你现在弄个这样的房子来，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你这个
14: 不是，我们都已经仔细打听清楚了，龚总。

0: 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房子绝对没死过人。小姐，请你不要瞎说，你这样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是我嘴快说错了，我老公没死在这里，是在这里得的病，死在外面了。
3: 喂，
0: 龚总，没您这么卖房的。

0: 叶总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何必这样呢？这房子只要是价格合适，迟早能卖掉。你这些小动作只会给我找点麻烦，请不要这么做。
1: 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估计住不了多久了。叶秋燕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说不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
2: 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反正这些年我也享受到了，不亏了。怎么会不亏啊？我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家里有房子，我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嫁个合适的老公。可是你。 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把我带到这里，见识到了这一切。你现在一句轻轻松松的回去，我怎么回去啊？你知道我每天因为你顶着多少异样的眼光吗？这里的人谁看得起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你带过来，我总是安慰自己未来会好的。 我会有光鲜亮丽的未来，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像场梦一样。搬回老家，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
1: 孽缘，
2: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着恶心。

你赔了钱，连累了我，我现在还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呢。你怎么怪起我来了呢？以后一分钱都不给你了。

0: 蓉蓉，
1: 思量，
0: 你怎么工作日突然跑到我公司这边啊？过来办事儿。
2: 小姐，喝点什么？
0: 一杯拿铁，
2: 请稍等。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告别？你要去哪里啊？
1: 深圳。今晚的飞机。收拾完行李，发现还有点时间，去机场路过你这儿，所以就来找你了。我本来打算一个人都不说的。
0: 你这是公司外派？
1: 不，我跳槽了。
0: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进还进不了。
1: 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
0: 嗯，对。
1: 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西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西光打探消息。
0: 你不会去吧？
1: 当然不会。我怎么会低头呢？
0: 是啊，你不会。
1: 结果上周开标，老板输给了他们，
0: 输给了西光的亲戚。你老板就迁怒你？你难道因为这个跳槽？
1: 他迁怒所有人，不过倒是没开除我。他以什么理由开除我呢？他要是真开除我倒也好了，我还能拿笔补偿。我是主动跳槽的，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有能力有魄力的老板，我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大势已去，继续在他手下我不会有任何上升空间。
0: 这么听起来跳槽也挺不错的，不过干嘛跑深圳那么远啊？上海再找一个不好吗？
1: 我想换个环境。

0: 学毕业的时候，总觉得大家还会和从前一样，但其实哪怕在一个城市，还是渐行渐远了。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
1: 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道别了。大四找工作那会儿，我真的以为是聂西光隐瞒了我的面试电话。那个时候我又生气又兴奋，感觉是终于抓住了他的破绽，恨不得宣扬给所有人知道。庄旭说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他，他只是我用来获取优越感的工具。
2: 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
0: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后来想想，也许他说的竟然是对的。也许我从来不是因为他而在意聂西光。
3: 我一直困在自己的过去中。

0: 我想婚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啊？
1: 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反正这样突然不告而别，整个人心里还怪难受的。对蓉蓉，我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
0: 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是啊，
2: 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
0: 也是，我也就不操心他了。我到你宿舍楼下了。
3: 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对，还有我的家长们。
4: 干杯！
5: 来，干杯！
3: 庆祝我们拿下封腾集团的大项目啊！来，坐一这儿。哎，阿姨，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里面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
5: 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一杯。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三番五次的嘛。对对对，再让我。<笑>
4: 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
6: 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你们。哎，
2: 那我呢？
6: 这事你又没参与，
2: 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
7: 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
6: 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来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
3: 来。
5: 这桩喜事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
3: 西光、小林，那天集中中的没来的些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
8: 买房？
3: 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不会吧，
8: 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1: 你别瞎嚷嚷。
8: 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 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
1: 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8: 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
3: 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
8: 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一年。
1: 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我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
8: 我最喜欢看这个。
3: 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哎，
8: 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
3: 看着离西光更近。
1: 小林。
8: 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是的，阿姨。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
5: 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
9: 二位，
10: 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
9: 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
10: 那行，上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
5: 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具体点。
9: 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
11: 你毛也别想多。<笑><笑>
0: 啊，对了，西瓜，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
1: 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
2: 你怎么回的？
3: 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认啊。
2: 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
4: 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
1: 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
4: 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
5: 承诺不欺，
4: 有难同当。
6: 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六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元经营得很不错啊。
4: 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
6: 你不必过谦。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
4: 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
6: 你们做事很周全。改什么来着？光宇？
4: 是。
6: 小青绿的花样，不过比双元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
4: 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6: 什么事啊？
4: 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习惯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
6: 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
4: 我明白，谢谢外公。
6: 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
4: 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
6: 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源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4: 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友谊线生机都要搏一搏。

0: 如果行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半真半假。<笑>
1: 那先说假在哪里？行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真呢？
2: 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笑>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行杰。 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封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
0: 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敞开了说。其实我一直想见一外公，培养行秀。行秀。行乐和行秀都聪明，不过行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 行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行秀也许更加合适。

0: 怎么还没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这多睡一声。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
1: 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哎，
0: 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呀！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
1: 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
0: 还是你来。
1: 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要请我吃饭。行呀。
2: 食堂，我正好用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哎呀，不行，走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
0: 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当然不是，听着也不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
1: 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一下试试。

0: 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公司做大，或者是要买房子，或者是要结婚。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
1: 什么？
0: 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方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
2: 尝白山滑雪的时候。
0: 某个小朋友才学了两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这也算啊？
2: 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们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一个月。怎么摆烂？
0: 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
2: 带我吗？
0: 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
2: 我更愿意当枕头。
0: 会拿零食的枕头。
2: 成交。

0: 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我们最终确定甘肃5A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苏州双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同仁一起参加我们公司的更名揭牌仪式。历经寒冬，我们公司全体上下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在光伏电池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拿下多个重大订单，彻底走出了困境。值此佳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宇光伏，以宇为基，以光为源，让我们一起携手砥砺前行。下面有请盛远集团董事长盛先明先生以及云上投资董事长江云女士为光宇光伏揭牌。五、

0: 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
1: 不一起吗？
0: 我盖上的当然你来揭开啊，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
1: 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
0: 你才是有仪式感吧。五四三二一。

0: 某个人一直神神秘秘的不让我来，就是为了等今天。
1: 对。
0: 难道黎明还有什么惊喜？
2: 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
1: 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

0: 你在想什么？总会有我有你。
1: 再想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
0: 满脑子复仇。
1: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一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
1: 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
0: 哼，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
1: 那是本能反应。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0: 只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孩子包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6: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
7: 是有点唐突。
6: 我有点没准备。
8: 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
7: 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快跟上了。
17: 就腿软，
18: 来条试力架。
19: 我先走啦。
2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驾到，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1: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代表我们心火过旺。
0: 立夏养心，以形补心，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1: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0: 夏季养心，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1: 我们常推荐的穴位是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2: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血管科丁力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你揭秘夏季养心的中医妙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丁主任。丁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我的同事盛开燕。开燕好。
8: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0: 到了这个季节呢，我的感觉是整个人都会觉得有点莫名的烦躁，甚至是容易要生气。我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8: 你这说到我心坎上了，真是这些天尤其是白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气温升高特别的烦躁，而且到了晚上也静不下来。比如说已经非常困了，但是呢就是睡不着。
1: 其实这就是心火亢盛的一个表现。对，立夏以后呢，就是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而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随之是上升的。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阳气的上升呢，就是火过旺则燎原。心火一旦过旺呢，就会出现心烦呀、失眠呀，以及口舌生疮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心火，调和心气。
0: 主任，您刚才一直在说心火旺，或者是我们说心烦意乱，那么心火旺这个事儿到底有哪些反应或者是表现，或者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
1: 心火旺呢，其实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实火，一个是虚火。
8: 那您刚刚说到实火和虚火哈，它们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调理的方法又怎么调理呢？
1: 实火和虚火呢，都是心火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临床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实火呢，基本上表现就是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大便闭结，平时可以表现为失眠、烦躁、易怒，这就是我们实火的一个表现。实火呢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中工作，再加上我们饮食的不注意，吃一些牛羊肉啊这些上火的食品，就可以出现实火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2: 刚才丁主任介绍了心火旺、实火症状，大家根据症状表现去区分。
0: 那您刚才说了实火旺有这些表现，那么虚火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对，所谓的虚火呢，其实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心阴虚无以制阳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虚火的一个状态。心阴虚，阴虚呢导致火旺，虚火呢大部分是来自体内的阴液损耗引起的。比如说夏天我们高温的作业，大量的出汗以及过度的疲劳，都可以出现阴液的丢失。阴液丢失以后无法压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表现的就是阳亢。这个阳亢和实火是有区别的，这种阳亢呢更多的体现是阴虚的一个表现。阴虚呢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啊，烦躁，睡眠欠佳，尤其是可以

0: 出现阴虚盗汗，比如说我们夜里睡觉一觉醒来一身的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阴虚盗汗。舌苔也是有所区别的，我们的舌火呢是舌质是红的，舌苔可如果加有湿气的话可以是黄腻，对，舌苔是黄的，而我们阴虚的舌苔呢是舌质是红的，但是是一种嫩红，而且没有舌苔，叫光波无胎。对，这种就是我们实火和虚火它俩症状和舌苔的不同点。
1: 以上是心火旺虚火症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根据症状去区分判断。我们了解了心火旺的表现和自查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就是立夏到底应该怎么样养心。那主任，咱们中心养心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方法，或者是说您可不可以把一些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呢？
0: 当然可以，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养心的一些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穴位按压，就也就穴位按摩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呢简便易行，而且我们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宝妈，包括爷爷奶奶老人家在家呢，都是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1: 那我们肯定好好学，把它记下来。
0: 第一个常见的穴位呢是我们的内关穴。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三寸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四指并拢，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三寸。
1: 对，四个指头就是我们自己的三寸。
0: 是你自己的三寸，因为每个人的胖瘦体型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三寸呢尺寸也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内关穴如何取穴呢？从我们的腕横纹，腕横纹的位置，腕横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三寸。这个点也就是我们三寸的一个点。对，而我们的内关穴呢在腕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1: 再往上两寸，
0: 这个三寸分成三段，那么就是三分之二处就是我们内关的一个位置，两个韧带中间的位置。
1: 明白了。
0: 对，这就是
1: 四根手指头三寸，然后取三分之二这个点，
0: 两寸的点，腕横纹上两寸，这是腕关节上两寸正中间两个韧带中间，就是我们内关的位置。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内关的按压能帮助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我们心悸啊、失眠呀、烦躁啊，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1: 这个太适合我了。
2: 适合咱俩。
1: 太适合我了。
0: 内关的按压呢我们可以双侧进行按压，不要一侧按压，我们每个穴位的按压呢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都是可以的，
1: 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按起来。
0: 对，我们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适当大一些，因为这一块不会引起各个脏器的损伤，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每天3到5次。但是中医穴位的按压一定要切记，一定要反复多次，而且要有一定的时间段，因为我们是进行整体的调节，它和我们吃西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是进行整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2: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分次的，然后轻轻的按上几分钟。
1: 对，
2: 主人说的非常详细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哈。
1: 但是我们要那个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咱们
2: 要
1: 贵在坚持。
2: 是的，我觉得我要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1: 按一按，
2: 就给它按上5分钟，
0: 肯定有效。
2: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的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主任？
0: 我们的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常用的穴位神门穴。神门穴呢是我们心经的一个原穴，神门穴的取法呢也非常简单，也是在我们的手腕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偏小拇指的尺侧。对对，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是腕屈肌的内侧。旁边有一个韧带，腕屈肌的内侧，横纹腕横纹的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你按压一下有没有酸胀的感觉？
2: 有。
0: 对，
1: 如果有酸胀的感觉，咱就这个穴位就找对了。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电视机前的朋友，你的穴位就得再找找。
0: 同样这个穴位呢也能改善睡眠，而且可以清心火、除烦躁，

其实心律失常不光是我们的心火大了可以按压它，平时心律失常有早搏的病人也可以按压它，和内关穴一样，我们都是每次按两。

0: 焦虑啊失眠的时候。
1: 对非常好。然后下面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三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膻中穴。嗯，膻中穴的取穴呢，就是说是在胸骨第四肋间隙和胸骨交叉点。对，就是第四肋间隙，如果男性呢，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嗯，就是在我们的胸骨柄上，这个穴位我们可以隔着衣服去进行按压，但是这一块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骨质疏松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按压的力度过大，有可能会导致骨骼的一些损伤，所以这块我们的力度呢，适度即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耐受度，同样也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3到5次。这个膻中穴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它有宽胸理气、疏肝解郁、镇静安神的功效。对，
0: 有一些宝妈小孩要是惹你生气了，按一按马上就不生气了，
1: 情绪管理神器
0: 很好了。
1: 它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心火大和我们的肝火旺也是有关系的。肝火旺了，心火就容易大，它是有关联性的。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治疗我们心火旺的穴位，也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的穴位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你们可能大约都知道足三里穴位的位置。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对我们的心悸和心火旺以及失眠呢，有一定的调理作用。那么足三里的位置呢，是在如大图这种，在我们的髌骨的外侧缘凹陷的，我们髌骨外侧缘凹陷的位置呢，是堵鼻穴。这个穴下3寸，也就是你的手指这样
0: 四指的位置。
1: 哎，对，你的四指这样并齐，在胫骨旁开一指，是
0: 这样看是四指，
1: 对，
0: 横着四指，然后再旁开一指，
1: 旁开胫骨，也就是我们腿上这个最大的骨头，旁开一指，这个酸胀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在这中间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说了，脾胃好呢，我们的心才能好，也就是子时母壮，这是五行学的。因为火生土，心属火，脾属土，所以呢，我们的脾属于子脏，而我们的心呢是母脏，子时才能母壮。如果子是虚的，那么母脏也没有办法好得了。所以呢，我们在足三里的充分按压以后，这样我们的气血会充沛，我们的脾胃会改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江淮地区或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湿性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很容易湿，非常容易困脾爱胃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中，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调好，那么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就会好了许多。
0: 刚才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第一大方法，就是按穴位，那么第二大方法是什么呢？
1: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茶饮，也是我们的第二大方法，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代茶饮来调节一下我们这种夏季心火亢盛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的代茶饮呢，还是要分为进行辩证的区分实火和虚火的不同。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实火适合的一个代茶饮。第一个代茶饮呢，主要是针对实火人群的。我们所谓的实火，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啊，
0: 失眠呢，
1: 小便短赤啊，大便干结呀，这都是我们实火的一个典型的临床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实火的一个代茶饮，比如说淡竹叶5克，麦冬10克，金银花3克。这个代茶饮主要是偏于实火的体质的朋友食用。淡竹叶呢，它有清心泻火、利尿通淋，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邪热；而麦冬呢，它有养阴生津、清心除烦，

0: 缓解口干啊、心烦等症状。金银花这个药物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我们平时感冒不都经常用一些金银花吗？对吧？然后这个金银花能协助我们降火，那么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呢，清热降火又不伤阴，非常适合立夏的实火人群的饮用。
1: 哎，那丁主任，您说的这个茶饮这么方便，它是不是冲泡起来也很简单呢？用热水泡一下就可以？
0: 是的，是的，就是冲泡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把淡竹叶啊、麦冬啊、金银花放在杯子中，用沸水去冲泡。
2: 嗯，
0: 冲泡以后用盖子盖起来，焖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对，我们每天一剂，可以多次饮用。多频次的饮用，而且我们这个代茶饮和我们的穴位按压一样，它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疗效，而不是喝了一次就立即见效，
2: 所以还是贵在坚持。
0: 嗯，对。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实火的心火旺的代茶饮，那第二款茶还有吗？
0: 有，第二款呢，我们是针对虚火的一个代茶饮，养阴去火茶。这一款呢，适合我们的阴虚火旺的朋友们去饮用。阴虚火旺，前面我已经强调过这个症状，主要是口干咽燥、失眠多梦，加上盗汗，这些症状就是阴虚火旺的症状。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是北沙参15克、麦冬10克、玉竹5克。冰糖可以适量，根据你的状况，如果你有糖尿病啊，
2: 少喝一点，
0: 这些的问题，体型过于肥胖啊，我们的糖尽量少喝一点，对，也是可以的。北沙参呢，它是养阴清肺的，能够益胃生津，而麦冬呢，也是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玉竹呢，也是滋阴润肺，也有养胃生津的一个功效。这三味中药的搭配呢，非常适合阴虚火旺的人饮用。加入适量的冰糖呢，口感会好一点。但如果你合并有糖尿病，或者一系列不适合吃糖的状态，我们冰糖是可以去除的。
2: 那主任，这款茶是不是也是跟刚才那款茶一样，就热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样的方法，
2: 很方便哈。
0: 沸水冲泡，盖子焖煮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多频次的饮用。我们前面介绍了两款茶，一个是实火的，一个是虚火的。尤其是介绍实火的那款茶，淡竹叶的那款茶呢，就是说我们脾胃虚弱的，因为它有清热的功能，所以我们脾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我们就不太好使用。对，包括这个阴虚火旺的这一款茶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是湿盛的，那么你的舌头是湿腻的，大便是溏薄的，如果这个情况我们再滋阴的话，会加重我们腹泻的湿盛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代茶饮也一定要辨证，
2: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0: 对，
1: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适合实火和虚火喝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有人他心火不是很旺，但是呢又想通过喝这个代茶饮去立下养心，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类人群的呢？
0: 有的，我今天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款的茶饮，这款茶饮呢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我并没有这种湿火的口舌生疮啊、烦躁失眠啊，或者是阴虚火旺的盗汗啊这些症状的，我们普通的朋友都可以去平时作为预防和预防心火的这么一款茶。这个配方呢也是非常简单，立夏养心茶，也就是莲子5克、百合5克、红枣2颗、枸杞5克。这个里面呢，莲子呢是能养心安神的，同时莲子也是止泻的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就是它属于收涩药物的范畴。百合呢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而我们红枣呢能够益气血。对，然后还有枸杞呢，也是大家经常杯子里都会泡上枸杞。枸杞这个药其实非常好，滋肾阴、清肝明目，而这个药呢药性是平的， 并没有过热或过寒，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枸杞都是可以使用的。
2: 主任，您说的太实用了，这三款代茶饮分别适合实火、虚火和通用人群，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家冲泡，简单方便，还能养心降火。
1: 嗯，没错。那我想问一下丁主任，很多人到了夏季他没胃口，再加上这个心火又旺，就更加不想吃东西了，那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啊？
0: 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穴位按压进行调养，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代茶饮进行一个夏季养心的一个调养。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款适合我们心火亢盛或者是阴虚火旺，还有平时大家都可以食用的一些夏季养心的常用的药膳。好，首先我们介绍第一味药膳，也就是我们的赤小豆薏米莲子汤。这味药膳呢，我们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赤小豆、薏米、莲子、茯苓。我们可以用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莲子10颗、茯苓10克、冰糖适量。
1: 那我们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浸泡4个小时以上。莲子可以去腥，也可以不去腥。火旺的可以保留莲子心。茯苓洗净，将赤小豆啊、薏米啊、莲子心、茯苓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呢，可以转小火慢熬30分钟左右，直到食物软烂，可以适当的加入冰糖，这样口感会好一些。仍然是和前面的一个道理，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肥胖啊这种情况，我们冰糖是可以不加入的。对，也能取到很好的一个祛湿清热的一个效果。
2: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款药膳非常的方便，几味这个食材提前泡好，然后呢大火转小火4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这是第一款针对实火体质人群的一个药膳，那么第二款是什么呢？
0: 第二款就当然是针对阴虚火旺体质人群的麦冬百合蒸雪梨。我想大家应该说蒸梨子大家应该都吃过，
2: 家里应该都做哈。
0: 你们最多的是会放一些川贝，
2: 对，
0: 一般是止咳润肺化痰的。对，而我们作为清心火方面，尤其是阴虚火旺这么体质，我们这个梨子呢不光能滋肺阴，它对全身比如说肾阴啊，这种胃阴虚啊、心阴虚啊，它都是有滋养的一个作用。它有清热去火滋阴的这个功效。那么麦冬呢，麦冬百合蒸雪梨更特别适合虚火的人群，能养阴生津，清心除烦，润肺止咳，能够缓解我们虚火引起的口干舌燥心烦等等这一系列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个是食材呢，主要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雪梨，然后麦冬雪梨1个，麦冬5克，百合5克，冰糖适量。
1: 主任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一直拿雪梨用来做养肺的一个佳品，那这里去虚火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0: 雪梨因为能滋阴，滋阴就能清火，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雪梨可以入肺经，同样它可以去胃火，也可以去心火。对，梨子是非常好的，适合我们在心火亢盛时期吃的一味日常的食品。
1: 而且我猜味道应该也很好，非常的清甜，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应该怎么做呢？
0: 梨子呢，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就是用刀在顶部切下一小块，然后挖去中间的这个核。如果不方便呢，我们可以把梨子一破两半，然后把用勺子把核挖掉，然后这个核的中间的位置呢放上我们的麦冬和百合， 哎，对，然后进行入锅去蒸，
2: 隔水蒸，
0: 隔水蒸，
2: 哦、隔水蒸，
0: 入锅隔水蒸，蒸15到20分钟，梨子软烂，它会有一些汤汁，这个时候连汤汁带我们的梨肉，还有这个中药的成分，一并摄入，效果会非常好。
2: 这个也非常方便制作哈。
0: 对，
2: 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实火旺和虚火旺的两种药膳，那普通人呢，也没有什么实火和虚火旺，我们应该怎么样滋补呢？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三款，适合普通没有明显的阴虚火旺或者是心火亢盛的朋友们日常保健的一款药膳，莲子百合粥。这些食材都是大家家里经常备用的，这一款非常适合养心，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脾胃虚弱的人，能够养心安神，健脾养胃，还能够缓解立夏以后的心烦失眠等症状。主要是大米50克，莲子10克，百合10克，红枣3颗，冰糖仍然是适量。
2: 主人，那这个地方的莲子是要去心了吧？因为会苦吗？
0: 对，莲子心的清热作用非常强，它是苦寒之品，所以呢，我们普通人在没有明显的这种心火亢盛的状态下，莲子去心去做药膳
2: 就可以
0: 更加平和。
2: 哦，这样子。
1: 那么他们整体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莲子要去心，仍然是大米呢要提前淘洗干净，然后浸泡30分钟，莲子去心，莲子心苦，所以是比较苦寒，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挖除以后，然后百合洗净，红枣去核清洗，将大米啊、莲子啊、百合、红枣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左右，只要软烂就可以口服。这个冰糖呢，仍然是按照之前的，如果你血糖偏高的，慎用。
2: 刚才呢是主人给我们推荐的三种不同人群适合吃的三款药膳，那主人有没有什么些小贴士再跟大家分享的？
0: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立夏养心的药膳呢，要遵循清淡易消化的原则，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辣、温热的食物，比如说肥肉啊、辣椒啊、花椒、羊肉，这些食物会加重我们的心火，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另外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呢，药膳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辩证的去使用。如果你自己对体质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建议咨询一下医生，给你更合理的建议。
2: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按了几个穴位，然后呢，代茶饮，甚至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实用、方便制作的药膳。非常感谢主任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症下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认哪些热门话题呢？养心要多吃动物心脏，对吗？
0: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目前我们的养生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摄入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呢，它是含有很高的嘌呤，它是不健康的。多吃动物内脏会引起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养心吃心这种观念是不科学的。
2: 立夏阳气旺，艾灸补阳更养心，对吗？
0: 立夏阳气旺， 人的心火也是旺的。
2: 嗯，
0: 我们的艾灸呢，主要是温阳的一个功效，相当于火上浇油，所以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2: 夏季夜跑能解压，对养心有益，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中医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夜晚出去跑步的。
2: 嗯，
0: 因为夜间阴气是偏重的，我们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这样更加会导致我们烦躁失眠，也就呈现出阴虚火旺的状态。
2: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和丁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立夏养心的重要性，学会了心火旺的自查的方法，也掌握了穴位的按摩、代茶饮、药膳等中药的养心的小妙招，也避开了立夏养心的常见误区。

相信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立夏是夏季的开端，也是养心的黄金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季节的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用简单和实用的中医方法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的健康。记住，心脏健康，全身安康，只有心好了，我们才能够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享受美好的生活。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

0: 规划，
1: 新光伏电站
0: 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
2: 那太好了。
3: 你要下班了吗？
4: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3: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4: 谢谢你的瑞品，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
5: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30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与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与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0: 星星。
1: 啊，想没想妈妈？
2: 旗开得胜，所向披靡。
0: 哎，乖宝，乖死你了！
3: 还会说这么难的成语，太厉害了！
4: 哥，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皮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人了，你忙起来没来得及恭喜你，你太厉害了！
5: 谢谢。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
4: 哎，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能量重建功能了？
5: 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三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
4: 那太好了。
6: 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
7: 早已没有必要。
6: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一笔行业 FOF。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
7: 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较好的之前。
6: 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
7: Chris， 他不是那样的人。
8: 早饭吃什么？
5: 鲍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
8: 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
5: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式闯的时候。
8: 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
5: 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
8: 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
5: 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
8: 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
5: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8: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
5: 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
8: 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
5: 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包占原著。
8: 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
5: 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8: 我想送你的骄阳。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有谁会喜欢我这种长相的女生啊？嗯，马玲，你又来了，又来了！你不能先自我否定，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现在多的是换脸的人，真的不用担心。
1: 我知道，但我没有钱，我现在光靠卖仙人掌都快活不起了。
0: 要不是音乐帮忙付房租，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1: 马林，我们是朋友。还有啊，这也不是我的钱，这是英星姐的，她每个月都给我转钱。嗯，谢谢你，英星姐。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
2: 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我也觉得我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哦，
3: 这是腻歪什么嘛？这就抱起来了，我突然就变成了多余的一样。哼，英星姐，你才不多余呢。嗯，来，我们也抱抱。
2: 就像是佛祖说的那样，今天是好人，不代表明天就一定是个好人，而坏人呢，明天也许就变成好人了。嗯，人性啊，真的是太难猜测了。
4: 马林怎么样了？听说还在重症监护病房，那可以去看望他吗？
2: 英星，他都那样对你了，你还要去看他吗？马林的人生很可怜的，而且我对他也真的很愧疚，
4: 就是因为你把他拉进了你实施的计划之中吗？哎呀，怎么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你只是邀请他去宋干的公司上班，又没有让他投机取巧，那些坏的心思，那些做的坏的事情，马林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自己。要我说啊，那个你更应该同情的人，是宋干先生吧。
5: 如果爱他的话，要不要去跟他好好谈一谈？我和他已经结束了。哎呀，你这么做，你们两个都会受伤。宋干先生痛，你也会觉得痛。痛也要忍着。现在不痛，以后也是要痛的。早痛。
6: 就早痊愈。你确定你会痊愈吗？这可取决于你的选择。如果你跟他和好的话，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就不会有人受伤。
5: 那我爸爸呢？我妹妹呢？还有宋干先生的父母，这是不可能的事。
2: 如果你爱我，不想看到我受伤，你就不要再说他的事。唉，我说英星啊，我们的人生怎么能这么复杂呢？
7: 明星，你和我是同年生的，对吧？今年阳跟鼠刚好相冲啊！
2: 太好了，走，明星，快点，
8: 去哪儿啊？
7: 去拜佛，祈祈福，快走！
8: 我不去，
2: 快点，一起去！哎呀，快点！
8: 你们在玩什么呢？我也想加入。
4: 你好。
0: 银心小姐，哦，银心小姐，我正好想见你呢。来，先坐下，先坐下。来，请坐，请坐。银心小姐，你跟宋干见过面了吗？现在啊，宋干他真的很可怜。
4: 夏武，
1: 你怎么了？为什么使眼色不让我说啊？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啊。我就要说，
0: 银心小姐，你不要生宋干的气好吗？原谅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从我和他做朋友以来，他从来没有对谁这么认真，也没有爱谁爱得像你那么深。而且现在他的生活已经不剩下谁了，什么都没

你想想，如果他连你都要失去了的话，我实在无法想象宋甘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下去。

0: 哎，你拉我去哪儿啊？喂，你是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啊？
1: 你疯了吗你？我正要夸你呢。
0: 什么？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夸我吗？天哪，看来得马上去买彩票了呀！
1: 下午。我是想夸你，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说话正经有些内容。
0: 那当然了，好听的话嘛，当然是留着跟合适的人说了。哦，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没听过，因为你只会引起战争。
1: 下午。你这张嘴，
0: 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打呀。
1: 哎呀，放开我。
0: 哎呀，
1: 喂！事情竟然已经这样了，刚才你说的也对。既然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爱你的朋友，
0: 你要怎样就直说了。
1: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让我们的朋友感到开心幸福，让他们在一起。我们两个尽我们的所能，为了我们心爱的朋友。夏午，你怎么了？又在看什么呀？
2: 我是在看你啊。
1: 疯了吧？
2: 我看你就像天使一样。
1: 疯了吧？什么天使啊？爸爸，
3: 怎么了？
1: 你一点都不酷，都哄不好星姐。今天我还那么卖力的表演，为什么大人生气要那么久呢？不像小孩，一会儿就和好了。哎呀，我还要怎么做，星姐才愿意跟爸爸和好啊？
3: 好了，儿子。
1: 那不行，星姐还不愿意和爸爸和好呢。
3: 放手让星姐走吧，儿子，好吗？
1: 我不要放手，我爱星姐，我想让星姐做我的妈妈，我想有妈妈。我不爱爸爸了，爸爸骗人。
3: 欧卡。

0: 看护人来了是吗？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晶姐。你怎么站在这里呀？

0: 青达小姐接走了欧卡？
1: 是的。
0: 不可能吧？
1: 是真的，辛达小姐就坐在那边等。
0: 平时我们都是在这里接欧卡的呀。老师，你有看到她的脸吗？
1: 那个，
0: 请你立刻带我去看监控。
1: 啊，好的好的。
0: 应星小姐，怎么不接我电话呀？欧卡，你在哪儿啊？艾玛，
2: 你去哪儿了？我跟你爸现在在法院了，儿子。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法官免除了梅达的死刑，判了终身监禁。
3: 如果梅达在狱中表现得好的话，就会不断地获得减刑。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啊，爸爸。刚好今天我去见客户，耽误了点时间，晚一点才能接欧卡。我们晚一点家里见啊，爸。莫城小姐，我想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英星小姐，可不可以？英星小姐可以不用回我的电话的，我只是想知道她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4: 和欧卡在一起？没有啊，英星刚刚才跟我分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松根先生，
0: 这就是我的儿子欧卡。有没有哪个画面能看到他的脸啊？
5: 都看不到。
0: 欧卡没跟英星小姐在一起，那他到底跟谁在一起？

0: 说要带我来找星姐吗？星姐在哪儿啊？
1: 先不着急，星姐一会儿就来了，她一定会来的。
0: 耶！你真的是星姐的妹妹吗？
1: 当然是真的，怎么了？你不相信我吗？我有证据的。我们先去那边坐着吧。先坐这儿，欧凯。

0: 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欣姐。
1: 嗯，还有这个很新的老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2: 不想吃那就别吃了，拿过来，我拿去给狗吃。除了失去给他的土地之外，还有没有失去别的东西给他？你这个蠢女儿！
0: 对吧？他真的非常狠心吧？
1: 嗯。那这个是你和星姐的妈妈吗？
0: 是啊，她非常的善良，我好想妈妈，
1: 但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妈妈。
0: 好可怜。
1: 你不用同情我，我爸爸说他一定会让星姐来当我妈妈

0: 喂，莫城，刚刚宋甘先生打电话给我，然后呢？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哪儿，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1: 欧卡？
0: 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2: 我的直觉告诉我，
0: 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1: 吃吧，你一定饿坏了吧？
3: 我要先等星姐来。
1: 你真的很爱星姐吗？
3: 她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
1: 为什么所有人都爱星姐？
3: 星姐又漂亮，又可爱，又温柔，又善良。
1: 她有这么好吗？
3: 星姐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1: 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3: 不管谁陪我玩，比星姐陪我玩更好玩了。
1: 那我们一起来玩，我陪你玩玩看，看看我会不会比她更有趣。
4: 这是正常程序要签署的文件，你做得非常对，第一时间来报警，不需要等到满24小时。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们这边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那边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可以拨打我给你的这些电话号码。
5: 非常谢谢你，请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4: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非常乐意。
5: 欧克，
6: 英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哎呀，昨天说去送货，很快就回来。
7: 冷静一点，英星他打电话回来说了，他要在莫城家过夜。
3: 有本事你就来找到我吧。
1: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欧卡？
3: 有本事你就捉住我呀。
1: 别跑了，欧卡，我叫你别跑，我累了。真棒啊。

0: 我是音乐，宋盖先生。
1: 卢卡，请你别伤害我儿子音乐小姐。欧卡，欧卡，音乐小姐，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自己一个人来了，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宋盖先生。
1: 欧卡在哪里？我儿子在哪儿？你又不对我儿子怎么样？
0: 别那么大声，欧卡在睡觉呢，他应该还会再睡一会儿。
1: 你有没有对我儿子怎么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0: 你弄疼我了。谢谢我才对啊，欧卡吃完药舒舒服服睡一觉也好过让他听到看到他一直以为的好人做的那些恶心事。
1: 要是我儿子出了
0: 什么事，什么宋甘先生，你要杀了我吗？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音乐小姐，你可以讨厌我，可以生我的气，你恨我就冲着我来呀、啊！我儿子是无辜的，可以放我儿子走吗？
0: 我不会心狠手辣到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我想让你来爱我，我们来做个交换。如果你爱上我，我就把它还给你。
1: 真的没有办法爱你，
0: 因为你已经有爱的人了。我知道，我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做个了结吧。

0: 真快啊，银杏姐。发生什么事了，盈月？你怎么会叫我来这儿啊？
1: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关于你们两个相爱的事。为什么要骗我？
0: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还有你。
1: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你骗人，你真是太自私了。
2: 你误会了音乐小姐，音乐小姐她很爱
1: 你。不是，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爸爸也不爱我，没有人爱我，就连你也爱上了银杏姐。好恨，我真的好恨好恨，我和你抢走了所有人的爱。
0: 盈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走别人对你的爱，我还有爸爸都最爱盈月你了。
1: 别说了，我再也不想听你的谎言了。你明明知道我爱宋甘先生，我爱他，银杏姐，我爱他。你为什么要跟我爱上同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抢走他？
0: 我不爱他，我没有爱上他。
1: 不，你该说你讨厌他才对。你说。说，你怎么不说？你说呀，银杏姐，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0: 不要啊，银月，不要！
1: 轮到你了，宋甘先生，你说，你说你爱我，你只爱我一个人。
2: 我唯一爱的女人是英心小姐。

小姐。

0: 就交给你了。
1: 没有啊，哥。
0: 英星小姐，我爱你。我把欧克交给你了。
1: 你不能出事。

音乐，你怎么做这种蠢事啊？啊，都到现在了，爸爸还是连一句你担心我都不愿意说吗？难道你都不问我一句，你害不害怕？

0: 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一心姐厉害、能干、聪明，我蠢，我胡闹，我没用，在你眼里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从来不爱我。
1: 林月，你怎么会这样说啊，女儿？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啊？你是我的女儿啊。
0: 从小到大，你动不动就是阴心姐，什么事都要以她为先。没错，我是你的女儿，我只是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女儿，所以我想让你能看到我。我想让爸爸看到我也有能力，我也能做我想做的事。但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价值，从来都不会鼓励我，就只知道骂。只要我一犯错，你就会一直数落我，你不爱我。他到底哪里好？他欺骗我，从我身边抢走了松干，我讨厌他，我讨厌爸爸，我讨厌银心姐，我讨厌你。
2: 够了，英月，你什么都不知道就闭嘴。
0: 你才闭嘴！你别再多管别人的闲事。
2: 你才应该闭嘴。好好听我说，
1: 雷诺，
2: 我要告诉他叔叔，你跟银星有多爱他，到底为他付出了多少。
0: 爸爸和银星姐爱我，你没看到挂在家里的照片吗？爸爸只抱银星姐一个人，就连我的毕业典礼，爸爸也只抱银星姐，那是我的毕业典礼啊。爸爸也只抱他一个，这就是你想说的吗？这就是他们爱我吗？
2: 叔叔，我觉得是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了，这样他才能知道真相。
1: 盈月，我爱你啊，女儿，一直都很爱你。自从你妈妈生下你以后，你就一直体弱多病。你妈妈也很爱你，她一直细心地照料，捧在手心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姐姐也很爱你，从小到大，你姐姐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一切，连奶粉都是她给你冲的。

一句怨言都没有。直到他考上了大学，但那个时候我们家很困难，欠了一屁股的债。如果让你姐姐去上大学的话，你就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就叫你姐姐不要去读了，叫她来帮我种地，帮忙挣钱，让你去读一所好的大学。有钱能让你在曼谷租一间好的房子，过得好一点。她还帮忙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如果能做些什么能够弥补报答英星的事情，爸爸也想补偿他。你姐姐真的很爱你，女儿。她不让我告诉你这些事，因为她怕你会因此而放弃学业，无法按照你梦想中的进入一家好公司去工作。我们家和宋干家发生了冲突后，他还跑去帮我找宋干讨回来，以至于现在这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妈妈临终前让我要好好的照顾你，让你成为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对不起，爸爸没做到。

0: 辛格纳瓦拉，
1: 我音星纳瓦拉，
2: 我音乐纳瓦拉，
0: 请求将这份功德敬奉给晚纳纳瓦拉，并请求上天能够宽恕，无论是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所做过的冒犯之事，在此请求上天的宽恕，还有仁爱。祈祷，
1: 上天保佑。
0: 上天保佑。

0: 你们的妈妈呀，今天肯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三个一起来为她做功德。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
1: 爸爸，对不起，都怪我，想错了，还做了错事。爸爸和殷星杰可以原谅我吗？

0: 快起来吧。
1: 影月，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才对。我说话从来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是我对你不好，总喜欢说一些拿你跟你姐比较的话，对不起啊。
0: 没关系的，爸爸，我明白，我也确实没有银星姐厉害。
2: 银月，你擅长的事我也不厉害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1: 来，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你们两个都是我疼爱的掌上明珠，不管怎么样，是对是错，好还是不好，我还是会爱你们，会原谅你们的。走，回家。
0: 银星姐，
1: 嗯，
0: 如果不是宋甘先生，现在我应该已经在坐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和你们一起了。
3: 你还提那个坏小子做什么啊？你们两个就是心太软了。他曾经对我们做了多少糟糕的事，我们痛过就应该牢牢地记住。
2: 是谁刚刚祈求了上天的宽恕？
3: 我是已经原谅他了，但能怎么办？我还是讨厌他呀。
0: 爸爸，宋甘先生不追究我的责任，还做了笔录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选择原谅了我，而自己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而且我也已经原谅他对我做过的所有事了。我知道银星姐你也已经原谅他了，对吗？
3: 但是
2: 省省力气吧，爸爸，不用骂他让自己受累。我做了太多让你和妹妹不开心的事情，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会做一些让你和妹妹开心的事。爸爸不用担心，我保证。
3: 你保证了哦。

0: 你不是说你不会离我而去吗？而我呢，永远不会抛下你的。
1: 爸爸，
2: 怎么了，捣蛋鬼？
1: 爸爸是在想星姐吗？
2: 真是调皮啊。嗯，
1: 爸爸想星姐却只是坐在这里，那怎么化解思念呢？
2: 哼，去跟忙你姐玩吧。
1: 想星姐就要去找她呀。
2: 还是不要了，儿子。星姐应该不想让我去找她。嗯，她家人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很讨厌我。
1: 我要怎么样才能摆平狠心爷爷呢？那我会让星姐自己回来找你的。
2: 你要怎么做？不用了，儿子，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无论有多想对方多爱对方都必须要忍耐。
1: 爸爸，星姐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找我们了吗？

0: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
1: 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
0: 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出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科技委员会筹备工作会议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座谈中，周志新、柴洪峰、孙宁辉、程学奇、刘祥龙、江涛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丰富科教资源、良好创新生态，积极支持和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人工智能、数据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示将把自身所长与安徽所需结合起来，深化与在皖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携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落细座谈会精神，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聚焦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推动更多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的跃迁升级。希望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牵引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皖布局，前沿科技成果在皖转化，高层次人才在皖集聚，助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总经理李世宏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文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把安徽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城市更新、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融通集团继续发挥资源、技术管理等优势，加快在皖资产盘活利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李文清、李世宏表示，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提高资产运营效能，促进双方合作机制化、项目化，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省领导王东伟参加。
0: 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12345热线质效提升10项措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等。
1: 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标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省政府负责同志、各厅局负责同志要主动接听热线来电，带动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倾听民生民意，督办疑难诉求，化解矛盾问题。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办理机制，加强群众诉求的梳理分析和深度研究，推动诉求办理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会议强调， 要按照省委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安全韧性、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推进产业开放，促进新经济业态发展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体系。要完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因地制宜进一步选准产业主攻方向，推动“十五五”时期我省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13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在龙子湖区信访局，王清县采取带案下访、随机接访形式，接待八批次群众，听取社保缴纳、拖欠工资、房屋征迁等方面诉求，与属地责任人、法律专家等会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他叮嘱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西访西诉案结事了、事心双结。接访后，王清县听取了蚌埠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有访必接、有诉必理、有难必解，大力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件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级政府要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和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漏洞，以政府的法治诚信带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王清县还走访了西慈科技、心动联科等企业，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诉求，叮嘱当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真心实意解难题、优服务、减负担，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0: 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000。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1: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更为关键的是，9张4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1: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章1号到9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4: 在之前的9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章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九章一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9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创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0: 今天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览全球装备制造前沿成果，呈现智能制造的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1: 格斗、跳舞、倒立、翻跟头，宇硕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

0: 机器人在展会现场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这也是宇树机器人首次参加合肥智博会，全系产品悉数到场，展现 AI 与机械的完美融合。
1: 安徽的这个机器人很有特色，也比较有优势，所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其二是安徽的制造业行业这个发展的态势很好，也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通过展会的推荐来拓展我们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市场。
0: 交流技术，拓展市场，合肥智博会已连续26年举办，在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小有名气。除了国内头部企业和行业新锐，日本的新式机床、德国的光学仪器、瑞典的测量技术历来都是展会的常客。此外，晚字号企业更是把合肥智博会作为权威平台之一，发布和展示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恒大江海公司展区摆放了一台长约15米、重约10吨的5合1智能大型潜水电泵。这款全球首台套产品功率达到4500千瓦，前身超过1500米，代表了当今世界电泵制造的最高水平。
2: 我们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可以把水下含磷酸量56%的水直接给它抽上来，扬程的话是达到了1000多米，流量的话呢，每小时的话是超过1000立方米的，目前是领先全行业的。
0: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数字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为期3天，共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数控机床到智能加工，从核心零部件到整线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的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首发首秀环节和展区，16家企业带来了28款突破性技术成果。
3: 展会的面积挺大，整体的产品也比较齐全。那来到这边呢，确实也能找到很多适配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些机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4: 现在我们高端装备在全国大概排在前6，把我们这个展会打造成全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个展示平台，对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制造业有一个大的促进作用。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4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3。
6: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4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1倍，居全国第5位。
5: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4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2大贸易伙伴。今年前4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
7: 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难在持久深入。如何让绿色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8: 塑料瓶罐
9: 是什么？
10: 也属于
9: 哎，对了，我们给拿三支箭给叔叔。
11: 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悦府小区，一场转盘加答题加回收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火热开展。居民答对转盘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问题后，可以兑换垃圾袋、香皂或洗手液。 这种知识加技巧的闯关模式让

0: 类知识入脑更入心。
1: 基本上都答对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我们在今后的垃圾处理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
0: 在小区另一侧，智能回收机兑换点同样忙碌，居民带来的纸箱、塑料袋、旧书等可回收物扫码即可入账，达到3公斤以上还能兑换生活用品。这些可回收物将被运往分拣中心加工为再生原料，让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2: 今天大家参与热情度都非常高，那一上午的话我们也是回收了超过这个15公斤的这个可回收物，真正实现了这种源头减量。这样的活动既让居民得到了实惠，又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对推动社区绿色低碳发展很有意义。
0: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在宣传引导上不断探索，推动分类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志愿者将垃圾分类与创意绘画相结合，在小区内的石球、井盖、路面上进行创作，让这些户外静态设施成为传播垃圾分类理念的窗口。
3: 我画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希望路过的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画能多了解一点垃圾分类的知识，慢慢养成好习惯。
0: 在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50多名学生来到阜阳大丰野废旧家电拆解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基地，走进企业大数据中心、监控中心和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废旧家电分类、拆解、破碎、提纯、再生的全过程。
4: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环保知识，以后我会把家里的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机构回收，也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环保知识。
0: 从互动游戏到环境营造，再到研学实践，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正在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安徽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推动绿色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真正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深入人心的民生大事。
5: 抢抓单人加 AI 创业新风口，近日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揭牌，首批8个入驻项目集中签约。今天芜湖市南陵县发布了人才培育计划，培育100名以个性化体验化方式运营乡村新业态的美好生活主理人，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意和活力。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清，一

0: 谢谢你啊，王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还能够相信我，给我们公司继续合作的机会。
1: 宋干先生，塔纳昆公司发生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很了解帕萨先生的为人。但你不是他那种人。现在泰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内，能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人，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是目标明确的人，对我也很直接，所以我想让你接下此次新加坡的这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是我朋友公司的，他叫艾丽，希望你能帮他。
0: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你。
2: 你真是太厉害了，儿子！
3: 太厉害了！
0: 快点，快点，该迟到了。
4: 我乖乖，
3: 拿着车上吃。
0: 好，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走了，儿子。

0: 爸。
1: OK。怎么了？爸爸不小心睡着了。
0: 我想吹蜡烛。
1: 吹蜡烛？谁的生日？今天不是你生日。
0: 是星姐的呀，快要到星姐的生日了，你不记得了吗？之前还给星姐准备过惊喜呢。

0: 想跟星姐一起吹蜡烛。我们一起去给星姐惊喜好吗，爸爸？
1: 算了吧，儿子，别让星姐的爸爸再不开心了，不然我心里也会很难受啊。啊，
0: 那个狠心的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1: 来，我们坐下聊聊。

0: 你爱不爱爸爸？
1: 当然爱。
0: 欧卡，你爱自己的爸爸，星姐当然也爱她的爸爸，爸爸也爱你爷爷，还有奶奶。况且，爷爷奶奶的年纪大了，我们要让他们幸福的，明白吗？
1: 那爸爸呢？爸爸一点都不幸福，我心疼爸爸。

0: 生什么事了？
1: 爷爷奶奶要去给星姐惊喜。嗯，
2: 这段时间你工作太辛苦了，宋干。我以前呢也是喜欢拼了命的工作，直到我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成为那种因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家庭的商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爱情事业双收的人，明白吗？
0: 是。
3: 宋干，一个男人不管是事业成功还是家庭的美满，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支持你的女人，无论那个人是妈妈还是妻子。妈妈已经站在你的身边了，你快去追你的妻子，让他一起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吧。
0: 好，
1: 大家集合力量。

0: 银杏小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你再踏入这里半步吗？快给我滚出去！
2: 我哪儿也不去，对吗，大家？
3: 没错。
4: 不要脸的家伙，都这么赶你了，还赖着不走？
2: 我是不会走的，除非英心小姐跟我回去，
4: 好吗？
2: 我的伯父。耶、yeah! ！
4: 我不是你伯父，
2: 那我就叫你岳父。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伯父接受我叫你一声岳父大人的。耶、
4: yeah! ！行啊，那你就在那儿等着，哪儿也不许去，我们走着瞧。
2: 叔叔、啊，
5: 爸爸。
2: 宁星小姐，跟我回去好不好？
5: 星姐不是答应我要当我妈妈的吗？
6: 宁星，你来做我们家的儿媳好吗？宋刚他真的很爱你。

0: 请你给宋该一次机会吧。不要，不要！哎，这里没有机会，只有子弹，你要不要？我
1: 狠心的爷爷。
0: 小鬼头，对我开枪吧！我已经差点被枪打死过一次了，我知道会很痛，但英星小姐离开我只会更痛。英星小姐，你跟我回去好吗？
1: 爸爸真的好凶啊，银星姐。其实我理解爸爸，让爸爸原谅他们确实挺难的。说真的，他们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惩罚。作为对我的补偿呢，宋甘先生也没有让我坐牢，爸爸也该原谅他了。夜深了，你去睡吧，银星姐。 你为了我和爸爸自己做了太多的牺牲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唉，不打扰你了，快睡吧。嗯，我走了，晚安，一星姐。
2: 啊，
1: 话说今晚你睡得着吗？<笑>
2: 你看取笑我，
1: 开玩笑嘛。
2: 英星小姐，我出现幻听了，我居然想太想到出现幻听了吗？宋甘先生。
0: 谢小姐，我怎么能回去啊？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今晚，我想跟你一起睡。不行，要是让我爸知道你……哇，小声点儿！要是你爸爸醒过来都是因为你的声音，你再大声，我就封住你的嘴。但用什么来封嘴呢？

0: 这是什么呀？难道是？哦，哎呀，哎呀，哎，艾蒙，你怎么挡在这儿啊？
1: 不是叔叔你让我守在这里，不让那群人上来的吗？
0: 哦，不让他们上来，也不能让他们挡在我们家门口。跟我来，快点。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哎，还有这边，哎，都过来。哎，你们，起床，起床，起床，去别的地方睡，滚出我家。
2: 去别的地方飞，我们要睡觉。
0: 我是人不是狗，滚啊！赶紧从我家滚出去，不然我绝对让你们尝尝子弹的滋味。
3: 请您别生我们的气，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0: 别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还挺大快人心的啊。好歹是有钱的豪门家庭，但却要在我们家门口搭帐篷睡觉啊！嗯啊嗯啊！
1: 哎，话说，怎么没见到那个哥哥呀，叔叔？他睡哪儿了呀？
0: 是啊，他睡哪儿了？

0: 让我帮你吧，毕竟是因为我伯父才会被气到。
1: 你知道就好了，你这个倒霉蛋。哎呀，
2: 如果爸爸能冷静点，就不会气得快喘不过气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怎么能站在他那边？我可是你爸。
0: 我是他的男人。
2: 你。
1: 你刚刚说什么？
2: 嗯，别说。
0: 我说的是，虽然您是英星小姐的父亲，但是英星小姐之所以会维护我，是因为我是英星小姐的男人。
1: 啊，原来如此。哎，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是英星的男人？
3: 没错。
1: 英星。这个疯子是说谎的，对吗？他不是你的男人，对吗？
4: 那个宋干没有说谎吧？我真的已经成为他的人了。

0: 你冷静点吧。
1: 我要杀了他，因为他竟然敢这样对我的女儿啊！医生，你跟我说，是这家伙强迫你，是他威胁你，对吗？
0: 不是的，爸爸，我是自愿的。

0: 爸，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让我怎么办嘛？
1: 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明明知道他对我们做过什么。
0: 因为当时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1: 什么计划啊？你是去找他讨回公道的，但是却被他占了便宜，这样受得痛吗？啊，我是不会同意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同意的。
2: 一些小姐，你爸爸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啊？还在生气呢。
2: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爸肯定会生气，但我只是想表现我的责任感，所以我才会那么说。
0: 哎呀，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先回去吧。
2: 我不回去，如果我回去了，那你爸爸就会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男子汉，我敢做就敢当。我会一直在这儿，即使要死我也愿意。
0: 喂，你别这么说。
2: 不说也行，那我要亲你。
0: 你这不好笑，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你会回来跟我在一起的，对吗？
0: 这一切得取决于我爸爸。
1: 太好了，
0: 小声点，等会我爸爸听到了。
2: 我愿意做任何事，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对愿意。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行。反正都被抓到，接下来就肆无忌惮了。你要听老公的话哦，老婆。

0: 是指你已经成为宋甘的人这件事吗？
1: 维诺哥，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
1: 维诺哥，
0: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你和他之间那么的相爱，你们之间发生一点什么也没什么奇怪的呀。也是啊，你也有可能对不起辛格叔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但对我，你其实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哥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幻想，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但是现在有一个比我幸运的人了。
1: 维诺哥，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好的男人。总有一天，肯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加幸运的女人，能嫁给维诺哥你。我等维诺哥你的婚礼哦，我想看到你幸福。我想看你妻子长什么样。
0: 你就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你要想结婚那你就自己结，能看到你得到幸福我也很幸福的，能够一直这么爱着你我也很幸福。你没有权利让我去爱别人，让我去跟别人结婚，你也不能就像这样一直左右我的心。
1: 这也行啊。

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咖啡，怀孕的人要喝牛奶。希望你能这么一直幸福下去，我也会永远一直这样去爱你。

0: 对，
1: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的。维诺，你必须跟银星结婚。
2: 爸爸，
0: 不行，
1: 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啊？松开！像我这样的暴脾气，我没开枪打死你，你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怎么说，维诺，你愿不愿意和银星结婚？
3: 我。
0: 银星小姐，
1: 哎呀，就让你跟维诺结婚这么点小事儿，你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啊，哎，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宋干，银星，难道银星？
2: 怀孕了
1: 啊，
4: 你怀孕了。
0: 银星小姐，

0: 不回去，
1: 就算死我也不回去，我情愿一死，对吗大家？
2: 但爷爷，你还没说要我们做什么呢。
0: 没错，就是嘛，你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说呀。
3: 首先我想让你们证明的就是，
0: 好多蚊子呀，你身上好多蚂蚁，小心点啊老公。
2: 好多啊。
3: 哎，你们这群有钱人啊，太弱了，我只是让你们摘水果这么点小事，你们摘了一天就摘了这么点，动作麻利点吗？啊，做不完别吃饭。
4: 爸爸，他们没做过才会这么慢的，你让他们休息会儿吧。
3: 不行，做完之前不许休息，不许偷懒，听到了吗？
5: 听见了。
3: 让你们做这点事儿，比起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算是轻的。宋甘想娶一个农民的女儿做老婆，就得会要干农活。
4: 爸爸，我早就是宋甘先生的老婆了。
0: 哎，云星，你说的太对了，太合我的心意了。哎，
3: 你干嘛要说这种让我痛心的话？
6: 你总这样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工作嘛？
3: 你说这话是要打架吗？
6: 你过来呀、啊，我才不怕呢。过来吧，
0: 够了，
3: 别拦着我，
6: 拦着我。哎，
2: 住手！你们两个人快点住手！这么大人了还吵架，赶紧分开了。
6: 我不摘了。
0: 哎，等等。

0: 这件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好呢？你帮我想想吧，老婆啊。你还要傻站在那儿笑多久啊？坐下呀。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女儿了，就应该按照传统习俗来完成仪式。
1: 你的意思是？
0: 你还在犯蠢吗？啊！我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满意了吗？耶！
2: 爸爸，真是太谢谢爸爸你了。
1: 谢谢你，叔叔。
0: 可以叫爸爸了。
1: 谢谢爸爸。
0: 你哎
1: 你在想什么呢？

0: 妈妈，我是宋甘。
1: 哼，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向妈妈自我介绍啊。嗯，妈妈，我真的很爱你的女儿妈妈。你的女儿是我的生命和灵魂，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妈妈。

现在我只剩下这枚戒指了，但是我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经准备好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了。

哦。

一心姐，迎亲队伍已经快到了。

0: 什么不能看？
1: 不行就是不行，等下新郎就不惊喜了。快进去里面，进去进去。哎
0: 呀，真漂亮。
2: 怎么样啊孩子，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宋干，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没有照顾好她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
1: 是，我保证，我会让你的女儿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英雄，我真的心里空空的，你就要有老公了。
3: 爸爸，你怎么哭了？爱哭鬼，爱哭鬼，爱哭鬼！
4: 你这小鬼头！

0: 别喝那个了，喝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你尝尝看嘛，苦瓜汁。是心痛的？
1: 是心伤吧。
0: 哎呀，差不多嘛。
1: 我又没事。
0: 我才不信呢，你喜欢英星姐，现在英星姐结婚了，你怎么可能没事啊？
1: 因为我不是你啊，对什么事都那么夸张，总是那么夸张。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喜欢我，我们就应该放手，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0: 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就只有今天你说的最好了。

0: 亲人家的脸颊。嗯，你肯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对吗？哎呀，天哪！
1: 什么想法啊？你突然走过来，我当然被吓到了。我还是走好了。
0: 嗯，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去找燕星。
0: 你跟我在一起好了。看到别人结婚，我也好想结婚，对吗？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哦，
0: 我当然要告诉我想娶的那个人嘛。
1: 疯了吧？
0: 疯子你也爱吗？
2: 嗯，给，喝点吧，让自己舒服一些，免得眼泪掉下来。
0: 不要，谢谢你。我不喜欢红色饮料，太甜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
2: 嗯，你还要一根筋到什么地步？人嘛，要学会接受新事物。嗯，可不只是甜哦。
0: 我不喜欢，我这个人一心一意，会一直爱下去。哦，你也别太着急去找老公了。
2: 你疯了吧？
0: 我没疯，我是说真的，身为女人，如果想要找老公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找，不然的话还是单身比较好。
2: 也对，如果我找不到老公，你可要陪着我哦。我们一起照顾我爸爸。

0: 总干先生，
1: 非常感谢你。英信小姐跟我说，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才让她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明明之前我对你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
0: 我也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过去的事我们就别再提了。现在你是英信姐最爱的人，英信姐爱谁，我也会爱那个人的。
1: 我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你姐姐的好丈夫，我也会做你最可爱的姐夫。
0: 那我会一直盯着你哦。嗯。
1: 你这家女儿都好凶啊。
0: 因为遗传了我爸爸。
2: 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我希望你们的爱能长长久久，遇到问题要互相包容。夫妻生活就像舌头跟牙齿，需要相互谦让和配合，都是正常的。什么事情可以包容就包容对方，什么忍不了的要像我一样忍一忍。
3: 真不错，老公。英心啊，你记住，你是妻子，丈夫呢必须是领头羊，但是身为妻子，我们要紧跟着丈夫的步伐。宋干，你也要记住了，无论你是对还是错，你都要是认错的一方。你必须要记住，老婆永远是对的，明白了吗，儿子？好吗？
1: 好的，我愿意为英心小姐做任何事。
2: 什么男人嘛，这么怕老婆？他跟他爸一样怕老婆，怕老婆才会发达嘛，对吗？
3: 没错。
2: 我觉得我们先出去好了，新郎新娘才能好好休息。
3: 好。
1: 坐吧。最终我还是做到了。老婆大人，今晚有什么奖励可以给我吗？
0: 当然有，老公大人。
4: 我来了。哇，
1: 欧卡，
4: 要给拉拉队奖励才行啊。今晚我想抱着英信妈妈睡，可以吗？
1: 不行啊，儿子，今天不可以的。
0: 可以。

0: 来这儿做什么呀？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个房子里向你求过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居然被甩了。
0: 你呀、啊、那这次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1: 这个是给我们家的小礼物
0: 啊。
1: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那么大的果园了，我怎么能认输嘛。还有啊，我的生意现在正蒸蒸日上，所以我买了这栋海边的房子送给你。欧卡还有我们还有没出生的小英方啊。
2: 我要和英方一起玩水，玩沙子。
1: 谢谢你，让我和欧卡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那我呢？
1: 过来，儿子，过来。
2: 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阴，19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19到29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阴，19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6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山南阵雨转多云，7到23度。和田市浮尘转晴，15到2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

0: 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期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张小敏啊，
0: 家人回绣房。
1: 张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玉桥啊，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啊，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大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你手拉抖的抖抖抖抖哒哒哒哒，你拉拉你来抖的，你扫扫西拉扫。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了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整二人转他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打字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响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时间得有久，你得说你整吗？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整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不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这黑瞎白苞米似的，加倍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给他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那赵民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这个。

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这里啊，啊，慢点开。哎，
1: 你唱啊！
0: 我挑灯就在船头。
2: 王石龄，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3: 王石龄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了。
0: 来喽，吃我家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做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1: 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岁四岁没离身行，五六岁上。
2: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3: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啊？心啥呢那是？
0: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十多遍。 我的词最少我是抄两遍，有的都三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4: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世林点亮生活。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5: 谢了啊。
3: 那马三杰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6: 我的原名叫马喜春，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杰，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7: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说马三杰，哎，你知道了。
0: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因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8: 回本先别了，谢谢。
9: 哎呀，够意思，大家行行行行，等。哎呀，
3: 好了。哎呀，那个那演王八那个穿下帽一穿，衣服唰唰的，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还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牌的真厉害。
6: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里这点病你早没了。
2: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四五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3: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6: 十九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了。
3: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说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10: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好，一上台就给你抓住了。
7: 他唱得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都逗乐了，逗得他妈逗得好病。他说
6: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3: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这阳光一面展现给大家。
7: 下面观众都是一唱去吧，一搭上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搭上他，还都
3: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呀，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2: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3: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

0: 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
1: 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
1: 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我。
1: 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等人家这卖庄稼，三等着，小户这人家没有别的忙。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 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18岁的大姑娘才要拾掉钱呐！哎，咱家里呀，咱家里空过灯灶。
3: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中华地方戏。
1: 他海螺庄那用啥？他个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浓密，印着玩意儿。
3: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的挺好。
1: 在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3: 你八十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1: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老二专场了，人家都有病，那来的都是吱哼啊，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3: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演这人。
2: 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4: 人不有那说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5: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着来，回去高兴回，乐呵的。
6: 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那什么，下乡，
7: 加油！
8: 收工，
9: 回家加油。

西都村耕大捷，为什么叫村耕大捷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柔化地方戏来给你们降的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的老头，
1: 老大了，
0: 今年83了，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影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影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0: 我一来这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的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1: 你会打靶，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2: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本儿不行了，看不着这本儿就觉得特别响，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1: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字台上，我是这种。<笑>
3: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就开心。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人。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 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熠熠唱响。

0: 江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忙拆好铺好啊，
2: 哎，加时加长，对，盖住了。哎嘿，往东甩，你听着，别压塌，压塌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
1: 八还脑子干活还脑子，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呢。
2: 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老邵就邵把头就行。哎，叫。

0: 这叫烧瓦头，哎，我就烧瓦的当把子，这玩意儿有功的听我的，这是网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管理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我当哈尔滨呢，搁那地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什么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冻得最低瞧不出一份。
1: 这块好了，这块行了，上网难吃下网。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洪域，面积广阔。
0: 鱼群种类丰富，你不是快80了？七过去来说，七十那不留旬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
1: 今年东部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
0: 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儿歇着背风的地方，是吧？鱼也生病，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儿。

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0: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3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八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抓。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0: 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1: 今天喝的很少，喝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愚公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盛大的鸡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全部唱观众都高兴，对不对？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削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削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0: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

0: 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1: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0: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2: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林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林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潜跃引力变形，因为它会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潜跃引力变形。
0: 柳兆林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译、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3: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4: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林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林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
5: 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

0: 抓在自己手里。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好好的去伺候伺候他，就没事了。你赶紧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呀。
1: 生你喂！

0: 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美人姐，明天再打吧。
2: 从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基本可以确诊为精神痉瘤，直径2.1厘米，需要手术切除。
3: 之前你怎么没提醒我？
2: 之前听您说过有头晕耳鸣的症状，但预约了几次检查，您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过来，没有经过检查，听神经瘤确实很难判断。
3: 当时吃了点眩晕药就好了。
1: 那怎么弄呢？上次听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啊。
2: 听神经瘤手术一般是开颅手术，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大。我们一般把保面保听的比例当作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好的医生能在手术后的长期恢复阶段达到80%以上的保面率，但是在保听方面，目前国内最好的数据是40%左右。
1: 什么意思？是说有可能要聋啊？那保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听神经瘤的位置比较特殊，和听神经以及面部神经产生了粘连，理想情况下手术能够避免面瘫现象，但听力方面单侧听力丧失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理想的情况听力也会相当程度的减弱。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是脑外科手术里比较困难的一项，相当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哎呀，
4: 怎么得了这么个病？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啊。我说姓钱的全家人都在克你，你还不信？
3: 帮我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要保住听力。
2: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最优秀医生的名单，总结了他们的优缺点和成功率。前面几位都是国内的名医，首推天河医院的谭志医生，他是国内颅内肿瘤最权威的医生之一。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比较年轻，才30左右，但是他履历优秀，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是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但成功率很高，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3: 哪家医院的？
2: 嵩山医院，姓林，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因为比较年轻，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
3: 那就请过来吧，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
5: 不用去联系了，联系别的医生吧。你们刚刚说的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刘医生，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啊，
2: 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之前业内也很惊叹，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
1: 小光，你怎么知道的？
5: 奶奶，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宇森。
3: 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姓林的医生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还有，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医生都说完了。
1: 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
5: 刘医生，是他吗？
2: 的确是林宇森，林医生。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太可惜了。
5: 因为车祸手受伤了。
6: 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6: 还有一件事情。
3: 什么事？有事利索的说，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
6: 城南别墅那边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找不到您，我应该怎么回复啊？
3: 你没跟他说我在哪儿吧？
6: 没有您的指示，我什么都不敢说。
3: 不用理会，我不想见到他。还有，他那边 暂停一切费用支取。
6: 好的，宁总。
7: 小公，赵岩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8: 金姐，对不起，老板的情况我这边不方便透露，您就别为难我了。
7: 赵岩他对我有些误会，你一定要帮我跟他说说。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爸借了那么多钱，你跟他说我去见他一面，就一面。我一看到他没事了就马上走，要不我心总是吊着的，我觉都睡不好。
8: 对不起简简，老板说他暂时不想见你。这边的房子你可以先继续住着，老板没提这件事儿，但是后续的一切费用都不会再支付了。
7: 不可能，程远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到底怎么了？他是不是被聂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给控制了？
8: 法治社会没人敢的，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9: 什么情况？聂成远这个混杂东西难道真不管你了？
7: 错了错了，我那天慌了神，我就应该说不知道欠钱的事情。
9: 你不知道，女婿肯定不能帮我还钱。
7: 现在好了，生活费都不给了，我打的电话一个不听，发的信息一个都不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见了面我还有办法说通他，面都不见我怎么办？
5: 妈，要不我去问问一些我医院的朋友，说不定他们能查到聂叔叔在哪个医院。
7: 朋友

0: 用你那小朋友有个屁用！把你手机铃声关了，叫魂呢！
1: 妈，是罗克。
0: 是不是找到骗子了？开个免提。喂，罗克，你是不是找到千千和赵少了？
1: 千千个头！去哪找他？是我家老爷子知道了，丫就要报警，老子脸都要丢光了！我跟你讲。哎，我问你。
0: 你要不要一起报警啊？大家一起行个大险，多一个人被骗，我也没有那么丢脸。
2: 报警能追回来吗？哎呀，有希望吧，就怕抓到他们也把钱花的差不多了。不过能回来多少是多少呗。
0: 我想想吧，我要是报警，应该也在无锡。
1: 哎，都一样吧，随便你，我也就跟你说一声。
3: 妈，要不我们也报景吧？万一抓到人，说不定还能把钱追回来。哎，对呀，报警啊！万一钱全追回来了，那钱不就都变成我们的了？聂成也他要面子，肯定不会问你把这个钱要回去。
0: 报警？
3: 对，方平，你别磨蹭了。不然那两个骗子抓回来了，我们没报警。
0: 远远刚才那个朋友报警了，骗的钱不给我们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呀，叶秋妍连自己的老婆手翻脸都翻脸，以后怎么对我还不知道吗？现在音信全无，万一他人有个什么事儿，我可是半点逃不了好。追回来钱才是真的。
4: 追回来的钱都是咱们自己的，奶奶，报警，你立刻就去报警。我一个人去啊？
0: 你个没出息的！我跟你一起。
5: 奶奶，
6: 奶奶。
0: 小郭，你来了，你怎么下来了？我出来透透气。你爸这两天脾气坏得很，公司里来的人吧，来一个被他骂一个，哎呦，我都不耐烦跟他多待。
6: 他最要面子了，得了这种病，万一后面……他现在肯定很焦虑。
0: 之前我也急得很，这两天想开了。 不影响寿命，能好好活着就行。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啊？再说了，他心情这么不好，不是更影响病情吗？你说是吧？谢谢你啊，小林。这两天麻烦你跑来跑去的接送小光了。
6: 应该的，奶奶。而且公司最近有很多工作要苏州、南京来回跑，都在一条线上。
0: 好的。
6: 爸爸的手术医生定了吗？确定了。
7: 你爸爸非要等一个外国的医生，那叫什么什么师啊？威廉施耐德。
0: 对对，还是小林专业。那个医生怎么样啊？施耐德博士是德国顶尖的神外医生，激光发过来的各项检查结果我都看过，聂叔叔听力有所减弱，假如肿瘤与听神经、面神经粘连严重的话。
8: 手术难度会很高，施耐德教授恰好在这方面卓有研究，
7: 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神经功能保留策略的论文，选择他来主导，非常合适。
8: 我们先去医生办公室一趟吧。
7: 这是施耐德博士的资料，聂小姐可以先看看。
8: 我们现在对医生的选择没什么意见，就是时间上，如果推迟一周到10天左右做手术，会有什么问题吗？
7: 我记得我们上次电话沟通的时候，您也是倾向于找国内的医生尽快手术的。
8: 理想的话，的确是这样。不过，颅内手术的对象需要保持心情上的平静愉快。既然聂总坚持，我建议啊，顺着他的意思来比较好。我们会随时监控他的身体状况，尽可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有道理。 谢谢刘医生。
0: 我去看看爸爸，你等等我。
1: 好。
2: 小林不去啊？
0: 爸爸对雨森有点偏见，就不去了，免得大家都不舒服。
2: 他怎么这么好赖不分？那小光，你待会儿早点走，这也没什么事，别让小林一直等啊。
3: 奶奶，我没关系，我在楼下找个地方处理点工作。
4: 我没事，就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酒暂时喝不了了。没那回事，你是哪里听的谣言？行，我先挂了。
0: 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4: 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
0: 什么报警啊？
4: 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你也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
2: 你胡说什么？小光什么时候报警了？
4: 不是你们报的警，
0: 我听明白了，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吗？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啊？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
2: 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你是猪油蒙的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呢，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找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呢。小光，我们走。
0: 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
2: 这里头还有小林的事，小林车祸是马念元害的，
0: 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
4: 叶时光，
0: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撤回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

0: 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
1: 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

0: 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西光，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1: 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
0: 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小林，对不住。
2: 阿姨，跟你和西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
0: 你妈妈知道这事吗？
2: 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
0: 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0: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
1: 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
0: 那好吧，奶奶你怎么回去啊？
1: 给我安排车了。
0: 那我送你到车上。
1: 小林啊，等那些事过去了，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好，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
1: 那我先走了，
0: 路上慢点。哎。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

0: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
1: 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

0: 爸，痛不痛？我给你吹吹。
1: 不痛。西光，你妈妈呢？
0: 妈妈在下面打电话，跟人吵架。
1: 吵架？知道跟谁吵吗？
0: 不知道，但是妈妈很厉害，妈妈吵赢了。
1: 跟谁吵架呢？
2: 没吵架，我就说话声音大了点。
1: 老黄，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2: 都弄好了，你呀安心养病，别操心了。我让爸妈来接西光，晚上我陪你。
1: 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2: 你这个病是累出来的，属于功劳病，我可得好好照顾你。
1: 怎么，不是累出来的就不照顾了？
2: 别抓我画饼。

0: 小林，进来吧，把这当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好的，阿姨。嗯，喏，这个呢是西光舅舅的拖鞋，你先穿一下，回头让西光给你买两双专用的。谢谢阿姨。我也可以自带。我无锡还是有拖鞋买的，不用你从上海。
1: 客房虽然是现成的，但是阿姨不在，你们两个得自己整理一下。西光，你帮小林拿下被子和枕头。
2: 那。

0: 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
1: 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
0: 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留言，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我爸他一直对你有偏见，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你不发给我。 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这样吗？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
1: 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谢谢你。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
0: 什么？
1: 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啊？
0: 我看，真的呀，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这边应该在床头，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啊，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好像是这样。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
1: 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叫做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
0: 我的秘密基地。谢谢。走，我带你去看我妈妈种的花。
1: 主要是蝴蝶兰，你猜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喜欢？当然是因为好养，我妈只养的活这个。现在都5月了，蝴蝶兰还剩下这么多花朵，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她又不在，
0: 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我先练练。 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笑)
2: 西瓜，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没有不信任你，只是最近因为生病心情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脾气，今天说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是都是无心的，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
0: 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地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
1: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经历过。
0: 你外公？
1: 对。走，我们到楼下透透气。
3: 上次我跟你说过，
1: 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
0: 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的。
1: 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
0: 什么誓言啊？
1: 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雨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我有个关键点要纠正一下。为什么呀？15岁的我已经超过1米8了，不是小小的。

0: 我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
1: 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都有我。玉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

0: 奶奶，我没事，我和雨森已经在回苏州的路上了，我们10点钟还有个会议。
1: 小光啊，你工作忙的话别来回跑了哦。
2: 早上接到你爸爸的电话，他跟我认了个错，我和你爷爷这会儿还是来医院看他了。
1: 你爷爷说要骂他，到了看他这样子又不忍心了。
2: 自己生的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瞧着他今天倒是消停了很多，大概是你昨天骂了他一通把他骂醒了，有点反省的意思。哎，
0: 对他后续手术没什么影响就行。
1: 没影响凡是好事。前几天他暴躁得很，脾气很坏，
2: 医生一直跟我们讲要稳定病人的情绪，安慰安慰他，可是我们说啥也没用啊。现在啊，阴差阳错的安静下来了，
1: 也不乱发火来。
0: 那就好。
1: 小光啊，有一件事奶奶一直想提，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
0: 什么事啊？奶奶你说。
2: 之前你说小林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奶奶想说，等那个杨医生过来了，是不是替我们
1: 跟杨医生沟通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懂呀，虽然有顾问，总是没小林自己人放心。
2: 可是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
0: 奶奶，雨森一直在帮爸爸看他的病历资料，给过很多意见，等手术方案来了他也会帮忙看的。

0: 多久没看你这么意气风发了？管他是哪里来的洋和尚，我现在有信心跟他拼一拼。
1: 汪总说得好，大家都提起劲儿，下周的开票大会我们铁定拿下。开票大会在苏州，下周六一大早，我们打算周五就去苏州住下。
0: 在苏州啊？
1: 嗯，
0: 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和雨森送你们出征，
1: 那感情好。 可惜封腾对蔡慧云远远有严格的限制，不让我多打算，但你一起去。
0: 那肯定不能冒险。圣贤节说不定盯着我们，想救小辫子呢。万一被他举报违规，费标准完蛋了。
1: 哎哎哎，
0: 可不行，说这个。
1: 你们老年人就这么一些。
0: 你们年轻人呀，就是无知者无畏。
1: 雨森今天怎么没来？他早上在公司加班，准备下个月部分设备入场的事情，下午还要去趟上海见脑机接口的席教授。他真打算去研究所啊？
0: 真的，他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不过厂里的事情也没有落下。
1: 真是精力充沛啊！
0: 是啊，双开都不会累的，
1: 可能是永动机变了。<笑>
0: 恢复的怎么样？当时手术很成功，但是这个病是这样，哪怕肿瘤成功剥离了，听力还是会受到影响，应该无法恢复到从前了。
1: 但是能保留部分听力已经很幸运了，面瘫情况也好很多了。哎呀，你爸最要面子的一个人。 肯定很难接受，
0: 还好，他现在情绪倒是蛮稳定的。
2: 嗯，也是，生了这么一场大病啊，总归会有些改变的。

0: 近距离比之前还是有进步的。这样的训练还要多久？整体来说，康复训练需要大约6周。不过情况比较好的话，后面自己在家里啊可以进行训练。神经康复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慢慢来。最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这个要看具体的恢复情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2: 您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我们还要继续做面部神经恢复训练。哎，
0: 聂总，老徐，我今天来呢是跟您汇报一下，丰投苏州智树中心的投标的事儿。哎，您看看，
3: 程远，小光来了，
0: 干。你们先坐，吃点水果。
3: 我这边一点事情处理完啊，你多休息啊，别管公司的事儿了。
0: 我不操心，就听个汇报。
3: 是阿姨，忘完就说完了。丰腾智树中心呢，它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
0: 怎么了？
3: 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
0: 你又不参与，你避什么嫌？
3: 那也不好。
0: 毕竟我两边都认识，回头你们那边有什么信息泄露，怀疑我了怎么办？老徐，你先出去等一等。好。
3: 那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
0: 你这话是还在怪我上次的事。那天事发突然，爸爸是武断了一些，冤枉了你，我向你道歉。
3: 不是，的确避嫌一下比较好。
0: 程瑞根本就没有中标的可能，你避什么嫌？就算你把我们商务标的底价告诉了他们，按他们的实力，技术标也拿不到最高分。
3: 你怎么知道舅舅舅妈拿不到呢？
0: 实事求是啊，你看看这次竞标的，哪一个的实力不比程瑞强？盛远更是势在必得，最早。

0: 沈博凯还打电话给我，试图说服我围标，
1: 这不是违法的吗？
0: 你懂什么叫围标？
1: 当然了，不就是一群人把坑位占了，除了要夺标的那个，其他人技术标糊弄一下，商务标抱团抱价，一起保一个吗？小的时候在饭桌上听你们说过，
0: 听起去就能理解，还真不容易啊。你果然是遗传了我的商业天赋。
1: 药油也是遗传妈妈。那你答应了？
0: 风腾集团又不是吃素的，哪能这么轻易就让他们做这种小动作？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不过看在盛老爷子的面子上，只是私下警告了一番。
2: 盛博凯见一计不成，立刻重金请来了国际顶级建筑大师杜兰加盟。有这样的大师坐镇，程瑞拿什么跟人家比？就算不说盛源，我们远程在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底蕴也不是程瑞可以比的，所以我说程瑞没有中标的可能，纯属商业判断，他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项目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0: 西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要永远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让感情左右你的判断和决策。
1: 受教了。
3: 过来，咱们到里边。
4: 西光，你们送我们过来就行了，别在这等我们。这开标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进去就要上交手机，大家也联系不上。
1: 好，舅妈，商务标是不是也今天开？
4: 按招标文件上的说法，都是今天，这样最好。时间长了，也许有救猫腻。
1: 那今天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4: 对。

0: 怎么不过来看画了？应该是怕了我们。看来是的，真没意思。你们两个，好了，我们也进去了。你们两个听话，快回去。晚上苏州城里见。九妈，
1: 别担心，我们已经有安排了。
0: 行，那我们进去了。
2: 好，加油，九妈。
0: 好，加油，王总。
2: 好，
0: 加油。 我们有什么安排了？我怎么不知道？
2: 哦，是这样，附近有个楼盘，我有点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0: 看房？

0: 那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蓄谋已久。你好，是林先生和宁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我们楼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墅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 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一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哎，小区周边配套完整。
1: 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
2: 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
1: 自住？
2: 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
1: 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
2: 你还在逛园。
1: 我
2: 可以借些激光笔吗？
3: 哦，当然。

0: 第一次见喜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
1: 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两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
2: 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
1: 那除了大闸蟹。 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你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舒服他就好。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 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
2: 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
1: 哎，来，请。<笑>

0: 应该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手机还被锁着。在这儿坐一会儿吧。Sergei,
1: a me non perdon, il fu savoir peste di niente.
2: 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你叶汇报。
0: 陈荣瑞中标了，
2: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星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
3: 你等着，
2: 今后佳音。

0: 常规操作。
1: 刚盛行杰的意思是不是舅妈他们中标了？
0: 100%是吗？
1: 太好了，舅妈，
2: 西瓜，我们中标了！
1: 我们刚已经从气急败坏的盛行杰那里知道了。
3: 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
1: 人已经是开始过来了，
2: 不然恨不得飞起来。
1: 西瓜小丽，谢谢你们。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
4: 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成为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
1: 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
2: 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太辛苦了。
4: 哎呀，不辛苦，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
0: 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啊，
2: 买房？
5: 光德集团刚刚公布了智能数字中心的中标方是南京成瑞，
6: 是江平公司吗？
5: 是。另外，这次成瑞能中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眼为他们设计了融入建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用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作为亮点，打动了评审委员会。
7: 爸，
8: 爸，
6: 你也不年轻了，别整天跟个没头苍蝇似的乱窜。
8: 爸，行杰这次……
6: 别说了，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
8: 爸，你再给行杰一次机会吧，这次只是个意外，你不能因为一次成败就彻底放弃他。再说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拿着你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邢杰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6: 一次，你自己数数几次了？集整个集团之力，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输了就输了，连服输的气量和胸襟都没有，不成大器！你要滚出去！
8: 爸，不开，
5: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0: 多年以前，我以为像雨森爸爸这样的人才只是寻常，唉，如今才知道是万里挑一啊。偌大的盛远竟然找不到一个得用的子孙托付，老李，过几天我们去一趟苏州。
1: 好。
2: 新一光上次来看我的时候你也在，现在看来他那回早就参与到程瑞的设计方案中，当时你看出来了吗？
1: 那会儿我很快出去了，没什么印象。
2: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不怪你，他脸上是一点都不露啊。好，瞒得好，盛伯凯处心积虑要捧他儿子上位，没想到我女儿轻轻松松就把他拿捏了，不愧是我的女儿。
1: 正所谓虎父无犬女，这是家学渊源。不过盛远伯凯总那边会不会对你有意见？
2: 我远程也没中标，他能对我有什么意见啊？再说儿子没用成这样，他以后在盛远的地位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两说呢。不用太在意，说点好听的话，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1: 好。
3: 李总，李出发去医院复健了。
1: 那聂总你好好休息，我去把后续工作安排一下。
2: 有什么事说。
3: 城南别墅那边的物业来电话了，说我们今年的物业费一直没交，您看啊。
2: 城南别墅毕竟在我名下，总被别人住着也不太妥当，你去处理一下。
3: 聂总，处理是指？
2: 位置不好，卖了吧。
3: 是。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绝情了？
3: 当然不会啊，聂总带钱钱姐已经是尽心尽力，但是他冒用您的名义借钱担保，事后又不告知您擅自报警，聂总绝对不能再姑息。
2: 是这么个道理，毕竟你跟我这么多年还是明白我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钱小姐，这都年终了，你物业费还没交。
1: 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
2: 小公，你怎么来电话了？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
3: 有个好消息啊，诈骗犯被抓了，就是钱被他们花光。
4: 姐姐，你知道老板前阵子生病住院了，如今还在调养。
5: 我会转告老板这个消息，不过以后他估计没心力再照顾你了，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另外，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老板觉得位置不太好。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并且我会带一些客户去看房，希望你早日清空这边的东西，这样大家都方便。
2: 什么？他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
6: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聂成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我现在过去找。
5: 聂总不想见你的时候，你怎么闹都见不到他，
4: 闹得难看了，恐怕连以前拿到的都没了。
5: 姐姐，我劝你三思。
7: 三思？三思个头！
6: 想这么容易就让我滚蛋，没门！
8: 这个房主呢，急于销售，完了之后您买这套房子算是买对了。它里面的装修啊，包括这个地段都相当的好。
9: 装修嘛，得看是不是我喜欢风格嘛。

0: 龚总。
1: 哎，你好，
0: 这是来看房的。
2: 哎，你好，这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
1: 哦，是。
3: 哎呀，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请进。
1: 我们上去。
4: 我都怕一来。
1: 是。
3: 快请进来，在。
5: 你随便看啊，别客气。
2: 有人住着呢，你是这房子的房主吗？
1: 哦，钱小姐是租户。
2: 哦，
5: 对，我是租户，不是房主。不过在这儿住了也有好几年了，你们要了解情况，问我最清楚了。
2: 那你是要退租了吗？
5: 是啊。哎呀，其实住着也有感情了。要不是我老公在这里得了病死了，我也不会搬走的。
6: 这房子死过人？不是，你怎么回事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千万别有这种事。你现在弄个这样的房子来，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你这个
7: 不是，我们都已经仔细打听清楚了。龚总，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房子绝对没死过人。秦小姐，请你不要瞎说，你这样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是我嘴快说错了，我老公没死在这里，是在这里得的病，死在外面了。
2: 怎么这么
9: 喂，
7: 龚总，没您怎么买房的？

0: 叶总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何必这样呢？这房子只要是价格合适，迟早能卖掉。你这些小动作只会给我找点麻烦，请不要这么做呀。妈，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
1: 估计住不了多久了。聂秋远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说不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
0: 反正这些年我享受到了，不亏了。怎么会不亏啊？我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家里有房子，我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嫁个合适的老公。可是你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你把我带到这里，见识到了这一切，你现在一句轻轻松松的回去，我怎么回去啊？你知道我每天因为你，顶着多少异样的眼光吗？这里的人谁看得起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你带过来，我总是安慰自己未来会好的，我会有光鲜亮丽的未来。 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像场梦一样。搬回老家，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
1: 孽缘，
0: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这恶心。

你赔了钱，连累了我，我现在还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呢。你怎么怪起我来了呢？以后一分钱都不给你了。

0: 蓉蓉，
1: 思量，
0: 你怎么工作日突然跑到我公司这边啊？过来办事儿？
2: 小姐，喝点什么？
0: 一杯拿铁，
2: 请稍等。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告别？你要去哪里啊？
1: 深圳。今晚的飞机。收拾完行李，发现还有点时间，去机场路过你这儿，所以就来找你了。我本来打算一个人都不说的。
0: 你这是公司外派？
1: 不，我跳槽了。
0: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见还见不了。
1: 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
0: 嗯，对。
1: 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西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西光打探消息。
0: 你不会去吧？
1: 当然不会，我怎么会低头呢？
0: 是啊，你不会。
1: 结果上周开标，老板输给了他们，
0: 输给了西光的亲戚。你老板就迁怒你？你难道因为这个跳槽？
1: 他迁怒所有人，不过倒是没开除我。他以什么理由开除我呢？他要是真开除我倒也好了，我还能拿笔补偿。
3: 我是主动跳槽的，
1: 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有能力有魄力的老板，我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大势已去，继续在他手下我不会有任何上升空间。
0: 这么听起来跳槽也挺不错的，不过干嘛跑深圳那么远啊？上海再找一个不好吗？
1: 我想换个环境。

0: 学毕业的时候，总觉得大家还会和从前一样，但其实哪怕在一个城市，还是渐行渐远了。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
1: 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道别了。大四找工作那会儿，我真的以为是聂西光隐瞒了我的面试电话。那个时候我又生气又兴奋，感觉是终于抓住了他的破绽，恨不得宣扬给所有人知道。

0: 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他，他只是我用来获取优越感的工具。
1: 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
2: 他怎么能这么说？
0: 后来想想，也许他说的竟然是对的。也许我从来不是因为他而在意聂西光。
3: 我一直困在自己的过去中。

0: 我小辉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啊？
1: 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他这样突然不告而别，
0: 整个人心里还怪难受的。
2: 对蓉蓉，我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
0: 是啊，
1: 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
0: 也是，
1: 我也就不操心他了。
3: 我到你宿舍楼下了。
2: 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
0: 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
2: 对，还有我的家长们。
4: 干杯。
5: 来，干杯。哎，
4: 庆祝我们拿下丰腾集团的大项目啊。
5: 来，坐一下。哎，阿云，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里面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
6: 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一杯。
4: 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三番五次的吗？
7: 对对对，再让我，
6: 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
7: 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敬啊。哎，
4: 那我呢？
7: 这事你又没参与。
4: 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
7: 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
4: 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来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
6: 来，
5: 这桩喜事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
8: 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
6: 买房？
8: 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
7: 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2: 你别瞎嚷嚷。
9: 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
7: 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0: 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
1: 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一年。
2: 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
1: 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
3: 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
1: 开车大概50分钟。看着离西光更近。
3: 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
1: 是大意。
3: 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
1: 从松江回陆家嘴。 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夕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
4: 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
0: 尚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
5: 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
6: 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
0: 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
5: 具体点。
0: 哎，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
7: 一毛也别想多。
0: 啊，对了。
3: 西瓜，嗯，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
1: 我爸跟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你怎么回呢？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让啊。
7: 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
1: 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
3: 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
1: 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
7: 承诺不欺，
1: 有难同当。<笑><笑>来来来，喝水。
8: 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六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
9: 你把双元经营得很不错啊。
1: 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
8: 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笑>你不必过谦。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
1: 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嗯，
8: 你们做事很周全。干什么来着？光宇？
1: 是。
8: 小青旅的花样，不过比双元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
1: 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8: 什么事啊？
1: 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8: 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西光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 决策权和股权占比。

0: 是绝对挂钩。
1: 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
2: 我明白，谢谢外公。
1: 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
2: 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
1: 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源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2: 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如果邢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
1: 这是你的真心话？
2: 半真半假。
1: 那先说假在哪里？
2: 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
1: 真呢？
2: 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
1: 你呀，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封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
2: 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敞开了说。
2: 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
1: 邢秀？
2: 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

0: 怎么还没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这睡什么？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
1: 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哎，
0: 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
1: 你别呀！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
0: 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
1: 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
0: 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还是你来。
1: 分手的事儿，
0: 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要请我们吃饭。行呀。 食堂，我正好约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
1: 算了，我突然想起来。

0: 像有点工作没做完。
1: 哎呀，不行，我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
0: 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
1: 当然不是。
0: 听着也不像。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
0: 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眼试试。喜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
1: 什么？
0: 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
0: 这个我早就发现了。
1: 什么时候？
0: 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两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
1: 这也算啊？
0: 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们去食堂开会。
1: 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不，一个月。
0: 怎么摆烂？
1: 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
0: 带我吗？
1: 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
0: 我更愿意当枕头。
1: 会拿零食的枕头，
0: 成交。

0: 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我们最终确定甘肃武威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苏州双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 干得好！
2: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同仁一起参加我们公司的更名揭牌仪式。历经寒冬，我们公司全体上下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在光伏电池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拿下多个重大订单，彻底走出了困境。值此佳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宇光伏，以宇为基，以光为源，让我们一起携手砥砺前行。下面有请盛远集团董事长盛先明先生以及云上投资董事长江云女士为光宇光伏揭牌。

0: 场面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
1: 不一起吗？
0: 我盖上了当然你来揭开啊，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
1: 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
0: 你才是有仪式感吧。五四三二一。

0: 我跟一直神神秘秘的不让我来，就是为了等今天。
1: 对的。
0: 难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
1: 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

0: 你在想什么？
1: 再想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
0: 满脑子复仇。
1: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一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
1: 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
0: 哼，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
1: 那是本能反应。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

0: 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1: 聂总，
0: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1: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3: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4: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耀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绿衣战队的口号就是
2: 绿衣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返程都过半了，时间依然在两分之内，两分之内，两分之内。
2: 好，不错，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能不能再顺利通过呢？
0: 哎呀，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加速的景江。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进入到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那今年呢会有全新的玩法，当然也会涌入非常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所有的

0: 新老崇拜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场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1: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0: 今天呢是对战接力赛海选赛第1轮的第3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那此时此刻呢，我身后四位队长所带领的战队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锦江今天第一个来到我的战队。哎，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呢？
0: 你就出场就说第一个来到你的战队，你是有寓意的。
2: 那是必须的，而且呢，当我今天抽签抽到了我所有的队员，这8位实力强，颜值高，我觉得呀，其他的3个队可以提前下班了。
0: 你今天这么嚣张吗？就是实力在哪？
2: 就放在这里。
0: 实力在哪可以体现出来？
2: 实力在哪可以体现出来？我们的刘氏姐弟，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8位选手，没有1位是新人。
0: 行，那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赛道的熟悉程度、心态的稳定程度，对不对？
0: 都被你说了，对吧？这个赛道究竟闯得怎么样，要看你们的表现。这个冲关口号学好了吗？
2: 已经准备好了，
0: 来吧，
2: 那我们一起吧，3、2、1，开始。
0: 好的，看得出来啊，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今天是充满了信心。接下来呢，我要来到我的好搭档倩文的身边了。
3: 大家好，我是倩文。哎呀，刚刚听到橙色战队那边有点过于嚣张了，
0: 是
3: 有一个词叫做骄兵必败。
0: 因为我对你特别了解，一般你是比较嚣张的。
3: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嚣张，因为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木桶效应，什么呢？就是一个队伍啊，哎，你长板太长，短板太短都是不行的。我们这个队伍主打一个平均，就是没有太弱的。
0: 就是每一位选手的这个水平和实力都比较差不多。
3: 哎，很平均。你看，有我们首席的冲冠王强强，
0: 欢迎欢迎。哎，
3: 还有我们今年第一次来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竞技赛道的最后一关的我们的学琴。
0: 欢迎
3: 欢迎。
0: 就是男生和女生，你们都有实力相对较强的选手，
3: 都有强者。所以今天不要看陈队上来这么嚣张，曾经的刘鹏也是个新人，所以不要害怕新人，我们的队就能创造奇迹。来，我们的绿衣战队的口号就是
4: 绿衣绿衣赛道第一。
0: 非常棒啊，这刚刚采访完两位女队长，我觉得今天的火药味非常十足了。到达了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5: 哎，今天呢由世维来带领黄队啊，这我感觉好话全让前面两队说完了啊，要么就是实力很强劲，要么就说人家没短板啊。那咱这队也不能差呢，对不对？
0: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5: 哎，我们这队男队和女队啊，各有一位我们可以说带头老大哥啊。咱们男队呢是由陈磊，哎，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
5: 这个10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0: 算是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
5: 是的，
0: 对吧？
5: 那要说到我们女队呢，那有更老的啊。我们这老是指经验老。
0: 你把你这个话给收回去啊！你说谁老呢？
5: 说的是我们老练啊，王尔力。
0: 王尔力
5: 在我们2011年就已经驰骋在我们赛道上了。
0: 是，而且在这个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啊，绝对能够起到核心人物的存在。
5: 哎，是的，正所谓什么呢？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对不对？
0: 行，
5: 我们有这2位火车头带，那能差得了吗？
0: 那你这个队长带领整个战队，口号选好了吗？
5: 那当然想好了啊！我们的口号第一个要长，第二个有气势，对不对？来，3、2、1，黄队喊出口号。
4: 黄队出号，威震四方，团结一心，共创辉煌。哎呀，
5: 这个我这个暂时性失聪了啊，
3: 听不见，
5: 哎，听不见了啊，
3: 声音太小了。
5: 你那是给你震的，
0: 我跟你讲啊，
3: 不够不够。
0: 你们3个队长说完之后，这个感觉都差不多，感觉每一个队伍啊都想拿分啊，都想拿到今天的最强战队。接下来到我们的小鹏队长身边，今天是彭宇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6: 知道为什么我们战队最后一个介绍吗？这叫压轴。什么样的人才能压轴？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人才能压轴，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紫色战队不仅有第一次来的新人，也有冲关王，像李海强就已经冲关了很多次了。而且这个名字特别好，海里特别强，咱怕水吗？哎，你看。

0: 海里特别强，就千万不能落水就行了、啊、
1: 所以不会落水的，就在
2: 海里强你陆地上可能就差点意思，对不对？
0: 这个刚开始还没开始比赛呢，各位队长都已经掐起来了。所以
1: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嗯、就咱们这个衣服颜色选的特别好啊，紫色，紫定型，
0: 紫定型，
3: 那个导演
0: 颜色选的好，
3: 哎呀谐音梗都上来了，
4: 颜色选的好呀。
0: 但是这个普通话可能要需要再改进一下，
1: 谐音梗紫定型啊，看我们的、啊、最后喊出一下我们紫色战队的口号，3、2、1，
5: 紫队气势如雷，乘风破浪，勇夺第一。
0: 好的，四位队长呢都已经说出了各个队伍的口号，看得出来每一支队伍都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当然今天的比赛呢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每支队伍的出场顺序在比赛之前已经进行了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当然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每支队伍都可以在每条赛道有复活该关卡选手的一次权利。那每支队伍会有8人，有4位参与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有4位参与到我们的趣味赛道。接下来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对战接力的趣味赛道的比拼。按照出场的抽签顺序，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紫色战队的小伙伴们，我们作为今天第一个出场的队伍，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获得开门红？好，既然大家这个气势这么足，接下来我们就到出发点，好不好？来，跟我走。
0: 好，让我们欢迎彭毅涛以及紫色战队的四位成员。首先啊，要跟队长聊一聊，因为上一次带队啊，这个小鹏也是带着紫色战队。
1: 对，跟我还是很有缘分的。
0: 对，但上一次成绩我隐约记得好像不是很理想。
1: 所以上次节目结束之后回家，我们连夜开会研究，怎么样在下一次的比拼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
0: 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当队长一定要对每一位队员的最终的成绩负责。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采取了特别的战略方式啊，用8个字总结，就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选手，他之前在第2关落水了，所以我们今天把他放在第3关，不让他参与第2关，
0: 就是
1: 避开劣势，
0: 在哪里跌倒千万不能够再从哪里去参与了。
1: 对，我们就把他跳过去，把他劣势避开。比如说我们的冲关王，我们就把他放在最后2关，去看他的速度，让他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把自己擅长的关卡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而且避开劣势。
0: 好，看得出来紫色战队已经全员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要进入到紫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了。首先我问一下，第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3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4、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紫色战队1、2关派出的是吴灵叶，
1: 棒，厉害！
0: 哇，这女生啊，跑1、2关那么快吗？
1: 就看咱这速度怎么样吧。哇，太快了！
0: 好，手环交接。来到第3关，交给的是吴香美。
1: 吴香美抓住了，
0: 是第3关难度不大啊。
1: 对，我们就采取的是之前在第2关落水，所以现在让他在第3关。
0: 好的，35秒钟交给到的是朱文龙。非常连贯的一套动作，没有任何失误。
1: 太棒了，朱文龙加油！
0: 时间依然保持在1分钟之内，
1: 非常快，
0: 非常好。对，关键时刻拉一把，手环继续交接。
1: 好，
0: 给到是我们的老冲关王李海强。
1: 李海强，看你的了，速度，时间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再快一点。哇，太快了！
0: 直接

0: 隔1分16秒99，
1: 怎么可以这么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啊？不要怕，就是冲，
1: 就是冲，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是的，这个刚刚紫色战队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首发出场，可能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呢，内心当中都会有压力，但是他们将压力很好的转化成了动力，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1: 没错，
0: 1分16秒99的来程的成绩。接下来返程，海强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稳住啊，千万不要着急，稳住，注意脚滑。我们来时的速度非常快，用时也非常短，所以保持住。
0: 小鹏队长今天这一套排兵布阵啊，真的是有点想法。
1: 还是那八个字，避开劣势，发挥优势。
0: 是的，非常棒啊，每一位选手都在各自相对应的关卡发挥出了自己绝对的实力。
1: 没错，加油，这一关很重要，加油，没问题，很棒。
0: 这个忐忑楼梯的返程啊，走的依然很漂亮，时间来到1分57秒。
1: 现在我们的手环交到了吴湘美的手上，加油了！
0: 返程都过半了，时间依然在两分之内。太过着急，时间定个2分05秒84。刚刚在这个本不该发生失误的关卡发生了失误，
1: 对，可能大家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我觉得其实不用着急，因为这个时间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待会儿要告诉这位选手就别着急，稳稳的闯。
1: 一个字，刚刚锦江也说了，稳。
0: 好，那就意味着小鹏使用复活权力。好，来，让我们的这关守将继续回到我们的赛道之上，开启他再一次的比赛。我们来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加油，抱紧一点，千万不要再狡猾了啊！等他对升上来再跑，好，抱紧，不要着急跑，等他升上来跑过去，很好，没问题的。
0: 吴林业刚刚去程表现非常的完美，接下来你只需要听清楚我的话术啊，你只需要稳稳的回来就可以，
1: 稳住，好样的。他的这个特别敏捷，身手
0: 你要很清楚自己的每一步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对对，到达我们的这个最顶端，找准时机跳到我们的平台上，加油，要稳住啊，吴林业，漂亮，稳住，好，最后一小节顺利，稳住稳住，千万不要慌，稳住，过来拍下我们的按钮，哇，
0: 时间定格3分08秒57，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虽然我们在这个倒数第三关还是不幸落水，丢失了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棒的。
0: 我觉得这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机会，对于紫色战队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刚刚其实那一关啊，大概率是不会落水的。
1: 对。
0: 但是呢，通过这个机会再次把这个分数拿到手了，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紫色战队今天非常具有竞争力。有请小鹏队长，包括我们的队员啊，稍作休息。
1: 好，来。

0: 的，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出场方式跟我们上一个队伍不太一样哈，我们四个人坐在这里，加上我五个人，整整齐齐。其实我们刚才在后台复盘了很多子队的闯关的技巧，当然大家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不对？
2: 对。
1: 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不是要一起出发迎接我们的趣味赛道的比拼了呢？要不要？
2: 要。
1: Let's go， 走。
0: 我们欢迎悠悠以及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
1: 出发出发。
0: 真的，这个悠悠啊，跟你聊一聊。哎。

0: 我觉得笑容真的是会感染人的，因为首先悠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都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生。
1: 对，
0: 你是影响到了这个所有的队员，对不对？
1: 我觉得也是他们影响到了我，
0: 互相影响。
1: 对，我们刚才在后台一直在观看紫色战队的比赛嘛，
0: 没压力吗？
1: 过程当中，前面啊，确实挺厉害的。
0: 是，
1: 对，最后的一点点失误呢，其实我觉得也挺可惜的。不过我们相互之间就说了，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稳，而且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速度，要不然很容易失误。
0: 是的，一个是求稳，第二点呢，我觉得对于橙色战队来说呢，其实这个抽签顺序非常好，因为紫色战队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1: 对，
0: 通关方式、通关技巧，我相信选手都看到了。
1: 没错哈，所以呢，我们这一关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当中呢，我也是下足了功夫。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表现。
0: 就不多说了，卖个关子啊。
1: 好，
0: 来，接下来看一看橙色战队的表现究竟如何，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的是对战接力比拼当中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精彩表现了。首先来问一下，一二两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彭杰上赛道。我们第一第二关的彭杰，他可是一名体育生哦，加油，很慢，好，稍微稳住，别着急，迅速跑到我们的小星星这边来，没关系哈，稳住。
0: 哇，彭杰的眼神当中啊，非常的坚定。
1: 是，准备交接给我们的叶爱琴，
0: 35秒钟，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爱琴这关稳一点啊，一定要稳稳的通过。
0: 好，第三关只要稳，不失误，没问题。手环交接给到朱虎，
1: 来，
0: 时间来到了53秒钟啊，还不错。
1: 好，朱虎的速度很快。
0: 好，目前来看发挥非常稳定，交接给到了我们的刘桃。好，时间来到了1分23秒，很不错。
1: 快快快，刘桃，等一个时机，立刻上。好，不错。哎，稳住，稳住，哎，稳住，稳住，哎，稳住，稳住。
0: 时间定格1分33秒91。目前来看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成绩，悠悠都开始深呼吸了，因为刚刚刘桃在最后一关发生了失误。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没有关系，可能会影响一些时间，但是有一个复活的权利给到你。
1: 必须是给到刘桃。其实我刚才有点自责，是不是我最后因为一直想让他再快一点，
0: 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1: 然后会想催促他的那一刻，然后正好他跳到我们最后一片装置上的时候走歪了，然后跑下去了。
0: 是，但很多事情他已经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不需要想太多。
1: 好，
0: 把握住时机，看一看返程能否把刚刚遗留的一些时间给追回来。
1: 好的好的，希望就是我们后面就不要出现失误嘛，对不对？
0: 来，让我们期待一下刘桃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刘桃，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 走。好，希望刘桃的心态不要受到影响哦，加油加油，每一步稳稳的。好，
0: 应该
1: 是别着急了，稍微等他一会儿吧。
0: 对，应该是有了前车之鉴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能失误。
1: 好，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反方向在运动。
0: 刘涛可以采取半蹲，找一个
1: 对
0: 相对重心较稳的方式爬住。
1: 好，很好，来这里，
0: 时间定格2分13秒84，很不错的成绩。
1: 很好很好。
0: 我知道此时此刻其实刘涛内心应该会想很多。

0: 那刚刚呢一不小心落入水中，当然我觉得不要再去回想刚刚的失误，
1: 对，
0: 因为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接下来要看你返程的表现了，好吗？
2: 好、啊、
0: 来期待一下我们橙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应该是稍微等他一会儿吧。
0: 对，应该是有了前车之鉴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能失误。
1: 好，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反方向在运动。
0: 刘涛可以采取半蹲，找一个 对相对重心较稳的方式。阿朱，
1: 很好。来这里。
0: 时间定格2分13秒84，很不错的成绩。
1: 很好。
0: 我知道此时此刻其实刘涛内心应该会想很多。刚刚呢一不小心落入水中，当然我觉得不要再去回想刚刚的失误。
1: 对。
0: 因为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接下来要看你返程的表现了，好吗？
2: 好、啊、
0: 来期待一下我们橙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好，刘涛稳住我们的心态，加油啊，别想太多，我们的眼前只有前方的赛道。
0: 现在开启到的是橙色战队的返程阶段啊，返程阶段刘涛依然闯得很稳，

0: 完全就是加速在前进啊。来，爱情，好，爱情稳住啊。
1: 我要提醒爱情的是已经没有复活机会了，所以一定要稳。刚刚的去程时间呢，其实要比我们的紫色战队啊要稍微晚一点，但现在时间依然在流逝啊，要看一看时机能不能给到你。
0: 好，彭杰别着急，对，跟随着他运转到我们的第一关就可以了。
1: 紫色战队全程时间是3分08秒，所以目前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好，时间定格3分53秒，2、1。橙色战队呢，今天在雀跃下的表现依然是非常不错的。刚刚觉得自己闯得怎么样啊？
2: 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
1: 没有达到，那你觉得这个跟整体团队进行一个配合，觉得大家的这个表现如何？
2: 大家表现都很棒，可能就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对，心里面会紧张的那种状态。
1: 有些着急没关系，因为说实话，在我们的雀跃赛道呢，我们的橙色战队可能已经不能拿到第一的成绩了。刚刚紫色战队的时间非常之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橙色战队可以把这种状态继续运用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期待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有请队长悠悠和我们的队员稍作休息。

0: 好的，接下来对战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队长毛倩文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大家好，我们是绿队。哇，看了前面两个队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不过绿队上场你们才知道谁是王者。绿队小伙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那
1: 我们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来，三二一，
3: 绿一绿一，赛道第一。
1: 太棒了，绿队的小伙伴，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队长倩文和绿色战队的四位成员。

0: 来，队员能不能离我们近一点呢？对，作为一整个集体，对不对？我觉得今天绿队真的是就像这个绿色颜色给大家的感受一样，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 是的，你看我们夏日炎炎，但是看到一抹绿，还是觉得非常的清爽。
0: 是，但是倩文啊，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今天刚刚出场的两支战队呢，紫色战队实力非常强劲。
1: 看到了。
0: 刚刚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呢，成绩也不俗，所以应该会给绿队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干扰吧。
1: 说真的，刚刚在后面看他们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有点压力。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们一直在互相打气，说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趣味赛道还是希望稳妥一点啊，稳稳的保证不落水。所以大家紧不紧张？
2: 紧张。
1: 紧张，不小心说出真心。
0: 有人紧张，有人不紧张，这个时候呢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我相信倩文的带队能力，所以也期待今天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好不好？绿色战队我们的各位队员应该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接下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就是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了。首先要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趣味赛道的一二关的手将派出的是新人蔡亚楠，站起来，亚楠快，脚下快。
0: 亚楠虽然是新人，但是非常的勇敢。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把前面比较简单的一二三关排的是新人。好，往我们的第二层爬，亚楠，来找到你身后的黄色星星。哇，因为咱们今天对战接力其实有这个速度上的比拼，大家能看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好，先上到平台，哎呀，错过了一圈呐。
0: 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比落水强。
1: 是的，我们第三关的姚雅婷可以稍微接他一下，稍微接他一下，但是你要给他让出一个身位来，因为他要往那个平台去扑。对，好，赶紧传递手环。
0: 时间来到了58秒钟啊，交接给到了第三关。雅婷稍微稳一点，不错。

0: 是闯过的啊，在最后一关落过水，四五关对于他来说，哎，哎说哎，哎说哎。
1: 时间定格1分26秒46。出来啊！首先，今天绿色战队确实会有一些压力。那当然呢，刚刚在这个核心关卡发生失误之后呢，倩文应该会立刻使用到这个复活拳了。
0: 是的，没错，我们也决定把复活拳用在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落地。
1: 好，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位队员啊，是否准备好了？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加油！星爷不要受这个之前落水的影响啊！保持好心态，四五关你是闯过的。好，走了走了。对，
1: 别犹豫，

0: 这个青岩刚刚在核心关卡两次都发生了失误，复活权已经使用过了，所以很遗憾的告诉倩文，在趣味赛道比拼当中呢，绿色战队是没有成绩的。
1: 是的，我们接受这个结果，我们做最好的打算，接受最坏的结果，没关系，我们竞技赛道依然有猛将在等着。
0: 好，那让倩文包括绿色战队的各位成员稍作休息，也期待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2: 好，接下来我们虽然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是

0: 我相信黄色战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接下来，黄色战队，我们各位队员请起立，让我们奔赴赛道，各位。
1: 让我们欢迎赤伟和黄色战队的四位成员，欢迎大家。赤伟啊，告诉你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哎呀，因为目前呢，紫色战队的完赛时间我要非常清晰的报给你，3:08:57。哎呦，
0: 这个速度确实还可以。
1: 还可以吗？
0: 对啊，但是呢，也不能讲说完全不能超越，对不对？
1: 那就是你们有超越的可能是吧？
0: 那肯定有可能。
1: 信心源自于哪里？
0: 信心当然源自我们的实力了，对不对，各位？
2: 对。
1: 好啊，那今天这个黄色战队呢，压轴出场，我相信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了。
0: 是的，
1: 那就看黄队精彩的表现吧啊！黄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要开启的是黄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了。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问一下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当中，我们第一二关派出的是我们的张涵。张涵呢，在今年的赛道当中啊，也是参与过了。但是在趣味赛道当中呢，也是跑到了最后一关，结果不幸在第七关落水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有经验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安排到了我们的一二关上面。
1: 目前来看张涵的表现不错，因为虽然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是属于行动派的。
0: 是的，刚刚我在问他各队的时间的时候啊，他记得非常的精准。
1: 好，手环交接35秒，来到第三关。
0: 好，第三关来吴岭营。稍微快一点啊，你刚刚这个戴手环我感觉最少耽误了有3秒钟时间。好，再来一下，准备等挖斗抬起来的时候往前走，没问题。来，接过手环，接下来我们4到5关的万珍奇，这一个啊，这儿可不能着急啊，这儿的话我们还是稳住，这关想着急没办法，往前走。好，好的，接下来
1: 1:10啊，来到了心花怒放。
0: 好，这关稳住。好嘞，接下来交给我们的老将王尔利。
1: 时间来到了1:22啊，王尔利要加速了。哎呀，
0: 稳住稳住，越到最后的时候啊，我就越不要着急。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王尔利在2011就开始参加我们的比赛。好，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今年的常规赛呢也是来过我们的现场。
1: 不过确实呢，最后一关对尔力造成了干扰，来拍下气柱。好，时间定格1:55:58。尔力今天也是拼尽全力啊，为我们的战队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问一下，此时此刻的感想？
2: 还要再跑快一点，
1: 还要再快一些，
0: 还要再跑快一点啊！现在是1:55，我来算一下，他们3:08，那么我们回去的话，控制在1:10以内，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了，因为我要告诉世伟啊，因为在前半程的表现当中呢，紫色战队是比你们要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返程至关重要。哎呀，
0: 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难的，
1: 拼一把好不好？
0: 接下来还是由我们老将王尔利先出场，我觉得这个最后两关应该已经熟了吧？
2: 是。
0: 好，那希望我把速度再提起来一点。
1: 接下来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的，继续出发。这一关我们发现啊，回去的时候其实也不简单，虽然说第一个踏板没有水，但是我们摆动的这个频率啊还是很难掌握，有的时候也得看运气。好，稳住，刚才这一步非常的果断。好的，接下来王尔利在这一关注意一点啊，踩点大师刚刚差一点就踩空，稳住稳住。好嘞，来，接下来我们的4、5关往回跑的话，我觉得这个忐忑楼梯这一关稍微要轻松一点啊，因为往回跑的时候我发现忐忑楼梯你不一定非要等它转正的时候，随时找机会，
1: 这时机不好。
0: 好，其实刚刚反过来的时候啊也能过，

0: 走。来，在这儿的时候吴岭莹注意，刚刚在这儿耽误点时间，来想办法把时间再追一追。好的，稳住，注意啊，我们这个挖斗向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动脚，对，你感觉它轻轻往上抬的时候开始移动。好，再找一下，准备走。好的，最后张涵，好，这一关我觉得只要第一脚跳上去了啊，这就已经是争取最大的节省时间了。好的，来，再往前来一步，让我们看看最终的时间。
1: 时间定格3分39秒25，恭喜黄色战队完赛了。可以说呢，其实黄色战队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把这个区域赛道完整的跑下来了。
0: 是的，因为可能说从参赛的经验来讲呢，我们的选手啊没有前面他们那个子队那么强，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新老配合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没关系，先把这个节奏给拿捏住啊，待会儿还要看这个竞技赛道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局，好吗？
0: 是的，好，还有机会。
1: 对，有请世伟给我们的队员稍作休息。

0: 通过对战接力，刚刚四支战队不同的表现呢，我们的紫色战队获得了趣味赛道的最终的胜利。接下来对战继续，竞技赛道的比拼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启到的是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了。在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获得了第一位的好名次。那如果他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再次获得第一，就可以直接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如果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好名次呢，就要和另外一支获得第一的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接下来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嗨嗨，我们来啦！
0: 欢迎队长倩文和四位队员来到竞技赛道。
1: 是的，看到了，我们绿队又满血复活啦！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呢，确实有点可惜啊，但是我觉得时机包括这个机会都再次给到你了，一定要抓住了。
1: 没错，其实我像前面说的嘛，我们是接受最坏的结果，但是我们也会做最好的打算。我觉得我们把最好的打算就压在了竞技赛道上。
0: 那这一轮的竞技是怎么打算的呢？
1: 那首先一二关不用多说了，派出了我们的最强战将吴强强。二关呢，我们觉得比较稳妥啊。首先呢，派出强将给大家打个样，也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三四关派出的是杨振林，当然五六关刘学勤，第七关是我们的刘忠尧。哎，看到我们竞技赛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赛道的海拔有点很高，对不对？
0: 我来说一下，就不用对比了，因为我自己身高是1.85米，你看他们身高比我高，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平均海拔已经超过了我的身高了。
1: 是的，你看我们最后一棒甚至有1.9米的身高。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战队当中的各位成员，首先有着先天的优势，哎，另外一点呢，这个倩文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讲究，每一个关卡都把所有选手最好的、最有优势的地方展现出来。
1: 没错，
0: 我们也期待绿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着很好的发挥。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正式开启的是绿色战队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要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首先出发的是我们一二关的守将

吴强强。强强啊，作为已经是咱们赛道上的老冲关王了，第一二关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唯一的呢，我就是希望强强能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抢一点。

0: 还有我们的核心。好，荡到下一，荡到下一，荡到下一。哎呀，很遗憾，很遗憾，我们的杨振宁在第三关落水啊。那我们使用复活的权利，复活杨振宁，重新回到第三关。
1: 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刚刚落水的队员，你准备好了吗？唯一的一次复活机会给到你，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再次出发，三四关的守将杨振宁，这个时候手哎荡过去，很好很好，荡过去最后一个环了，好的，抓住了，荡到岸边。好，来到第四关，调整一下自己的胳膊手啊，放松一下肌肉，因为我们第四关依然还是需要你用臂力的时候。加油，振宁。好，这一关呢，我们一样是需要用到你的臂力加上核心的力量，我们一个杆加一个杆的过啊，不着急。好，

0: 去的，我们再往前，哎，或者你扶住他的腰，可不可以？好，传递手环。现在手环给到五六关的守将刘学勤，学勤，这一关，对，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好，胳膊的力量加上大腿的力量，把身体往前挪移。这个天气确实烈日炎炎，但是我们绿队心中有着对于胜利的渴望，我们不怕热不怕烫，我们团队的精神在燃烧，加油。好，大腿帮忙一点力量，快要到达终点了，快要到了，学勤加油坚持。好，最后两下了，可以准备放脚了。好嘞，好，放松一下手哈。这一关对于学勤来说我并不担心啊，这里需要脚下踩稳，对，大胆的去抓。最后一个有一点点的远啊，可以帮一下忙，好样的。好，把手环传递给第七关的手下刘中瑶，中瑶此时就需要你一个猛子冲上去，来拍向计时。哇，我们绿队真的很不容易啊，现在看到中瑶到达了终点，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1: 有点热，
0: 有点热，

们的双手了。接下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首先出发的依然是第七关的首相钟瑶，好，传递你手中的腕带，学习这一关咱们有过一次经验了啊，没有关系，扶一下，好，扶一下，好，踩稳了，相信自己，大步的跨过去，哎，对，一样的，我们可以脚先跨，脚先跨再够手，好，哎，小心，好样的。此时学琴已经回到了第五关，这里来说对于我们绿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学琴虽然来过我们的赛道啊，但是竞技赛道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连续过两关，在这样的烈日炎炎之下依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并且这关我们手脚并用，是需要用到全身的力量，核心也要发力，大腿夹紧，我们的双手也要不断的向前移动，向前向上。好，学琴，我们已经。

0: 球向郑琳，可以稍微接应他一下，可以拉一下，帮他的那个胳膊拉一下来。好，传递万代，对，传递万代，迅速。好，一定要把手上擦干，一定要擦干手。手干了吗？如果没干的话，对，擦干了再走。直接准备从第二根杆开始，还是觉得手有点湿是吗？没关系，没关系。好，这也是我们绿色战队我觉得相对来说最难的两个关卡了。我们现在把希望放在杨振林身上。好，这个中间不能停，不能停。好，下一个手，好，下一个手，好，下一个手。啊，很遗憾。
1: 非常可惜啊，绿色战队呢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呢发生了失误，最终没有成绩。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悠悠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我们又来啦，
1: 欢迎队长悠悠，欢迎橙色战队的四位队员。
0: 好的，我们又来到了竞技赛道，刚才呢我的队员在下面，我们一起集了个气。嗯，加油加油，悠悠领航，陈队怎么样？
3: 称王。
1: 哇，成队，好多好多老熟人啊，大家好，
0: 对不对？
1: 很多有实力的选手。
0: 对，所以呢，我今天在排兵布阵上面也有一些巧思，等一会儿就要期待他们精彩的表现。
1: 这样，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怎么排兵布阵的。
0: 好，橙色战队竞技赛道第一二关，我派出的是程前，这位锦江应该很熟悉。哎呀，
1: 我太熟悉了，程前啊，我来到程前的身边。
0: 好，
1: 因为这位队员之前参加过我带队的比赛，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是有着教科书般闯关方式的选手。
0: 对，
1: 程前对于今天对战接力比赛有没有信心？
4: 有。
1: 要不要把这个教科书般的闯关再次展现出来？
4: 好的，
0: 必须的。
1: 非常好啊，一二关选择让程前上，
0: 没问题。然后三四关的选择让刘鹏上。
1: 刘又是老熟人。
0: 是的。怎么样，虽然说我刚才看了这个绿队整个的闯关过程，我觉得特别精彩，但是呢我相信啊，刘鹏你可以的。我们的五六关呢是杜楠楠，我们唯一的一位女将。第七关呢是让赵长青来帮我们保个稳，
1: 冲个刺，对吧。行，看得出来今天橙色战队呢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0: 没错，
1: 当然每个战队之间其实排兵布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关卡当中呢只会使用到一名队员来闯一关。
0: 没错，
1: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位男生来冲刺。
0: 没问题。
1: 好的，已经明白橙色战队的整个的这个对战的安排了。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的对战比拼。首先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的对战比拼。首先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程前冲啊！要重现我们教科书式的闯关方式了。第一关顺利通过，很稳。
1: 程前没问题。
0: 对。

刘鹏。好，刘鹏荡起来哈，一定要给自己身体一个惯性。哇，好，稳住，别着急，别着急。好，很好。稳稳来到我们的第四关。好的，确实是非常考验臂力的时刻，但是相信对于刘鹏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事，交接给我们的杜楠楠。楠楠加油。好，稳住，千万别着急啊，楠楠，很棒，即将抵达我们第五关的终点了。好，再往前面来一点点。好，先放脚，对，没错。

0: 感觉如何？我觉得你状态超级棒。
1: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把最后一关登顶交机会交给我。
0: 确实，刚才冲刺上来那个一鼓作气的样子，我们摄像老师有记录到，特别帅气。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想问问你准备好了吗？

轻一鼓作气滑下去，好，稍微稳一点，没问题，交接给我们的杜楠楠。好，杜楠楠这个肌肉要稳定哦，稳住，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的，此刻对于楠楠来说可能会有一那么一点点的挑战。小心，好，别着急，我们先把稳定好了之后再出发。很好，节奏非常棒。好的，手和脚的节奏把控得特别好啊。楠楠刚才在台上还跟我说怎么办，悠悠姐，我有点紧张。没问题的，我相信你。好，刘鹏

失误就好了哈，稳稳的前进，哎，很好，好的，胜利在望。第三关，别着急，别着急。

0: 到平台上之后别着急，别着急，稍微稳定一下，没错，别让自己太晕了。好，甚至可以反转两圈，让自己稍微稳定一下，别着急，别抢时间。
1: 是的，程前别着急，稳一点。
0: 好，很好，很好。好的，每一步都稳住。好，
1: 来，程前。时间定格4分09秒77，这是属于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看得出来，程前也是拼尽了全力。觉得整体的闯关，包括每一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怎么样？
2: 非常完美，
1: 非常满意。这也是属于橙色战队最终的战队的时间。来，稍作休息。

0: 成队呢完赛有了一个这个时间，所以接下来对其他两支战队来说呢是有一个目标了。接下来对战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世维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各位，我们黄色战队回来了，
0: 欢迎世维，欢迎黄色战队的各位成员。那来到这个竞技赛道，世伟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排兵布阵。
1: 是的，我们看到啊，因为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呢，其实呢没有把我们的最强实力放出来，
0: 你就是前面悠着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为啥呢？因为当时我们考虑了一下啊，一是竞技赛道稍微难一点，所以说放我们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选手。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万一要是跟子队最后要是决战的话，
0: 终极对决
1: 还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决定还是把我们的竞技赛道派出我们最强的选手，比如说我们队内的陈磊还有海霞这两位啊，就是我们队的定海神针。如果一会儿真要跟这个就是子队一较高低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抽男生还是女生，肯定是他俩之一。
0: 问一下队长世伟，就是陈磊和海霞安排在竞技赛道的哪些关卡？
1: 好，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我们队的排兵布阵。一二关呢，我们安排的是张无宁，今年呢也是来跑过我们的赛道，所以说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熟悉的，
0: 有这个赛道经验。
1: 是的，而且一二关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那重点呢，三四关我们安排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陈磊，我觉得过这个吊环还有单杠啊，他必须得是男选手得上一下。然后呢这个五六关呢派出的就是我们的张海霞。五六关相对来说我觉得女生来过的话难度可能比男生要简单那么一点儿，所以说我觉得这关我认为我们安排的还是挺合理。最后一关呢就给了我们的新人牛天成，为啥呢？因为我感觉如果最后一关让我们女生跑的话啊，一下冲不上去再来跑的话太耽误时间了，
0: 浪费时间。
1: 是的，
0: 所以就一鼓作气直接上去。
1: 对，你返程从上面下来不浪费时间，但你上去的时候太浪费时间。
0: 我发现世伟啊这一会儿这个细节想得非常的到位了。那当然刚刚也说到了，世伟其实在这个趣味赛道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把最重要的成员都安排在了我们的竞技赛道。那也就是说今天黄色战队应该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成绩，接下来紫色战队还没出场，所以给他们一些下马威。
1: 先给他们点压力
0: 啊。好，
1: 咱们能跑多快跑多快，好不好？各位，
0: 好的，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经历。首先要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3: one.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来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问一下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出发了。看一看这一轮我们的队长世伟做的这样一种安排，是否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
1: 是的，刚刚赛前的吴宁跟我说有点紧张啊，别紧张。这条赛道虽然说我觉得有点难，但是因为今年之前啊咱也跑过，重点呢还是心比较稳住。好的，接下来注意对往下面稍微来一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缩短一下咱们跳的距离，把手一旦用上，不错。现在交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接下来第二关只需要抱紧，对的，脚扣住，脚踝扣紧。好，目前来看，我觉得张无宁在前两关过得还是很顺利。现在时间是来到了将近一分钟。接下来，我们的老将陈磊顺利交接手环。好的，过这一关我完全不用担心。来，把握好节奏。其实往往在我们第三关和第四关的时候啊，只要不着急，手上的力度把握好，不打滑，这个就是完成了咱们的既定目标。对，再手往下面蹭一点啊，把这个汗水蹭一点。

0: 保持我们手掌的干燥。好的，目前来看，经历过吊环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体力还有点下降。因为我们都知道陈磊呢是在2016年啊就已经来参加咱们向前冲的节目了，也是一名老将。好的，再来一下，这关过得不是特别的快。来，海峡，我给你讲一下，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1分53。相对前面的队伍来讲的话，对成队的话，我觉得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哎呀，鞋也掉了。好的，先往前走，先往前走。好，这个地方腿要放松啊，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腿还是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重量，向前的动力还是要靠手。好的，再来一点。感觉我们两位老将今天的这个压力啊确实有点大。好的，再来。好的，起身往前走。因为这一关呀，我们特地呢是派出了女选手来过我们的5、6关。为啥呢？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吊环啊，有的时候你一次不能成功的话，确实太耽误时间了。好的，稳一点啊，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不用太赶。好的，来，手环快速交接。我们把中间这些交接的环节呀，时间尽量的是给它压缩一点。来，接下来宁天成，好嘞，让我们摁下。好的，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来程的比赛啊，现在的是3分08，比前面队伍稍微是慢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返程我们还有希望。刘天成做好准备没有？
1: 做好准备。
0: 好，做好准备，听口令，准备跑起来。好的，来，这个地方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尤其是在我们中间手环交接的各环节，我们各位选手一定要注意。好的，接下来海峡还是原路返回。好的，现在往回走。哎呀，又是过这一关啊，刚刚我觉得稍微是慢了一点啊，明显是紧张了。为啥呢？你看这个腿部啊绷太紧了，咬咬用力，来，深吸一口气，走，海峡，

0: 是过这一关啊，刚刚我觉得稍微是慢了一点啊，明显是紧张了。为啥呢？你看这个腿部啊绷太紧了，咬咬用力，来深吸一口气，走，海峡。好的，海峡稳住啊，加油海峡，现在已经走过一半了。好的，接下来有陈磊来这个地方稍微帮忙一把，好嘞，来往上，来快速交接手环。好，刚刚经过了几分钟的调整之后啊，我感觉现在陈磊应该体力恢复了，再往前走。好，感觉现在如果正手比较困难的话，可以试试反手。好，现在依然是正手，再往前来。哎呀，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有点担心了。看到目前陈磊的状态，我感觉他在吊环的地方能不能再顺利通过呢？哎呀，太着急了。
1: 我们的黄色战队要复活到的是陈磊，陈磊你做好准备了吗？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陈磊稳住，不要受到影响，虽然说我看到我们现在的时间啊，来冲击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一名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今天我们完赛，来见证我们每一位队员的努力得到了最后的成果，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胜利。加油陈磊，就在这个地方稳住，再来一下，对的。好的，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啊，这个地方不着急了，咱们接下来吊环这个地方的难度啊相对来说比单杠的地方要更大一点。好的，稳住，后面我们接力的张无宁也依然记得刚刚我所告诉大家的那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稳住把比赛完成，就是我们交出的今天最好的答卷。好的，手扣紧，脚踝扣住。旋转转动起来。好的，到站之后稍微缓一缓，因为刚刚去程的时候啊，这个经过旋转之后呢是直接把手环交接了，但是现在回来之后啊，旋转之后还是要接着来跑我们的第一关，先缓一缓。来，第一关上去，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哎呀，

0: 色战队呢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利使用到，然后继续落入水中，所以说黄色战队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没有最终的成绩了。那接下来呢，比赛最终的最强战队要在我们的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小鹏队长，包括四位全新的队员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1: 其实我们紫色战队啊，在底下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就是等的时间长了，但是也学到了很多嘛。
1: 没错，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有八字真言，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只送给大家一个字，那个字就是静，因为静的右边是个真。如果你想争第一的话，就要静下来。
0: 首先要让自己的这种心态安静下来，
1: 没错，
0: 别太着急。
1: 是的。
0: 其次呢，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想要在这个竞技赛道两边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1: 希望如你所愿。
0: 这样我来给你说一下目前的局势啊。今天这个最强战队将要从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1: 没错。
0: 那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时间是
1: 4分09秒77，
0: 所以这是你们的目标，好不好？
1: 有没有信心比4分09秒快？
2: 有。
0: 好的，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紫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

0: 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2、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黄色战队呢，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利使用到，然后继续落入水中，所以说黄色战队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没有最终的成绩了。那接下来呢，比赛最终的最强战队要在我们的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彭毅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3: 欢迎小彤队长，包括四位全新的队员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其实我们紫色战队啊，在底下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就是等的时间长了，但是也学到了很多嘛。
3: 没错，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有八字真言，是避开劣势发挥优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我只送给大家一个字，那个字就是进，因为进的右边是个真。如果你想争第一的话，就要静下来。
0: 首先要让自己的这种心态
3: 安静下来，没错，
0: 别太着急。是的，其次呢，也就是说，小鹏队长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想要在这个竞技赛道，两边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3: 希望如你所愿。
0: 这样，我来给你说一下目前的局势啊。今天这个最强战队将要从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3: 没错。
0: 那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时间是
3: 4分09秒，
0: 七七，所以这是你们的目标，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比4分09秒快？有。好的，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紫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第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2、1。
3: 好，我们紫色战队首先第一位出场的是钱博涵，他是一位老将，所以我们也想有一个开门红，速度很快。好的，漂亮，没问题，注意啊。
0: 我们在跳到平台上的时候，控制一下自己的惯性，不要因为这个而落水了，就很可惜。是的，那这个时候我要告诉紫色战队，如果想要直接拿下本场的最强战队，你需要有一个心中的目标。比如说，橙色战队在去时用时是1分50秒08，首先去程要奔着这个时间当做自己的目标。
3: 没错，这关守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要打滑。 现在看来还是特别轻松的，好的，不错，继续加油。叶海洋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啊，平时呢他就擅长长跑，所以呢耐力很好，这个也考验选手的臂力，加油。哇，刚刚其实有一下我还挺担心的，但后面半程发挥的非常好，漂亮。好，我们继续手环传递来到了第三位选手。 朱心如，哇，很快，这个手脚并用的特别协调，特别快，稳住啊！快的同时，我们还要求稳。好的，没问题。看一下脚下，刘丽仪，这个地方我们要稳住，脚一定要踩稳。 没错，很快，稳一稳啊，不要着急。好的，来到了最后一位选手刘丽仪，哇，特别快的就冲到了我们的这个高台上啊，特别棒！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5: 是感觉队友都特别的强，我不能拖后腿。
3: 这个状态就非常好，前面三位队员跑得都非常快，所以最后到你的时候也要一鼓作气到达高台，对不对？
5: 对。

0: 所以我们来时路只用了2分03秒。接下来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注意安全，传递我们的手环。
1: 对，我们发现啊，这个紫色战队啊，刚刚来城的时间，
0: 我们速度要加快了，因为比来时的城队要慢了13秒，但是快的同时也要稳，要提速了，这关不能耽误太久。换一边来，脚过去再拿手，先踩稳脚，然后手过去去够。好，继续。好的，快给下一个。后半程的两位男生要加油了，因为我们在前程来的路上稍微比别人慢了10几秒。加油，这一关依旧像来时路一样特别的稳定，而且特别的迅速，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大大的表扬一下，太棒了，作为一个女生在这个环节这么快速的到达终点。好，快，加油，叶海洋，看你的了，稳，快的同时要稳啊，千万要稳，手不要打滑，脚不要踩空。3分24秒，25，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只有40秒左右的时间了，所以请我们战队的队员们最后一棒，加油，快，
1: 有机会，40秒，还有机会啊，
0: 中间可能会更好一些哈，稳住。好，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3分49秒了，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了，快，加油，钱博涵，看你的，
1: 快快快，还有机会，
0: 快快快快快，转一下，稍微调整一下，
1: 哇，完全失控了，现在我们的队员完全失控了，坚持住，
0: 加油，加油，最后冲，
1: 4分26秒09。这个时候呢，其实橙色战队和紫色战队最终的时间都出来了，很遗憾，在我们的竞技赛道，相比于橙色战队呢，其实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最终的完成时间是4分26秒09，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还有机会。刚刚在第二关的时候，折返的第二关，是不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了？
2: 是的。
1: 但有没有做到自己心中的最好？
2: 没有。
1: 没有做到心中的最好。那接下来这样，我们交给命运好不好？因为今天确实要开启最终的终极对决了，终极对决将在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当中产生。

0: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今天的终极对决，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的队长归队。欢迎悠悠，欢迎一涛，来了。好的，今天呢是紫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夺得了第一，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守住了第一名。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交给命运好不好，说一下这个比赛规则。因为终极对决呢需要首先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选手的性别。嗯，那看一看是男生还是女生。
1: 还是女生。
0: 对，在这个箱子当中呢会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球，红色代表女生，白色代表男生。我们来看一看。
2: 啊，不敢看不敢看。
0: 交给命运啊，我再晃一晃。
1: 这个真的很刺激了，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实力都相当。
0: 好，看一看。
2: 3、2、1，
0: 男生出战。恭喜到男生出战。那这样，两位队长，接下来就是你们排兵布阵的时候了。
1: 好，
0: 只能选择战队当中唯一一位男生来参加最终的终极对决。
1: 没问题。
0: 悠悠选择的是？
2: 我选择的是2023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总冠军刘鹏。
0: 有请刘鹏。好，那这个时候问一

0: 下我们的一涛队长要请出的是谁来应战？
1: 当然是在我们赛道上有不凡表现的李海强，欢迎你。
0: 欢迎海强归队。
2: 欢迎。
0: 那两位男生呢，两位都是我们赛道当中的冲冠王了，所以接下来就更加精彩了。究竟是橙色战队获得今天的最强战队，还是紫色战队，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再说一点，谁获得了胜利，谁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半决赛当中了。那两位来，有请两位站在前方。
2: 好，
0: 我们需要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输的这一方先开启比赛，好不好？来，一轮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那首先应战的是我们的紫色战队海强，有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现在开启。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两位来，有请两位站在前方。
2: 好，
0: 我们需要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输的这一方先开启比赛，好不好？来，一轮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那首先应战的是我们的紫色战队海强，有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现在开启。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李海强加油！李海强的速度非常快。其实他在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对这个赛道其实有很多心得，就是常规选手的跑法他有可能都不采取，他有自己快速的应战方法。所以也看得出来，目前前两关跑得非常的快，用时也非常的短啊！加油，李海强！我们这个会有一些眩晕啊，及时调整。现在来到了第三关，李海强他生活当中是一名体育老师，所以看得出来他的体能应该还是非常棒的，继续加油。好，接下来又到了一关考验选手臂力的关卡，抓稳了千万不要打滑。李海强呢，在2024年啊，也就是去年的对战接力当中，也是顺利进入了半决赛，所以今天我对你也特别的看好，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进入到今年的半决赛。好，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手脚并用，加油。加油，李海强，没问题的。看稳脚下再落脚，好的。这一关我们要有一些助跑的距离。加油，跳，稳住了，特别漂亮。
0: 来看一下时间，2分05秒12，这是属于紫色战队海强带来的最终的结果。

0: 下来压力给到我们的橙色战队的刘鹏了。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刘鹏稳住啊！哇，飞檐走壁，刘鹏加油！
0: 我再提醒一下刘鹏，只要你的速度超过了2分05秒12，你就可以顺利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半决赛当中。
1: 没错，刘鹏别着急啊，刘鹏别着急，

0: 随着刘鹏的落水呢，那今天我们对战接力比赛，其实橙色战队有些可惜，有时候可能考验的是选手的实力和状态，有时候考验的更是每位冲冠王的心态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在不管是趣味赛道还是竞技赛道当中的表现都已经是很棒很棒了。
0: 是的，
1: 我为你们骄傲。
0: 谢谢谢谢橙色战队每一位队员精彩的表现，也再次感谢橙色战队的队长悠悠，谢谢你。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的队长易涛和所有成员登场。好的，现在我要宣布获得本场最强战队的队伍就是由彭易涛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2: 耶，再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3、2、1。
3: 对，紫队气势如雷，乘风破浪，勇夺第一。
2: 勇夺第一，我们做到了。
0: 好的，谢谢谢谢紫色战队每位成员带来的精彩表现，当然要再一次恭喜他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半决赛当中。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对战接力的获胜队伍就是紫色战队。
4: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5: 欢迎，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李浩，来自安徽亳州。
4: 啊，亳州的朋友是吧？那个，哎，亳州话是很有特点，对吧？来，亳州话说一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我看你说的标不标准？
6: 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还行还行，
0: 哎，挺好玩的啊，哎，感觉也挺有趣的，哎，就听起来。
4: 来吧，期待你趣味赛道能够顺利通关，好吗？
6: 好，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2、1。李浩呢写了一下今年的目标是暑假减肥，他要减多少呢？减10到15斤啊，这不难实现呢。
0: 我觉得看他目前的表现，有勇气来参加我们的冲关比赛，他这个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4: 加油啊！10到15斤，我认为啊，这个看每个人的体重基数。李浩这个体重基数呢，10到15斤，我给他，想一个健康减肥的办法啊，对吧？一日三餐，每顿饭呢，比之前的食量减去1/3，
0: 就别太突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感觉。
4: 对，而且要加上运动。嗯，哎，
0: 饮食加健身结合，
4: 管住嘴，迈开腿。
0: 而且这个，哎。爬楼梯啊，我们要做有氧运动了。哎，
4: 就是有氧加上，哎，爬楼梯算有氧运动是吧？
0: 有氧运动，
4: 有氧加力量都有了。
0: 对，
4: 就是爬楼梯的时候啊，要重心的，像我听过人，教练跟我讲，哎，人呢？
0: 楼梯没爬好。
4: 期待你完成你的小目标啊，减个10到15斤，然后再来，好不好？

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

0: 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3: 庄旭，
4: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5: 抱歉，
4: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5: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4: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5: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4: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西哥，
2: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7: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

0: 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总是莫名心慌，仅是因为紧张。
1: 不一定，也许是心脏在报警。
0: 心房颤动只是危害心脏。
1: 不仅如此，它盯上的还有你的大脑。
0: 这种疾病和房颤常常伴随出现，
1: 它的数值越高，心脏越容易失控。
0: 安徽省立医院知名专家、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苏浩带您探寻防不胜防的心脏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苏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0: 另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莹。
4: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突然之间感觉心慌的厉害，心脏呢像揣了只兔子，轰轰的乱跳。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是不是最近在换季啊，这很正常。但是我要告诉您，有一位52岁的先生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呢2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在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苏主任，听说这位患者后来是到了您的科室啊，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首先看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头颅 CT。 大家看到这个头颅 CT 呢，是有很大一片的这个低密度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面积的一个脑梗塞。患者呢其实有高血压病史多年，虽然口服了一些药物，但是呢因为血压控制不稳定，经过询问和诊治之后呢，明确了诊断，同时进行了取栓的治疗，把血管开通。但是遗憾的是，患者同时还遗留了右侧肢体活动的不灵和语言功能的一个

0: 障碍。
1: 52岁正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的年纪哈。现在呢出现的是脑梗死，那为什么后来送到您的这个心内科呢，主任？
0: 这里我们就是说心内科的一个疾病就是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呢是由心房不规则的一个运动导致容易形成血栓。这位患者就是因为有高血压有心房颤动导致的栓子脱落导致的一个脑栓塞。第一呢，房颤患者发生脑梗塞的风险是正常人的4到5倍，所以发病率的比例很高。第二，有房颤引起的脑梗塞死亡率高达20%，所以这种比例还是非常高。第三呢，大约有40%的房颤患者完全没有症状。
2: 这个就很严重，就是我可能生病了，但是我都不知道。
1: 对，
2: 有4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那是不是说可能很多人他已经有这个疾病了，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
0: 是的。
2: 所以说如果平常出现了一些心脏乱跳啊不规律啊这些情况可能不是小事儿，脑梗可能在下一秒就会发生，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好，今天我听说苏主任也带了一个道具来给我们更直观的展示啊，我们首先把这个道具上来。
0: 好，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心脏的模型，我把这个心脏的结构和心脏的一个传导的一个正常系统呢和一些不正常的心律失常发生和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我们正常人分成4个心腔，上面这个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左心室，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腔隙结构。当然了，心脏的一个收缩和搏动除了有正常的一个腔隙结构呢，还有一个正常的传导系统，这里也标得非常清楚，就是窦房结和房室结。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有正窦房结发号施令控制整个心脏的一个跳动，我们把它叫做心脏的一个司令部。搏动顺着传导束呢到了房室结之后到达心室，这样就完成心房心室的一个有序的电的传导，同时也形成了心脏的心房心室有序的收缩。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房颤呢就是因为窦房结的功能受到其他一些不正常的跳动的一个影响，而这种跳的非常快的一个颤动呢频率可以达到300到600次，
2: 这么高？
0: 对，这样频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它就使这个心房的功能呢被丧失了。
2: 房颤的时候心脏每分钟跳动可能最高会达到600次。
1: 对，
2: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有2段啊心跳的声音，一段呢是正常的心跳，还有另外一段

0: 哦，我们刚刚听到了两段心跳声音的对比啊，确实这个房颤的心跳声感觉非常的急促，哎呀，感觉听得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非常的明显啊。
1: 是的，那血压高是怎么增加房颤的这种概率的呢？
2: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压增高，心脏搏动的阻力会增加，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可能就变薄，就像我们说的这种气球一样，长时间处在一个扩张状态下，那么它的扩张以外，它的功能也会下降。当然还有变性的同时呢，存在着心房的一个纤维化，在正常的心脏传导和跳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受阻的情况，这样就容易触发和引起心房颤动。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血压的波动越大，心房承受的压力刺激也就越剧烈，那房颤的风险是不是也就越高了？
2: 原因中间呢，高血压最为常见，所以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占房颤患者总数的56.3%。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急剧上升，75岁以上的人群，房颤的这患病率呢，可以达到10%以上。
1: 有这么多，那掐指一算，就等于是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挺高的了。
0: 是的啊，看来我们现在呢，就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血压的控制了。这不单单说是等到年纪大了我们再来注意啊，从现在就应该做好。我们除了要好好的来控制血压，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要关注的细节呢？
2: 在这春夏交替气温反差比较大的时候呢，血管收缩和舒张呢反复性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对血压的控制呢非常的不容易，容易出现血压的这种波动，
0: 尤其是像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可能会有倒春寒呀，或者突然降温，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带件外套防患于未然嘛。那除了温差还有什么因素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
2: 比如说在春夏交替，尤其是一些柳絮花粉容易出现过敏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诱发机体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个存在呢，诱发触发这种心律失常，尤其是心房颤动，尤其是发粉季节的时候，发作率呢比平时可能高出了近20%左右。
1: 高出20%，难怪我身边有一些有鼻炎的同事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说，哎呀，心里不舒服，就觉得心慌慌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0: 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2: 除了过敏以外，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发烧、脱水。首先呢，咱们这个时候也是流感、感冒高发期，感染会导致发烧、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这些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心房颤动的发生。
3: 正是房颤的高发季节，昼夜温差较大，出现过敏反应、呼吸道感染等因素，都是诱发房颤的高危因素。
0: 那在房颤发生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做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征兆呢？
2: 我们在工作中呢，我们把房颤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明显感觉到心跳的这种异常，心慌啊、心悸啊，感觉心脏咯噔咯噔乱跳，或者像揣着一只小兔，蹦蹦乱撞。有些人形容呢，心脏在翻跟斗。
0: 那这种情况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心跳不正常，就很好的可以区别出来了。
2: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这一类患者呢，可能合并有基础的一个疾病，但是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呢，比如说头晕，比如说胸闷，比如说晚上躺平之后呢，出现胸闷的这种情况，这种呢，也容易忽视，
0: 可能以为是这个基础的疾病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没有太重视，就忽略了，其实是出现房颤的症状了。
2: 还有更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第三类，就是无症状的，我们也叫做无症状的房颤，这是最危险的一类。
0: 那生活当中呢，可能有的朋友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房颤，那我们应该如何急救来保护自己呢？
2: 如果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房颤，首先就是拨打120急救，在120没有来之前呢，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比如说让自己坐下来，或者是平躺安静下来，这种姿势呢，能够让患者心脏负担最小化。如果患者有呕吐的这种风险呢，让他侧卧，防止窒息。当然了，还有一些家庭，现在很多有很好的这种自我救治的这种意识，比如说家里常备了这种血压计呀，还有一些监测心率监测的一些装置呢，这样的话。

0: 在120来之前呢，做一些电话的沟通，或者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救治，也非常的必要。
1: 那主任，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自救呢？
0: 因为房颤呢种类也很多，有些患者呢可能都是阵发性房颤，反复发作，他已经有了这种症状的自我认识，或者是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呢有一定的这种经验，我们把它叫做口袋药。如果阵伏之后，很短的时间能够转成正常的心跳，那么也就避免了这个拨打120到医院进一步救治的这种可能性。
2: 所以这个口袋药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要随身的装在贴身的口袋里，而且家人朋友都得知道，对吧？不然可能发生了这个病情之后，家人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救治。
1: 是的。而且我之前听说过房颤是可以吃那个阿司匹林的，据说可以治疗很多紧急的疾病，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发生。我想问主任，这是可以的吗？
0: 阿司匹林确实有很好的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作用，阿司匹林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抗血小板治疗的这种药物。房颤的这种患者呢，是因为血栓的这种形成导致的，所以对于房颤，我们预防血栓呢，我们更常使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房颤急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推荐使用阿司匹林。
2: 所以今天苏主任也是给我们解开了一个误区啊，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啊，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还有人会说了，说这个心脏不舒服是不是吃速效救心丸会有用？可能很多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比如心脏有问题的，都随身会带着啊。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速效救心丸和我们常用的一些硝酸甘油这类的药物，它是在扩张血管，是冠心病急救的一些药物，尤其是一些心跳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呢，不建议使用这个速效救心丸。因为房颤频率很快的时候呢，也会导致低血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扩管的同时呢，它有降压的作用。
1: 速效救心丸不能乱吃。
2: 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因为心脏出现问题的因素它其实有很多种，咱们一定要对症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其实还是安顿好患者，来等待专业的医护人员救援。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共场合呢，还有这个 AED 的设备，就是自动体外的除颤仪。那这个设备对于心房颤动是有急救的作用吗？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AED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患者出现这种一些紧急快速心律失常，尤其是室速室颤的时候呢，出现血压的下降，人突然的人事不清跌倒，这种呢，如果有了这种装置呢，紧急的除颤呢，我们可以使患者自主的心跳恢复，但对血突然下传到心室的话，患者就会突然出现血压急速的下降，甚至意识的丧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就非常必要。
2: 可能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更好的是不是还是先拨打120，我们去听取专业人员的建议，对吧？不能自己轻易的去做判断啊。今天呢，在现场也带来了 AED 的科普小动画，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能够提升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第一步，打开包装，点击体外除颤仪总开关。
4: 已开机，请按语音提示操作。
3: 第二步，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电极插头插入亮灯插座中。如图所示，将电极片一片贴在胸骨右缘锁骨之下，一片贴在左乳下侧，继续听从语音指示。
4: 电极片已连接，分析心
3: 颤期间不要随意触碰患者，除颤结束后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期间不要移除设备，2分钟后会对患者心率进行自动分析。抢救者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全程不要移除设备，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等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4: 突发房颤怎么办？首先要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有房颤史的患者可以利用口袋药进行急救，没有经过专业医生指导，不建议随意用药。如果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可以利用体外除颤仪紧急救援。
1: 非常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大家对于房颤这种疾病呢，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如果确诊了房颤，该怎么治疗？能吃药控制吗？
2: 可以用药物治疗，也有很多患者呢采取了药物治疗。当然了，我们对这一类患者呢，要明确，我们治疗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患者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预防初衷；第三个就是管理他的基础疾病。因为现在这个治疗手段很多，药物也非常多，非常多元化。但是我们要明确每类药物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目标。
3: 那吃药能不能完全根除房颤呢，主任？
2: 这可能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疑问。但是这类药物呢，都有一定的转率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比率，都有一定的维持痘率的一个比例和维持的一个时间。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不能达到根除。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根除房颤的危机呢？
2: 目前来说，根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外科开刀。第二种呢，就是内科的介入治疗。其实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呢，内科的介入治疗根治呢，使用的比例获益的患者人群呢更多。因为它是一个介入微创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那个使用，其实在患者局麻的情况下，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呢，就能达到根治。有的患者根治率可以达到80%甚至以上。我们常用的一个血管呢，就是两侧的股静脉，临床中所讲到的就是鞘管。之后沿着鞘管呢，把我们这一个血管大头到达心脏。到达心脏什么部位呢？其实就是房颤发生和维持的这种部位。我们把这异常不正常的跳动呢的发生维持的原因给它阻断，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根治房颤的这种目的。
1: 我刚看到这个大屏上展示了整个这个消融的过程，我看到它那个就是手术的地方好像还有一点蓝色的光，这个是射频是不是？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2: 因为达到这个房颤的根治呢，我们也通常所说的叫射频消融。当然了，射频消融的这种方法呢，或者射频消融的能量也有多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最早使用大概近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历史，就是我们用一个消融的一个大头，前面有一个金属的电极，我们有一个体外的一个机器，它会有一些产热，之后呢大概40度到50度的高温，在心房，尤其是心房和肺静脉交界的这个地方进行治疗，也就是使这一地方的一个组织达到热损伤。这样热损伤之后，它就会形成疤痕，形成疤痕之后呢，它的传导功能就受到影响，不正常的这种跳动的电的传导呢就传导不出来，
1: 给它一个阻力，算是这么样吗？
2: 给它一个叫阻断。
1: 阻断。
2: 对。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现在目前用的这种脉冲消融的方法呢，它也是外面的机器发送能量，但是它是脉冲电场，它使细胞的这种凋亡之后呢，它也丧失了这种传导功能，这是第二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冷冻消融，使这个心肌组织呢在低温下产生坏死。
1: 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三种情况啊，三种方法，而且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和正常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2: 是的，这是一个微创的射频消融，达到根治之后呢，80%甚至更高的患者就不会再有房颤的这种存在和复发。绝大部分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回归正常的这种生活。
1: 就科技在进步，给我们生活也是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我听说他们就不敢做这种心脏部位的手术，因为总觉得好像是在身上动了个刀子，又是心脏嘛，认为保守治疗会风险更小一点，那是这样吗？
2: 第一，这种担心呢或者顾虑呢，在实际生活中呢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呢我建议有这种疾病的这种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生的这种建议。比如说充分了解他的房颤的这种类型，还有合并的疾病，另外呢心脏的一种这种结构适不适合手术。第二个呢，大家的

0: 担心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房产视频销售有了几十年的这种成熟的这个经验，而且有大规模的这种手术样本的这种存在，所以这种担心呢，我觉得大家虽然可以有，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充分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担心，
1: 不要过分担心。
2: 对，一定要理性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啊。
3: 现如今，房颤的治疗多采用微创的射频消融技术，该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低的特点。经过治疗后，80%的患者不会再出现房颤的情况，有效地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患者卒中的风险。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了房颤的危害和治疗，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房颤的预防。那既然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段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节，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法宝能够帮助大家平安地度过这段时间呢？
0: 其实刚开始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房颤，它有很多的一个原因，当然了，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其他小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一个护心四法宝，都是我们生活中随时可见的这些东西。
2: 护心四法宝啊，我们来一样一样的看看究竟是哪四样。首先第一个，
1: 帽子和围巾。
2: 围巾啊，
1: 这围巾不是保暖用的吗？这些东西怎么能是护心的法宝呢？
0: 这里呢和大家强调一点，就心脑血管，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一提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和加重的这个重要的这种时期，就是尤其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保护了颈部，保护了头部，就避免血管因为寒冷刺激还剧烈收缩，从而稳定血压，减少房颤的发作的这种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啊，非常简单，随身可以带着。那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刻度水杯。水杯我们知道平时多喝点水肯定是好的，为什么要用刻度水杯呢？
0: 因为在我们正常人群中间呢，可能大家都存在着一种认识，就是不喝不喝。但是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合并高血压、合并房颤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是建议适量的这种有规律或者是有剂量有目的的进行饮水和干燥，失水过多，那么血液粘稠度肯定是增加的，那么血液的一个阻力流动的阻力会增加，血压肯定是不容易控制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不能等到渴了再喝水，那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要喝多少水才算是适量的喝水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但是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呢，我们还是给一定的建议，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00毫升的矿泉水瓶的3到4瓶。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如果有这种刻度的水杯的话，不管是保温杯啊还是塑料杯，这样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一天到底饮用了多少水。当然这种饮水的同时呢，我们尽量减少盐成分的这种摄入，当然最好的一个标准呢，一定是量出为入，就是对。
2: 所以你看，喝水这么一件小事儿，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样法宝是运动手环啊，运动手环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它来监测心率和步数。那对于我们这个房颤的患者，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运动手环目前来说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对，尤其是对于心房颤动这类患者呢，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实用。因为我们首先知道运动手环最早期可能就是做心率的这种监测，但对这一类特殊人群呢，要掌握两点。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不建议这一类人群呢，就是过度或者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对运动的这个心率具体控制在多少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标准，心率要大概220减去年龄，这是有个数字，再乘以70%到80%。我们打个比喻，就是打个比方，就是60岁的一个一个正常的这种患者的话，他的运动的一个心跳，按照这种公式计算的话，可能也就是130次、140次的这种每分钟的这种心跳。所以对这类有了运动

0: 环的这种监测呢，监测呢，其实对活动啊、运动，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把控。
1: 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监测的工具，但它不是一个诊断工具啊。就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法宝啊，也是最后一个法宝了，是口罩。口罩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可以防病毒，还可以防止花粉过敏。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0: 在这个季节变化，尤其是花粉啊、柳絮这些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佩戴这种口罩呢，就可以有效的阻断这种花粉和过敏源的这种吸入，所以减少了支气管哮喘，减少了这过敏鼻炎的这种发生。第二个呢，佩戴口罩呢，其实它也隔离病毒，避免了这个这些上飞道感染的一个存在。当然了，这个口罩的佩戴呢，对普通人群，尤其是为了阻断过敏源、花粉，或者是有效的阻断病毒和细菌，我们使用一般的叫外科口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其实这种口罩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时间的。其实太长的时间，它可能失去了这种这个
1: 作用，
0: 失去了它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其实它也存在一些污染的可能性。所以其实超过4个小时，我们建议还是更换一次口罩的这种佩戴。
1: 好，刚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四大法宝啊，非常的实用。帽子、围巾是可以来稳定血压，水杯呢是防脱水、降粘稠，手环是可以监测心率和运动，最后口罩是可以防止过敏、防止病毒。大家可以照着做，学一学，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房颤发作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我们都说房颤是老年病，那年轻人是不是就不会得了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请苏主任解答。
0: 房颤确实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房颤的患病率、发病率都会增加，但是呢，并不代表年轻的患者不发生心房颤动，比如说有些心肌炎、甲亢，还有一些大量饮酒或者先天性疾病的存在呢，都可能导致房颤年轻人呢发生房颤。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些疾病呢都是房颤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还年轻啊，我们就不管不顾啊，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房颤患者不能乘坐飞机，这个问题属实吗？
0: 房颤的患者呢不能乘坐飞机，这种疑问可能是有些患者这类患者容易出现血栓，乘坐飞机长时间的一个座位不动呢，可能会形成下肢静脉的血栓。但是并不代表这类患者不能乘坐飞机，乘坐飞机的这种患者呢，还是建议这些老年同时合并有房颤的患者呢，在一定时间呢保持适当的运动，站立或者是在飞机舱里面的走动，避免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减少房颤导致的这种下肢动脉血栓的形成。
1: 那还有人会提出疑问啊，说房颤到最后会发展成心力衰竭，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对，心力衰竭呢是许多心血管疾病最后发展的结果，叫心力衰竭或者叫心功能不全。所以房颤的这种患者呢，如果不得到有效的根治的话，同时他的基础疾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那么他非常容易发生心力衰竭。
1: 好的，感谢苏主任今天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房颤这个隐匿的杀手，也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的心脏，也别忘了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了解房颤，预防高危因素。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21:30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

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心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生存。
1: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2: 庄旭，
3: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4: 抱歉，
3: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0: 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 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0: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地方。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Thank you.

0: 今天的新闻，能变身，载人变形机甲来了，一拳可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护平安，患者就餐时突然抽搐倒地，两位护士紧急施救。守交规，大货车用篷布遮挡号牌被查，反复要求照顾照顾。
1: 你说什么？你不没挡牌子，你改什么？
2: 让我照顾吧。
0: 说安全，车斗里放矿泉水，几十秒后纸壳烧出大洞。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日前，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它呢能够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的挥拳砸穿砖墙，它呢也能够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呢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上一把机甲梦。

0: 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网友说这哪里是什么科技产品呢，明明是把童年幻想焊进了现实，一拳砸穿砖墙，数秒内双形态无缝切换，成为刷屏高光时刻。不过呢，网友们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啊，那就是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可变形，那会不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交通工具呢？还有网友说了，这载人之后重量约500公斤，这和一个便携式起重机差不多了，那这样的变形机甲驾驭体验会是怎么样的呢？此外啊，还有更多的人关心实用性，说这个变形机甲除了帅，它到底还能干点什么，它有什么样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呢先来看看宇树科技是如何推荐这款新产品的。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之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之下适用于城市的街道行走和转弯，而四足模式呢，则可以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官方演示视频显示其能以单腿踢倒砖墙。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呢，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科幻作品当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带入现实了，变形机甲 GD01 兼具强大的运动能力和力量输出性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超级机甲？性能和续航怎么样？咱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驾驭？还会不会有持续的商业模式支撑呢？咱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观察。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然后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 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

0: 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1: 想要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您拥有一个载人变形机甲，您最想用它来干什么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今年4月份，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25年底，安徽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
1: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载人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5: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1: 在这份报告当中呢，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1/2。那为何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审批占比呢？
6: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14-5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

0: 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安徽泗县17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高峰期，眼下正是预防小麦干热风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开展干热风精准防控作业，以科学田间管理为小麦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2: 这两天，泗县平山镇的种粮大户陶晨阳正在组织专业飞防队，对小麦开展预防干热风的精准防控作业。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3: 今年农技专家早早来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2: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4: 喷施时间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优先选择上午8时至11时或下午16时至19时，此时温度适宜，水分蒸发慢，小麦叶片吸收效率更高。若6小时内遇雨，需及时补喷，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维持叶片功能，降低蒸腾阻力，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
1: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接地气儿的直播间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也为基层治理打开了新窗口。小屏幕正连通大市场，新平台也成为连心桥。
5: 清晨，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的芦笋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芦笋被迅速运往包装车间分拣打包。而在车间隔壁，大河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也准时开播。
6: 大河的芦笋已经种植第4年了，我们的芦笋分为3种规格，大笋、中笋、小笋。
5: 开播1年多来，这个村级直播间已经积累了近万名粉丝，每天稳定销售芦笋、大米、菜籽油等优质农产品超过400单。2025年，大河村村集体收入突破140万元，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7: 村里盘着直播间，实际在网上帮忙卖货。我们上午搬芦笋，下午4点就出货。我们10几个姐妹在干活，一年也挣了2万。
6: 这是个大数据时代，也是个互联网时代。通过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村集体经济啊，在线上和线下销售呢破了100多万了。
5: 一个个乡村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带动了群众增收，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宿州市泗县洪城街道的和美洪城直播间首次开播，1个半小时里，网友们累计提出150多个问题，涵盖停车位规划、充电桩安装、儿童托管等，都通过直播平台得到了及时回应。
8: 让我们这个街坊朋友，各位网友，通过这个线上直接与我们这个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回答的及时回答，能解决的线下积极督促，把问题给解决好。
5: 与此同时，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宁国市霞西镇红龙村，村干部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民生工程施工现场秀美乡村一线，实时展示建设进展，倾听群众声音。
9: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关心农村的真实生活，把直播放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还延伸到乡村文旅推荐、当地的农特产品的推荐。
5: 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正日益成为助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弘扬文明新风的重要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 近日，山东淄博一家医院餐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排队就餐时突然倒地抽搐，意识不清。危急关头，正在现场的2名护士毫不犹豫冲了上去，联手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
10: 5月8号中午12时许，一男子在餐厅内突然摔倒，正准备买饭的超声医学

0: 科护士张盼闻声快步冲到跟前，内景中心护士刘瑞琪也紧随其后，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施救。
1: 当时是有一个全身抽搐、牙关紧闭的状态，然后当时我就立即判断为患者可能发现了一个急性癫痫急性发作。急性癫痫发作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窒息和舌咬伤，这两者都可能危及到生命。然后我就立即进行施救。
0: 同一时间，刘瑞琪协助固定患者不断抽动的肢体，疏散围观人群，并紧急联系急诊科。整个施救过程约两分钟，患者抽搐渐渐停止，呼吸恢复平稳。
2: 那些粘液肯定，如果一旦是误吸的话，会造成他肺炎，有可能就是窒息，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就不顾那些东西了。第一时间就是想保证他的安全。
0: 他们帮着患者保持侧卧的姿势，以规避窒息风险。直到急诊科同事赶来完成交接，他们才悄悄回到自己餐桌旁。
2: 我觉着只要患者需要我们，我们随时都会出现在你们身边。
3: 海豚公开课，我们呢来关注心脏健康。近年来，心脏猝死的新闻不时出现，让很多人甚至是年轻人都特别的紧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骆志刚，给大家来宽宽心哈。他表示，如果有心脏不适，不用瞎想，对症做检查，很多疾病是有先兆的，对症治疗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呢，还有一部分年轻人排查出来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不要焦虑了。
4: 我们国家每年心脏病猝死大概是有50多万人，55万人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有1000多人死于心脏病猝死。那么当然也不要太焦虑，因为很多疾病它是有一定的先兆的，胸口发闷或者有时候胸痛，我们先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最简单的检查，比如像做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啊，或者心脏彩超啊、运动平板实验，可以筛选出一部分真正有器质性心脏病的病人。冠脉 CT 可以排除一些心脏血管的问题。焦虑它本身就可以引起一个交感神经兴奋，那么长期的焦虑可以引起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对于心脏来讲也是一个危害。比如像心慌、心律失常、早搏，焦虑本身就可以出现早搏。早搏是很常见的，因为早搏它本身就是一个心律失常，是一个现象，是一个心脏的一个表现。有的人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浓茶，它也会出现早搏。一般我们就给他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一般就是像超过几千次、两三千次有心慌啊这些症状，我们可能给他用一些药，用一些基本的就是抗心律失常的药。那么再一个呢，如果是焦虑引起来的，那么可以吃一些相关的一些抗焦虑方面的药，因为如果有失眠，可以用一些安眠的药啊、镇静的药，肯定会对那些早搏有好处的，对症解决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焦虑。
3: 这两天呢，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医务人员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更要注意防范紫外线过敏。那到底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样的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5: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6: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5: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3: 不少人认为啊，所谓的紫外线过敏就是通常所说的晒

0: 伤。不过专家介绍哈，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0: 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用延时摄影记录下朱槿花从含苞到绽放的全过程。镜头当中，朱槿花苞在光影里慢慢舒展，从紧裹的花骨朵到花瓣层层绽放，轻盈舒展。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啊。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生活当中总会有人自作聪明，想办法来规避交通法规。近日呢，在山东济南，一名大货车司机用篷布遮挡车辆号牌被交警查获。面对处罚的时候，这名司机非但不反思自身的过错，反而以文化程度有限等理由向民警求情，反复要求民警照顾照顾。
1: 大家看前面这个车，正好用网把这牌子挡住了，放大号也挡住了。
2: 只有这一种招货的办法吗？必须挡住牌子，必须挡住放大号。
3: 我有篷布长，你知道吗？
2: 你长，你有理，这个篷布，所以你能挡牌子。
3: 不是挡牌子没挡牌子，挡不住牌子。
2: 你说什么？你不没挡牌子，你改什么？
3: 让我照顾吧。
2: 我怎么照顾你？你太不容易了，是这样吧？
3: 头一次，下次不敢。
2: 你见着我你就头一次，出示驾驶证。
3: 这个熟人太多了，咱这个学习咱学不了，这个年龄的。
2: 学不了了，大哥，如果交通法你都学不了了，我不建议你再开车了。
3: 文化程度有限，一个酒
2: 文化程度有限，你安全意识就更得加强。
3: 找我。
2: 你凭什么让人警察没有原则呢？
3: 酒分没错。
2: 酒分太多。是你在出厂前故意遮挡号牌时，你就应该想到的，而不是遇到我，你让我给你照顾你的，
4: 签上您的名字。
0: 交警说了，太对了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规规矩矩开车，老老实实做人，这样呢多安心，对吧？喜欢耍小聪明的人最后往往会变成喜剧里的大聪明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说前两天在湖北襄阳凌晨时分，一名女出租车司机因车辆故障抛锚，独自推行困难，途经此处的八名零零后青年见状，主动上前以轮流接力的方式推行约5公里，最终将车安全送至修理厂。推车的过程当中，小伙子们虽然很累，但是却始终面带笑容。
5: 凌晨2点多，车坏了，孩子们从这儿路过，看到我一个人在推车，要是他们这么多朋友都来帮忙，看看咱襄阳的铺子孩子们有多正能量。
6: 阿姨坐里面，这一直发孩子。
0: 给这八个小伙子点赞啊，你们助人为乐的身影确实很帅，这是青春该有的模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京报。生病了就要去医院，但是接下来的这名病患呢属实有点特殊。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家动物医院因为接诊了一个特殊病患而走红网络。视频当中，一只体型硕大的狮子被众人合力抬进了医院，并且对其进行了 CT 检查。

0: 检查。
1: 动物园呢？嗯，那个是个寄生虫。

随着全国多地气温攀升，蛇类也开始活跃起来，而它们的藏身位置总能刷新认知，各种刁钻角落是层出不穷，堪称无处不在的不速之客。接下来呢，咱们通过一个视频看看这蛇都藏在了哪些地方。

消防提醒大家，气温升高，蛇类频繁出没，切勿擅自徒手捕捉驱赶，避免被它们咬伤。如果不慎被咬伤，千万可不要学影视剧里的情节，什么用嘴吸毒之类的啊！咱们呢要保持冷静，减少走动，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求助。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夏季来临，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习惯在车内放上一箱矿泉水，渴了就打开一瓶，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么做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最近呢，在陕西哈，一辆三轮车露天放置矿泉水，结果一分钟不到就引发了止咳自燃。

在这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车斗放矿泉水引燃纸壳是典型的凸透镜聚光效应所致。这种现象在夏季露天或阳光直射的环境之下是极易发生的。所以说提醒各位啊，车辆运输或停放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瓶装水与纸壳、泡沫箱等易燃杂物混放。露天停车的时候，应该将矿泉水瓶移到阴凉处或随身携带，切勿置于阳光直射区域。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电视机前的您呢，是不是会经常这样，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开电饭煲，哟，还是温热的，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啊，省去了再加热的时间。或者说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到晚饭的时候再吃。如果您要这样做了，千万打住哈，您可能不知道，您以为的这个方便和省事儿，其实是在给细菌开派对呢。简单来说，这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长期如此，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会不断累积，悄悄增加致癌的风险。因此呢，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那么就放进冰箱来冷藏，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网，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您好，今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还将持续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这样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会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大家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降水方面，今天像是西藏中东部、青海高海拔地区、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

0: 或是雨夹雪，局部地区呢大到暴雪。西藏东南部、贵州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推荐大家在闲暇时光来这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来看预报。
1: 北京晴，30-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0-19度；长春晴20-22度；沈阳晴30-15度；大连晴20-15度；呼和浩特多云，32-16度；太原晴转多云，33-15度；天津晴35-23度；石家庄晴34-22度。 济南晴35-22度，青岛晴18-16度，郑州阴转多云29-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19度；成都阴转小雨30-1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0-22度。昆明晴25-24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7-18度；南昌阴28-22度。 武汉多云29-2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1-21度，合肥晴转小雨31-19度。南京多云29-20度，上海阴转多云28-20度，杭州小雨28-21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20度，福州小雨24-21度，厦门中雨26-23度。
2: 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24度，南宁多云34-25度。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建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33亿元。今年以来，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4: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 长尾效应，成为4月份票房冠军。再到《武艺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 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0: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昨天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2: 我们正全力打造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品牌，现如今全国持卡人凭电子社保码即可畅享省内100多家景区及文化场馆的同城待遇。
1: 自2023年以来，安徽已连续4年举办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以一卡通用打通服务堵点。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实现78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办，就医问药直接结算全覆盖，公交地铁实现持卡通城。
3: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1: 护士的工作不只是发发药、打打针，他们还能搞发明，还能做创新。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几位爱发明的护士们。
4: 眼前这个小巧的白色设备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士严超牵头研发的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它利用新技术捕捉着患者胸廓微小的起伏和心脏的跳动，并对患者在床状态进行实时连续的监测和自动报警。严超告诉记者，他曾经跟着护士为一位患者测完生命体征，刚刚离开不到5分钟，这名患者就突发呼吸骤停，需要抢救，让他萌生了发明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的想法。
5: 其实我在想，其实专利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让它最后能够落地，服务到我们更多人的健康。
4: 针对临床药品管理的四大痛点，护士刘岩和王孝仪研发出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多功能技术药盒，解决了药品浪费、交叉污染、分药不均、研磨费力等行业难题。
6: 在我们的上边呢，有技术显示屏，我们可以显示出它的药名和时间。如果使用半片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切药器给它进行切药分割，这样的话药物就很均匀。
4: 小药盒从草图到反复修改的手稿，王孝仪利用休息时间反复优化设计，最终让创意变成了真正服务临床的实用工具。
6: 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画下来，然后画完了之后，就是跟护士长一起探讨，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7: 我们护士能够发现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怎么去改进，需要怎么去完善的这个思路更加活跃了。
4: 针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居家康复监管难、训练不规范等问题，护士王鑫参与设计研发了智能康复系统，实时采集患者训练数据，记录动作轨迹，实现医护人员远程监测、专业指导，完善延续性护理服务。
8: 我们目前做的是将膝关节的患者纳入到这个智能平台中，待系统更加完善之后，然后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4: 在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心导管室，护师王晶晶正开展术前护理准备。心血管介入诊疗需依托精准血流动力学数据，以往医护人员仅凭肉眼经验判断，监测数据已出现偏差。为此，王晶晶护理团队研发压力传感器精准定位固定装置，成功破解临床操作痛点。
9: 我们护理的小创新呢，也能解决临床的大问题，从细接触改进临床工作，最终呢，提高的是整体的护理质量。
4: 协和医院的另一项护理创新成果，国内首款远端桡动脉压迫止血器，是主任护师朱雪清牵头研发的专用止血器，目前已入选26省医疗采购平台，纳入国家医保耗材目录。
10: 以前用的吧，是往这一勒，勒了半天，手特别麻，特别胀，或者没活动，它不方便。 真不错。
11: 很多病人都觉着哈，大夫的嘴，护士的腿，你们搞什么创新啊？不就发发药、打打针？没想到护士还能做创新，还能做转化，而且也进了医保了。

0: 真的是获益全国，所以我觉得哎呀，其实还挺骄傲的。
1: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他们聚焦临床痛点，立足岗位创新，将点滴巧思转化为实用医疗成果，让更多患者受益。
2: 近日，重庆一处隧道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在加盖遮雨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倒向行车道。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主动上前施救。
3: 画面显示，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顶棚为货物加盖遮雨布。2分钟之后，货车司机下车时右脚不慎被遮雨布边缘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后背着地，头部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货车司机身体倒在应急车道内，头部枕在最右侧行车道上，司机几次尝试起身都没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就在这个时候啊，重庆市西南旅实业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廖红林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4: 都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因为亮起灯儿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四肢抽搐，就口吐白沫。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救人。
3: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赶紧回头拦停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两人一起跑向倒地的货车司机。
4: 年龄看起来年轻，可能30岁左右，头部有血迹，有个包，手杆那些全都是擦破皮的红的。我们当时想的都是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我说赶快打120。我是跑回来拿手机打120。
3: 伤者跌落位置头部朝向行车道，身边车辆呼啸而过，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货车司机转移到应急车道的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头部朝向的应急车道边缘，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两人在隧道内守护了约8分钟之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的躺倒。15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经恢复并且出院。对于危急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两位好心人，货车司机深表感谢。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
5: 大熊猫，熊猫，熊猫。
6: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7: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6: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7: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眼下正是小龙虾热销季，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8: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谈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

0: 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1: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在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0: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1: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0: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0: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1: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2: 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法锁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3: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4: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业主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3: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2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5: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3: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6: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既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3: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4: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6: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3: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

0: 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0: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9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1: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朝夕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随着夏季来临啊，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方式。大家呢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可是与此同时啊，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出现游客被困、火情险情、健康受损等事件。
7: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8: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7: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9: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他上不去了嘛。
7: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6: 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同样暗藏着诸多风险。
7: 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10: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
7: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也有儿童在河道内嬉戏玩水，还有车辆直接涉水在河中穿行，加剧了河道周边的安全风险。有的游客还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内及沿线。在现场，消防员对部分游客进行

0: 行了安全提示和劝导。
1: 我看咱们这是还吃的是火锅是吗？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放过多的杂物在锅炉的旁边啊，避免引起一些火灾的安全隐患。
2: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因为比较阴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3: 我们看到啊，这违规露营不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
0: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4: 我们福建地区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3: 除了注意正确选址和饮用水安全，专家提醒啊，夏季是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季节，户外徒步露营的时候也要多留意周边环境，做好蚊虫、蜱虫、蛇蚁的防护。总之呢，大自然很美，可我们在亲近大自然、感受露营的诗与远方的时候，千万别忽视了安全与规则。希望每一位游客在支起帐篷的时候，也同时支起安全防线，快乐出发，平安归家，才能够真正享受自然之美。

现如今呢，走在城市街头，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身边的绿化带是四季有景，步步见绿，而且早已不是种点简单的绿植，各种花都有。今年春夏，全国多地的绿化带再次美上新高度，牡丹、月季等沿路盛放，绘就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在网上持续走红。不只是好看，这些随处可见的美景背后，还藏着城市建设的大智慧。

0: 今年春夏，全国各地悄然上线限定五 A 级免费景区，牡丹、月季、兰花楹等沿路盛放，道路变身花路，一路一景，浪漫至极。如今不少城市都做到了四季有景、三季有花，而这样的美景不仅国内火出圈，更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那么城市绿化带里到底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整套超级规范标准体系。
1: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道路绿化已经构建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为底线，国家标准为基础，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标准规范体系。
0: 共同美上新台阶，又各自不撞款，在植物的选择上各地都有什么诀窍呢？
1: 核心还是要遵循实地实树因地制宜的生态原则，优先选用相符的园林植物，还有适配本地气候水土的植物种类。
0: 其次，贴合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1: 很多城市都会打造市花特色绿化，形成专属的城市的

0: 钱，比如北京城市绿化中间多用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
1: 这份美丽想要长长久久，还要平衡景观性和经济性。
0: 我们要兼顾四季花期衔接、色彩层次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容易养护、成本低、容易繁殖、抗性强的。
1: 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生态卫士，在助力交通安全、生态调节、城市环境优化等方面，绿化带都功不可没。
0: 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绿化带中间层次丰富的植被，花卉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绿化带在城市的微气候调节还有缓解热岛效应方面作用也非常的明显。绿化带它还有降尘降噪、净化城市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从能绿就行到繁花似锦，如今的城市绿化带正在重新定义公共空间，这条路还在继续开花。
2: 从单纯绿化到精致造景，从路边绿植到网红美景，绿化带的蜕变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我们常说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图片上的小伙子呢，叫汪勤金，曾经呢是一名快递仓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成了公司内部选培的飞行员，也唤醒了他尘封心底多年的飞行梦。之后风雨无阻的体能训练，废寝忘食的航空理论学习，争分夺秒的模拟机训练，汪勤金用日复一日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
3: 因为有梦想，一定要去追。因为勇敢，你的人生才更精彩。2009年大学毕业，当时来到深圳找工作，找了接近一个月，一个偶然机会吧，就加入了顺丰，成为了一名快递仓管员。在这个岗位，就是经过了8个月的历练之后，成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储备主管。因为2010年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内部招聘的一个契机，就再次点燃了我成为飞行员一个梦想的一个火苗。当时的过程确实很艰辛，第一个挑战就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泡在自习室里面嘛，天天对着那单词书就背啊背啊，基本应该是4-5个月之后，我就通过了一个当时美国航校的面试，这还是仅仅过了一个小关。到了国外航校，你的航空理论又基本是空白的，当时的压力其实转变成我的动力了。后面我不管是在学习理论上还是学习飞行技术上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之前一个老机长老教员对我说过的，他说秦金啊，你不要去跟你同学和其他人比，而你跟自己比，你今天自己飞得比昨天好，你就进步了。2013年5月份正式开飞，作为一个副驾驶嘛，刚开始的是飞行学员，随着时间累积嘛，在2019年6月份变成了如今的四导岗。2023年，顺丰航空在鄂州实现了规模化运营，每天凌晨，叫我们的航班都会带着全国各地的货物在花湖机场那个集散，经过中转、分拣之后，再运往全国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国外。带队机长的话，你要对整个飞机的安全、货物的安全，还有整个机组的安全，做个最后的一个负责。到了成为机长四道杠，虽然是更帅了啊，但是。这责任确实更大了。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是对梦想的一个执着和追求，还有热爱，这一直就没有去放弃过。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机会牢牢就抓住了，也在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时候去学校里面跟小孩子做分享，给他们去打气，儿时的梦想是可以去实现的，特别是保持你对梦想的这个热爱。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18年，我在一个活动现场，当时我就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成长故事嘛。当时一个客服岗位的小伙子非常激励的，他第二年就也是报名了顺丰的内部招飞，现在他也是顺丰航空的一名飞行员。这个故事对我的感受就是，梦想不仅是可以实现，它更可以传承。特别是我前些年也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我会把我这些年就是学习到的理论啊和技术啊，就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
2: 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终能冲上云霄。奋斗就是青春最美的航迹。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话题。平时呢，生活当中有些人耳朵里面会莫名听到蝉鸣、风声、嗡嗡作响的声音，不少人觉得这没什么，不用放在心上。可是医生提醒啊，身体发出这样的异样声响。

0: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身体在给我们敲响警钟。
1: 嘘，听一听，您会不会经常听到这些声音？如果会的话，别不当回事，这可能是身体在给您发出健康提醒，一定要重视起来哦。第一种，蝉鸣声，同时还伴有失眠、腰膝酸软、夜尿频繁、记性变差，这时候要多留意啊肾脏健康，避免熬夜劳累。第二种，心跳声，尤其在安静时更清晰，并伴有心慌、失眠、面色发红或苍白，这通常呢提示需要关注心脏及血管健康。第三种，沙沙声，同时您还容易啊烦躁、干口苦、两胁胀闷，这常常与肝气不舒或肝火旺盛有关。第四种，刮风声，来得突然，声音大，并伴有咳嗽、痰多、胸闷或头晕头重，您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呼吸系统与代谢循环。第五种，嗡嗡声，还容易啊消化不良、腹胀、大便不成形、乏力没精神，那需要多留意您的脾胃。
0: 总而言之啊，身体的每一种异常声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小插曲，而是脏腑状态、身心健康的直观反馈。我们读懂身体发出的每一个提醒，才是守护健康成本最低的方式。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公交车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伙伴。杨艳峰是宁夏银川E102路公交车的驾驶员。20多年来，他以方向盘为纽带，用爱心经营车厢，不仅安全行车上百万公里，零事故、零投诉，还精心布置车厢，把公交车打造成了充满暖意的流动的家。
2: 我就跟姑娘有时候就闲了，我们俩就探讨这种，就是哎，我怎么把我的车厢布置得更温馨。世界102线路比较长，90分钟的，好多人有的是坐到附设医院的，就想睡一阵。然后我最后就在网上买回来，然后缝到我们那个座位那个靠背上面。我们车上现在都不是有那个充电口嘛，但是没有充电线，也有没有放手机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小盒盒买回来之后，就贴到我们那个充电口那个旁边。最后我就买了一个抱团架子，我把咱们宁夏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还有我们的中国妇女报，就一层放到那个格里头。所以就是奇思这种妙想，让这个车就感觉上来就跟我的家一样，我就把它布置的哎挺漂亮的那种的。坚持平凡即是光荣，对，实际就是这样。你我觉得就是你坚持了在这个平凡的岗位，我觉得你就是最棒了。我觉得这个荣誉证书当时全国劳模的证，来自我们所有公交人，真的是大家在这个劳动行业中的辛勤付出得到的一份。我觉得我老是那句话，我一个人干好了不叫好，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晚宴。我觉得一杯水，因为也是给我的一个就是开车的一种就是技术的一种，就是可以说是让你开车当中，因为如果我这杯水放到这个杯子如果倒了，那说明我今天这个车就没开好。我就觉得开车时候就我老总结的就是一查二看，你要看哪来回看，然后三通过，然后我们有48个站点，有77条斑马线，还有48个红绿灯。因为这些我都要急得心里面话，所以把这个做到精细化、精准化。我觉得这一趟车你开完之后就特别的顺畅。

0: 流动的家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城市里一道温暖的流动风景。近日呢，一则温暖的教育新闻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在四川成都，一位女老师在休完产假重返讲台之后，没有选择回避自己离开的这段空白期，而是坦诚地面对学生，用自己的生育故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关于生命与母爱的返岗第一课。
1: 神奇啊，我居然生了一个人耶！你们还记得吗？我怀孕的时候真的很胖，我长胖了40斤。

我走路的时候，我都碰到我自己的脚，而且我的脚还经常的水肿，脚踝一按下去就是一个窝。我顺产的一天，我浑身的肌肉都已经用光了，才进了手术室。当我醒来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一个小宝宝。后来我每天都要抱他，经常感觉到腰酸背痛。我本来是一个很爱美的人，我产后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减肥了。即便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的肚子上总是有一坨肉。松松垮垮，反正是再也穿不上以前的漂亮的小裙子。塌陷最严重是已经移到头顶了，看到自己邋遢的样子，甚至都有些自卑焦虑了。但是每当我看到他冲我笑，我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些苦恼尴尬，你们的妈妈曾经也都遇到过。妈妈的付出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得多。妈妈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你的一句理解，一句关心，就足够。

0: 用亲身经历诠释生命的意义和母爱的伟大，这样的现身说法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真实的情感永远是最好的教材。继续来看新闻。不久前的五一期间，在上海一个 T 台秀场上，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全场掌声雷动。这个小小的身影呢，就是四岁女孩王新和。由于患有先天性羊膜束带综合征，她生下来右小腿缺失，十个月便开始穿戴第一条钢制假肢，现如今已经换到了第十条了。新和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大大的能量。
1: 聚光灯下，光影璀璨，一个小小的身影踏光而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来自合肥的四岁女孩身上。这一刻，没有人在意那一条与众不同的钢腿，人们看见的是她眼底藏不住的星光，而那闪闪发光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
2: 大家好，我是王新和，我是一个束带宝宝，小时候在妈肚里被羊膜又断了又长，但是我很聪明，很想来这个世界。
3: 我是32岁生的他，就所以对他的期待还是蛮多的，全家人都是满怀期待的去迎接这个新的生命。但那个时候端在我的面前，就那一刻就整个人是恍惚的，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嘛，我是不是在做梦，就好像从天上一下子就坠落到地狱的这种落差感一样。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不见了。
1: 新和出生时就承受伤痛，右小腿缺失，腿骨外露，是命运给他残酷的开篇。出现女儿的那一刻，绝望曾紧紧裹挟着母亲孔娇娇，她毅然辞去大厂工作，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
3: 1岁3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走路嘛，就是我是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给她穿上第一条假肢了，那个时候是帮助她学习站立。然后在照顾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24小时在跟一个就是小生命在一起，你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她的很多细微的一些变化都在你的眼里。那时候给我的冲击感觉非常大，我说这孩子太争气了，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的去接受。
4: 他有的时候趴在你的肩膀上睡觉，啊，那种就是感觉，那种感觉特别好。哎，有的时候他可能有手上有一些捡了一个小树叶啊，说爸爸送给你，给你带礼物啊，捡，就这种很多小的生活细节会很感动人。
1: 从十月龄戴上第一条钢腿，到如今换上第十条假肢，冰冷的钢铁陪伴星河度过3年多的时光。
3: 那个时候我们是大概3-4个月就得换一个假肢，因为小孩子他生长发育非常快，然后每次换假肢可能就要历时一个多星期，然后换假肢的过程中还不断去调试，因为成年人一般戴假肢他要适应很久，星河10分钟，就这孩子的适应能力就是惊人。
1: 当腿磨得皮肉生疼，星河从不肆意哭闹，他学习抓握，摸索行走，

0: 这一股韧劲，一岁三个月便稳稳站立，排山奔跑，追上了普通孩子成长的脚步。而这份倔强与坚强的背后，是父母从未间断的爱与坚守。
1: 其实最难的地方是过自己心里那一关，然后如何引导小孩面对社会的这些不一样的眼光，这是很重要的。
0: 世间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用爱教会孩子接纳自己。面对同伴好奇的目光，四岁的星河勇敢又坦然。
2: 冬天妈妈带着孩子来观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观察到孩子的腿，如果妈妈不跟我介绍的话，我其实看不出来他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午睡觉之前把他钢腿脱下来，孩子们是很惊讶的，但是当时就是三岁之前的孩子特别美好，他们当时看了孩子的腿，因为星河那个时候语言表达能力已经非常好了，所以他就是用语言非常流畅地说出为什么他的腿是这个样子的。孩子们听完以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趴到他的腿上亲了他的腿一下。
3: 有了魔法钢腿，我就能像你们一样走路了。
0: 他稚嫩的话语治愈着身边每一个人。缺憾从不是缺陷，不一样亦是独一无二的漂亮。
1: 有些可能不太好的行为和语言的话，我觉得也很难100%的去避免。首先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事情，才会让他去在心理上去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0: 舞台之上他闪耀自信光芒，舞台之下父母温柔护航。
1: 心情很激动啊，因为他比较小，那个舞台也很大，一出来了那一瞬间特别激动，有一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让他走完之后就感觉特别欣慰。
0: 一条条更迭的钢腿是他对抗命运的铠甲，一家人绵长的深爱是照亮他前路的暖阳。
1: 我们对他的期待肯定就是健健康康成长，快快乐乐生活。我觉得我对他的这种期望不是因为他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就算他是正常孩子的话，我觉得我对他的期待也是这样的。
0: 愿这个有着魔法钢腿的女孩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永远自信闪耀，向阳生长。
4: 四岁的星河向阳而生，他的与众不同从来都不是短板，而是他勇敢的勋章。愿这位勇敢的小天使永远被爱包围，带着自信与光芒，大步迈向自己美好的未来。大家都知道啊，高速公路上车辆速度较快，一旦路上出现一些障碍物是特别危险的。近日呢，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有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掉落了一个轮胎，在高速公路的中央，看着非常危险。不久呢，路过司机陈师傅看到之后，将自己的车子停在了应急车道上，然后一路小跑过去，将轮胎挪到了路边，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0: 谢谢陈师傅，看似微小的举动为我们的平安筑牢了安全防线。
1: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十号以来，我省热力不断升级。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我省大部都稳稳地站在了30度之上，蚌埠更是拔得头筹，最高气温达到了32.4度。预计未来到17号之前，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1到34度之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虽然会稍低一点，但也可以保持在27到31度。早晚时段不再会有凉飕飕的感觉了，中午更是会有初夏的体验感。而就在气温高位运行的同时，我省上空的阳光并非时时刻刻在岗。从最新的预报资料来看，今后3天我省云系会有所增多，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

0: 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中雨，还请大家在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被降雨打个措手不及。
1: 合肥晴转小雨，31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21度。亳州阴转多云，29到21度。宿州多云，31到18度。蚌埠多云，32到20度。阜阳小雨，30到20度。淮南多云转阴，32到20度。福州晴转阴，32到20度。陆安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0到22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9到22度。宣城小雨，25到19度。铜陵小雨，28到20度。池州小雨，29到19度。安庆小雨，28到20度。黄山市阴转中雨，26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5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7度。凤阳廊桥米谷多云，32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8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2到21度。合肥晴转小雨，31到19摄氏度。

0: 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不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呢也将有雨水出没。预计今天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暴

气温方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今天呢，它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呢，将会有6到10。

0: 刚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
1: 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0度；长春阴，29到15度；沈阳晴，30到15度；大连晴，18到15度；呼和浩特中雨，22到14度；太原小雨，28到15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石家庄阴，31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0度；青岛晴，19到1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19度；成都小雨，24到18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昆明晴，2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5到18度；南昌阴，29到22度；武汉小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小雨，31到23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晴，27到19度；宁波晴转小雨，26到19度；福州小雨，26到22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3: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2: 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000。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4: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5: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4: 更为关键的是，9张4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6: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 关键的指标。

0: 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934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1: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章1号到9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0: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九章一的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九章二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九章三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3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2: 近日，在山西太原，一名老人去医院探望家属，没想到在医院大楼外突发心跳骤停，老人家属赶忙到医院急诊科求救，急救科的护士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3: 5月12号上午，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在山西白求恩医院院区，三人将一名老人背到路边，随后一名白衣男子向医院急诊科跑去。
4: 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呼救，说他的父亲不行了。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看到患者他是一个面色发干，嘴唇发紫的一个情况，然后意识障碍。根据多年经验判断，这绝对是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状态。
3: 护士周世佳迅速指挥家属和保安将老人抬上转运车，同时跨在车上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4: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金急救4分钟啊，4分钟之内，然后给予一个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让患者的脑损伤以及身体的各个脏器的损伤减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3: 经过70秒的心肺复苏，老人恢复了心跳和呼吸。随后，周世佳将老人送到急救室进行进一步检查。
5: 经过我们抢救以后，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意识。接下来我们转到心内科，他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2: 近日，重庆一名5岁男童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坐上了公交车。驾驶员彭远活发现了迷路的小男孩，帮他找到了家人。
6: 当天上午9点多，在大庙公交站点，一名身着蓝色上衣的小男孩独自上了公交车。驾驶员彭远活看他是一个人上的车，立马警惕起来。
7: 打开前面的时候呢，有几个人上车，他最后一个上来，前面有一个女的，我以为是他的小孩，但是那个女的没有理他，也没有招呼他，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8: 你饿了吗？你不是让你买票啊？你饿安全吗？有人接你吗？去哪里？是走丢了吗？哦，不要哭，不要哭，宝贝啊！这公交车是对的啊。
6: 彭师傅问小男孩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孩子轻轻点了点头，忍不住哭了出来。由于紧张，男孩一时想不起家人的联系方式，于是彭远活决定将小孩先带到调度室，再帮忙报警。
8: 这有妈妈电话号码吗？能记住吗？不能记住，那就不下车好吗？阿姨带你找家，好吧？
6: 就在彭远活温柔安抚孩子的时候，车内一名热心乘客也主动上前轻声劝慰小男孩，帮他平复情绪。在众人的暖心开导下，孩子逐渐冷静下来，慢慢想起了奶奶的手机号码，联系上了家人。男孩的母亲很快赶到调度室接回了孩子。据了解，走失的小男孩今年5岁，当天

0: 跟家人出门时一不小心走散了，对于热心人的帮助，孩子家长表示了感谢。
1: 春夏之交，车主们经常发现车上会有黏糊糊像油滴一样的物质，有时候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净。其实这些物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蜜露，是蚜虫等半翅目昆虫的排泄物。它们对人体有害吗？下面就为大家详细解答。
2: 蜜露是如何形成的？专家介绍，蚜虫等半翅目昆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生，植物汁液为它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营养成分，而汁液中含量最高的是糖类，但过多的糖类并不能被昆虫彻底消化吸收，过量的糖被这些昆虫排出体外，就形成了蜜露。
3: 因为这个蜜露绝大部分里边是水分，干物质里边那么就是80%的是糖，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有机物质。
2: 专家介绍，蜜露的成分与植物汁液类似，对人体无毒，即使少量接触皮肤或误食，通常也不会引发健康问题，但极少数人可能对蜜露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3: 也不免个别的他对于那个某些蛋白有过敏性的体质的，这个稍微注意一点啊。如果是一旦过敏的话，应该及时就医。
1: 那么哪些树容易招来排泄蜜露的昆虫？蜜露如果掉在车上，应该怎么清理更加有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专家介绍，容易招引排泄蜜露虫子的树木通常嫩叶多、枝叶丰富。在城市里常见的树种有栾树、国槐、柳树、松树、梧桐、法国梧桐等。合理施肥、修剪、增强树木抗虫能力等措施可有效减少蜜露。而过了春末夏初的高峰期，雨量增多或者高温天气时，情况会相对缓和。对于车主来说，可以根据蜜露的状态和附着时间采用不同清洗的方法。
3: 如果是这个蜜露刚刚掉下来还湿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好办了，是吧？这种清水啊，沾点的什么，就抹布擦一擦就行了。但是干了以后，就稍微干了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清理比较麻烦，可以用水把它那个搞湿，或者用95%的酒精把它那个软化，然后再去清洗。如果满车上都是的，那就可能带到专业的店里面去清理。
1: 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与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并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后呢，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4: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5: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4: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5: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4: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5: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

0: 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0: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0: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0: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0: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与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

0: 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0: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说到机甲战士，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到变形金刚啊、高达呀、这样的影视作品的主角。现如今科幻片里的钢铁巨兽已经成为了现实。近日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它高大威猛，能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能够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还能够让驾驶者亲身体验变形金刚般的操控感。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这款变形机甲定价是390万元起啊，定位呢是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重量达到500公斤。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炫酷在哪儿。
7: 科幻照进现实，中国领跑星系，未来以来太牛了。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因这款机甲硬朗炫酷的外形与经典动漫高达高度相似，再加上 GD-01 的代号，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是高达。视频中，这款机甲不仅能稳健直立行走，更能实现载人操控，甚至还能实现四足形态变形，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就连马斯克也专门在相关社交平台留言回复，直言这款产品很酷。
8: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然后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
7: 和普通会行走的人形机器人不同，这款机甲的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这就决定了在研发过程中不但要兼顾载人，更要全方位严格把控安全性能。
9: 第一个，它要具备自主的一个大脑的能力，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大力士了，它还会有一个对于操作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包括对环境的感知和对危险场景的预判。第二个部分呢，是它的能源供给系统，能源供给系统是瞬时在秒级的情况下，是几千瓦的功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人员的一个防护，并且是它的热管理系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是它的整个动力输出过程中在转向制动，并且是在整个的恶劣环境情况下需要有它的一些冗余的设计，是即便系统失效也具备一定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
7: 形态变形是这款机甲带给公众的第二个惊艳之处，从双足到四足丝滑连贯的形态转换后，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运顺的稳定流畅。
9: 第一个难点是它有

0: 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轴到四轴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1: 三米高机身载人后500千克自重，发力时一拳击碎砖墙，同时保持稳定。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对动力系统和控制算法提出极高的要求。
2: 专家指出，虽然受限于目前的能量密度与速度，短期之内载人机甲并不会取代汽车成为日常交通工具，但是在特种作业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比方说在文旅展示、救灾救援、复杂地形勘探或者影视特效制作当中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那么这么厉害的变形机甲还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那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可实现了这种多两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这个四轴可以从双轴步行这个变形为这个四轴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2: 您看啊，这科幻作品当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进入现实。虽然说离我们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款由中国企业打造的变形机甲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开人类交通工具与机器人融合的大门。

0: 继续来看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沙漠是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除了沙子几乎看不到什么生机，更别提能够长出蔬菜了。不过呢，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腾格里沙漠，福建女子叶慧萍却用十余年的时间在沙漠当中种出了一个食堂。在这里不但有多种蔬菜，还有养殖业。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1: 你相信吗？有一桌菜是从沙漠里长出来的。
2: 这些都是我们的沙漠招牌菜，它们的食材都来自于我们这里的腾格里沙漠，不是我背后的，是你们背后的。这是一片由梭梭花瓣组成的沙漠食堂。菜凉了，来来来来，吃饭了。今天这一桌子菜都来自于我们沙漠的食材。
3: 马兰湖羊肉，
2: 羊是我们自己养的。
3: 沙葱炒鸡蛋，
2: 沙葱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3: 沙漠银耳根，
2: 花瓣做的培养基做成的菌带，然后我们养出了银耳。
1: 这是萍姐，在腾格里种了十几年树的福建人，她。

0: 把原本什么都长不出来的流动沙丘种成了今天这片沙漠食堂。但可别只看这桌菜，十年前这里可没有菜单，没有羊肉、沙葱和银耳，甚至都没有。
1: 刚开始来的时候连蚊子都没有。
0: 那时候附近只有流动的沙丘，风一起来，牧民的房子会被埋住。
2: 之前我们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刮起了沙尘暴，然后就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真的跟尘埃一样。
0: 在萍姐的故事里，这片沙漠变得能被吃，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煎熬。
2: 第一年才种下去完以后，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挺无助的，应该是
0: 摔了一两年跟头后，倒把种树这事儿摸明白了，树开始一棵棵活下来。
2: 因为我觉得我是农民，我父亲能种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能种那么好。
0: 后来很多牧民来找他学种树，这事儿慢慢从他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跟他干。春天一到，队伍就又进沙漠了。
3: 欢迎兄弟，欢迎兄弟啊！
1: 一个队差不多70多个，然后大概300人。
4: 我是从小就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嘛，以前是啥都没有，现在你看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吧，就以阿拉山这沙漠以后就变成森林。给孩子买保险呀，给自己买养老险呀，自己买这个越野车呀，增加特别的花帮他那个字儿，狐狸呀、野鸡呀，特别爱吃。没有那个林子托的，哪有这些动物呢？把这一棵苗子长大了，特别好。
0: 树活了，老乡们的日子也红火起来，人才能留下来。萍姐开始琢磨着怎么让树增收，花棒成了她的答案。
2: 老化的花棒我们进行拼插，做成菌包，种成银耳，同时也增加了牧民的一份收入。
1: 我们这个花棒哈，通过银耳又一次开花了。
0: 花棒变银耳还不算结束，银耳剩下的菌渣把沙漠改良成了菜地，又长出了这桌饭。一年年种，一棵棵树，一锹锹土，树把风沙吃掉，银耳把收入接上，菜地把日子稳住。
2: 以前是沙子吃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通过一棵棵树把沙漠种成了绿洲，这就是我们吃掉沙漠的幻视。
5: 昔日黄沙漫天，今朝物产丰饶，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带动了周围乡亲们致富，真的是一方幸福的绿洲。出门爬山不小心迷路了，山林起火，浓烟呛人，山体滑坡，道路全断，那遇到这样的场景到底该如何实施救援呢？下面呢，就带大家走进能救命的无人机，看看他们如何在危急情况之下为我们撑起一道生命防线。
6: 这个就是气流照明无人机。
7: 别看这无人机只有2张 A4 纸大小，它可是夜间救援现场的照明神器。
6: 这个飞机最大的飞行高度能够飞到50米高，照明范围的话有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大。
7: 救援就是跟时间赛跑，照明灯架要搭建，而它能一键起飞。就是起飞后的姿态怎么有点眼熟呢？
8: 这个无人机感觉跟放风筝一样，挂得跟绳儿，
6: 是很像放风筝。那这根线缆最大的作用呢，是给天上的无人机进行供电和通讯。
7: 接上这根线就如同开天眼，救援现场就算受到复杂电磁信号干扰，通过这根线它就能持续给救援人员照明。自去年研发诞生起，已经参与了不少救援大场面。
6: 去年的话呢，有一个楼顶有火，消防人员进到现场是看不到当时过火的一个面积以及现场损毁的情况。那当我们这个飞机飞起来之后，点亮灯的瞬间，消防人员就看到了整个被损毁的全貌。
7: 而这位头戴喇叭、脚踩红外摄像头、还自带氛围灯的无人机，能在你户外走失时救大命。
6: 这款飞机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在山林里去搜救我们走失的人员。
7: 搜救能力溜不溜？实践检验真理。我们派出摄像小哥模拟野外走失，跟无人机来场躲猫猫。
6: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的话，我们也会派出我们的同事，协同我们的山小哥一起去到山里边。
8: OK， 我们现在出发去躲藏吧。
9: 我们走走走走走走。
8: 拜拜。
9: 拜拜。什么地方比较隐蔽啊？树底下还是草丛里？
10: 您已进入林区，请注意森林防火。
9: 这里吧，对。
11: 阿宝，请问你们藏好了吗？
9: 已经躲起来了，对。

0: 来抓我们坐在这里吧，静静的等他们
1: 准备起飞了，
2: 拉高支链往上飞，向左向左。
3: 实景热成像，双框同屏一起搜寻，这找人怎么还要上大屏？
2: 方便看啊，啊，方便大家看。最主要是把画面呈现给现场的指挥员去看。
3: 热成像下就算漆黑一片，人像的银色也是漆黑中最亮眼的那个星。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找了十几分钟了，看来他们俩真躲挺好的呀。
2: 山里找人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工作，像南方的树木比较茂密，很容易就遮挡到人体的热源的信号。
0: 这么黑，这么多树应该就找不到了。
3: 要问如果在野外走失，如何能尽快获救？答案是当个显眼包。
0: 好，他已经在扫过来了。
4: 听到呼叫，请走到空旷区域。
0: 要不能走出来一点。
4: 听到呼叫，请走到空旷区域。
1: 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不是就是他们？
2: 对对对。
4: 身份确认，如果你是阿轩，请向我挥手。
0: Hello Hello。
3: 人是找到了，咋救呢？无人机把定位直接生成位置二维码，
1: 扫码它就会有一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给摄像看一下。那搜救人员呢，就能精准地找到走失的人员。
3: 硬核装备让无人机从拍照观景的消费品有了实用的救命功能，怎么办到的？我们一起探秘无人机的制造工厂。
2: 这里是我们自己的无人机生产车间。
1: 生产的这个场景都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3: 从组装、焊接、打螺丝，无人机制造的每个工序居然全靠手搓。
2: 跟我们对于飞机的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为了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话，我们飞机的迭新的速度就非常的快，有可能我们飞机每3个月甚至6个月就迭新一次。那为了满足这种迭新的速度，还用这种手搓的方式的，可以快速的去响应这种变化。
3: 灵活的定制化服务让海外客户苦苦下单。
1: 他们现在这是在出货吗？
2: 对，出货，往欧洲出货。
1: 哇，往欧洲出货，哦，这是出口的设备。
2: 目前无人机在气流方面的话，中国走得比较领先。
5: 科技赋能救援，让我们在危险面前多了一份底气，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生病了，很多人呢都有在医院输液的经历。不少人在输液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药水滴的实在太慢了，于是呢就自个儿调快一点。医生提醒呢，这输液不能图省事儿，自行调节滴速要不得。
6: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5: 总而言之，这个输液的速度是不能够你想调就调啊，快一点慢一点差别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啊。安全输液还是要遵循医嘱，咱们呢要听医护人员的。夏天一到，蚊虫多了起来，不少人呢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出门溜达散步的时候，总是有一群小飞虫绕着你头顶上转来转去，挥也挥不走。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就来给您揭开谜底。
7: 您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烘烘的。哎，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

0: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磁摇纹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哈，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纹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纹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
1: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摇纹不咬人不伤人，所以不用害怕，掌握简单避虫小妙招，选有风位置，穿浅色衣物，随身带小风扇，就能够轻松远离它们的困扰。您看啊，懂点科学小知识，日常出行都更舒心。继续来看新闻，外卖小哥送餐就怕小区不让电动车进。你说这提着餐盒徒步走几百米，赶时间的骑手们常常是一路小跑，既累人又容易超时。近期呢，云南昆明的多个小区试点上线骑手摆渡专用车，用小车换大车的办法破解外卖配送几百米的难题，既便民又暖心。
2: 新河社区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出行、休息、充电、就餐四大核心难题，充分地挖掘了辖区的资源，为我们的新业态的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去年年底，骑手和物业，然后还有我们的居民呢，有一些通行的矛盾点。那么社区基于现在的这个矛盾点呢，就做了医师协商、居民的调研，那么最后跟街道这块反映了我们的痛点和难点，街道这边就帮忙协调了我们的共享的摆渡的自行车过来，为我们快递小哥提供了摆渡的服务，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小哥的一个送餐的效率。
3: 投放的是17辆，就是也听了一些我们小区的骑手，他们针对在送餐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最主要就是也是为了第一个方便骑手送餐，第二个缓解部分小区因为他无法骑车进入了嘛，也是既提高了骑手的送餐效率，又解决了一些业主物业之间的顾虑的这个一个问题。进行试点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是投放了2个小区，现在目前使用下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和我们反馈说这个也比较便利。他们进去送餐，比较远的距离，近的距离他们就步行去了，远的距离的话他们就换摆渡车去，也提升了他们一些送餐的效率，也解决了他们长期以往可以说和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一些矛盾。
1: 这种疏堵结合的方式折射的是城市管理的细心与贴心，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释放了配送效能，实现了骑手、居民、物业多方共赢。期待这样的暖心摆渡驶向更多小区、更多城市。近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名单里呢，有一位养殖能手，但见到真人，您可能会发现这位劳动能手他并没有手。1994年出生的周少夫因意外自小失去了双臂，不服输的他呢，加入了残疾人游泳队，在国家级、省级残疾人游泳赛事当中，先后斩获了13个奖项。2017年，周少夫退役回到家乡江西省吉水县，选择自主创业，创办了养殖合作社。创业之路布满了荆棘，没钱呢向亲友们借，不懂技术虚心向周围人请教，用脚记录养殖要点。几年下来，凭借着踏实肯干，他承包农田约800亩，年出栏肉鸭肉鹅8万到15万余，年收入稳定在30万元以上。现在呢，他还无偿和村民们分享养殖技术、电商经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路。
4: 就是劳动最光荣，付出了劳动才会得到成果。
5: 这个肥料啊，100周接近1000斤把的罐子上去了，厉害吗？
6: 这个最好，这个老板。
4: 我穿了个拖鞋，我就是落雪，12月天我都是这样，反正就是干， 无非不就是今天做一件事累一点，

0: 补一点，做完今天晚上回去睡一觉，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新的天。对，就在那边当了那游泳运动员，在那边待了7年。你说不辛苦那是假的，因为做运动员嘛，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时刻的提醒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就跟我后面回来做自己创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坚持啊，我一直不放弃嘛。我爸都不同意，他说我是花钱买苦力做，但是我就是不甘于平庸，想着我自己还这么年轻，23岁回来正值青年，做什么事都有闯劲，做什么事都有冲劲的时候，想做什么事就做，亏掉了大不了重新再来嘛。我就是心里面憋着一口气，就是想要做出一些事。当时那一年，我整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白白嫩嫩的小伙子，就是那一年把自己晒得面目全非。2021年吧，一批就抓了2万只鸭子，2万只鸭子当时养了将近一个月，损耗了一大半。跑过去一看，那些鸭子全躺在那里不动，当时我就心里面就慌了，压力是挺大的，但是挺大就是挺大，但是我不能表露出来，因为我带着这些人在这里做事，我一个领路人我都倒下了，我去野颓废的话不行呀，我倒下了就倒下一片，你再挺过去了，这后面的路就又宽了。
1: 还有志气吗？嘿，还有点志气。
2: 我脚受伤了，他带动我的养活们，各朋友各一起，他带动了很多残疾人。
0: 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也有人资助过我，赞助过我，因为我也被人家帮助过。我们没有淋雨了，我也想去跟人家打一下伞。不要甘于平庸，不要安于现状，在自己能做能闯能拼的时候就去做，去闯去拼，
3: 姐姐叔叔阿姨，
0: 其他的交给时间。
4: 从泳池到田野，从运动员到新农人，周少夫用一双脚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也印证了一句话，时间从不辜负真正的耕耘者。咱们常说啊，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总是格外的温暖。5月11号，在山东青岛，天上突降暴雨，当时正值学生们放学时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没带伞。路边的商铺店主看到之后，招呼大家进店避雨，还拿来了纸巾和热水，避免孩子们淋雨感冒。这暖心的一幕打动了很多人。

0: 稀松平常的一个小事，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很开心。
1: 之后呢，托管老师特意带领学生为店家送上零食、鲜花与手写的感谢信，店主也是深受触动，决定在店内专门规划区域摆放桌椅与书籍，打造儿童休憩角，今后无论是晴天雨天，都为周边小朋友提供一个休息阅读的空间。您看啊，这个暖心的举动变成了双向奔赴的温暖。
2: 您好，从昨天开始，我省的天气一改晴空万里的状态，天空云气增多的同时，不少地方还出

0: 出现了雨水的身影。今明两天这样的天气状态将会持续，雷阵雨会时常不请自来，还请大家外出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预计从周末开始，冷空气和降水将会陆续在我省现身，气温下降的同时，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20到21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还请大伙儿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我们现在身处立夏节气，此时万物繁茂，气温渐升，人体呢也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调养身心，平稳入夏。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勤开窗通风，防潮祛湿，天热时空调风扇不要对着身体直吹，出汗后要及时的擦干。另外呢，每天中午11点至下午1点时可以小憩20至30分钟，有助于滋养身心。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阴，30到19度，亳州多云转阴，30到21度，宿州多云转阴，30到19度，蚌埠阴转多云，30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8到22度，淮南阴转多云，29到20度，滁州阴转多云，30到19度，六安小雨转阴，27到21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9到20度，芜湖阴转多云，28到20度，宣城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铜陵小雨转晴，26到21度，池州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安庆小雨转阴，28到20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7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29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0度，大沥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

0: 再多一份担当。
1: 快来，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号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王清健与部分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梁延顺、王清健与李文清、李世宏举行工作会谈。王清健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王清健在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时强调，用心做好信访接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量子计算优越性遥遥领先，全球最强，我国成功研制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健在合肥与出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科技委员会筹备工作会议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座谈中，周志新、柴鸿峰、孙宁辉、程学奇、刘祥龙、江涛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丰富科教资源、良好创新生态，积极支持和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人工智能、数据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示将把自身所长与安徽所需结合起来，深化与在皖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携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改革，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推动更多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的跃迁升级。希望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牵引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再晚布局，前沿科技成果再晚转化，高层次人才再晚集聚，助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建在合肥与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总经理李世宏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文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把安徽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城市更新、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融通集团继续发挥资源、技术、管理等优势，加快在皖资产盘活利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李文清、李世宏表示，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提高资产运营效能，促进双方合作机制化、项目化，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省领导王东伟参加。
2: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建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12345热线质效提升10项措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等。
0: 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标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省政府负责同志、各局负责同志要主动接听热线来电，带动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倾听民生民意，督办疑难诉求，化解矛盾问题。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办理机制，加强群众诉求的梳理分析和深度研究，推动诉求办理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安全韧性、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推进产业开放，促进新经济业态发展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体系。要完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因地制宜进一步选准产业主攻方向，推动实物我省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13号，省长王清建赴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龙子湖区信访局，王清建采取带案下访、随机接访形式，接待8批次群众，听取社保缴纳、拖欠工资、房屋征迁等方面诉求，与属地责任人、法律专家等会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他叮嘱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西访西诉案结事了、事新双结。接访后，王清建听取了蚌埠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有访必接、有诉必理、有难必解， 大力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建。

0: 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级政府要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和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漏洞，以政府的法治诚信带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王清县还走访了西慈科技、新动联科等企业，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诉求，叮嘱当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真心实意解难题、优服务、减负担，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1: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执法检查报告、述职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5月20号到22号在合肥举行。
0: 5月13号至1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安庆、铜陵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巡查险工险段、除险加固、排涝设施运维等度汛备汛情况，督导长江十年禁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尺，确保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3: 亳州市谯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的闭环链条，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
4: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方向的重要政治任务，运用以党王、以文章、以条链、以盘棋四个以工作法，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滁州市莱安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真功、求实效，较真碰硬查问题、剖根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创新设立转作风促发展往前赶曝光台，围绕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干部作风等重点，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改到底、改到位，
5: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滁州市青阳县坚持将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党员干部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通过健全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实行消耗式管理，让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一线锤炼过硬作风，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6: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优化专班各组分片联系指导机制，加大下层基层一线走访的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落实。
0: 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章系列

0: 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000。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1: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2: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更为关键的是，9章4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3: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1: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章1号到9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3: 在之前的9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章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9章1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9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3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4: 今天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览全球装备制造前沿成果，呈现智能制造的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1: 格斗、跳舞、倒立、翻跟头，宇兽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展会现场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这也是宇兽机器人首次参加合肥智博会，全系产品悉数到场，展现 AI 与机械的完美融合。
5: 安徽的这个机器人很有特色，也比较有优势，所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其二是安徽的制造业行业这个发展的态势很好，也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通过展会的推荐来拓展我们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市场。
1: 交流技术，拓展市场，合肥智博会已连续26年举办，在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小有名气。除了国内头部企业和行业新锐，日本的新式机床、德国的光学仪器、瑞典的测量技术历来都是展会的常客。此外，晚字号企业更是把合肥智博会作为权威平台之一，发布和展示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

0: 在恒大江海公司展区摆放了一台长约15米、重约10吨的5合1智能大型潜水电泵。这款全球首台套产品，功率达到4500千瓦，潜深超过1500米，代表了当今世界电泵制造的最高水平。
1: 我们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可以把水下含磷酸量56%的水直接给它抽上来，扬程的话是达到了1000多米，流量的话呢，每小时的话是超过1000立方米的，目前是领先全行业的。
0: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数字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为期3天，共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数控机床到智能加工，从核心零部件到整线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的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首发首秀环节和展区，16家企业带来了28款突破性技术成果。
2: 展会的面积挺大，整体的产品也比较齐全，那来到这边呢，确实也能找到很多适配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些机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3: 现在我们高大装备在全国大概排在前6，把我们这个展会打造成全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个展示平台，对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制造业有个大的促进作用。
4: 5月13号，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安徽农业大学举行，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安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青年科研工作者代表等400多人在现场聆听报告。报告会上，徐从祥深情回顾了自己50余年扎根农村、3代接力种粮的奋斗历程，表达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定信念。报告团成员乔玉强、常兴铎、张伟、徐旭东、方新等也相继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的动人事迹。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5: 学习徐从祥爷爷先进事迹后，我深受触动。徐从祥爷爷扎根田野50余年，以粮为志，以农为业，带领乡亲们增产增收。我们要以徐从祥爷爷为学习榜样，夯实专业本领，聚焦病害防控，发展绿色植保，守护我们的粮食作物健康生长。
6: 聆听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感动。作为青年教师党员，我将以楷模为榜样，坚守教书立德初心，深耕小麦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4: 徐从祥是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典范。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让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7: 报告团的深情讲述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大作用，传承好这样一种精神，弘扬好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能够涌现出呢更多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8: 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难在持久深入。如何让绿色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9: 塑料瓶罐
10: 是什么？
11: 对了，我们给拿三支箭给叔叔。
12: 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悦府小区，一场转盘加答题加回收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火热开展。居民答对转盘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问题后，可以兑换垃圾袋、香皂或洗手液。这种知识加技巧的闯关模式，让分类知识入脑更入心。
3: 基本上都答对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我们在今后的垃圾处理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
12: 在小区另一侧，智能回收机兑换点同样忙碌，居民带来的纸箱、塑料袋、旧书等可回收物扫码即可入账，达到3公斤以上还能兑换生活用品。这些可回收物将被运往分拣中心加工为再生原料，让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13: 今天大家参与热情度都非常高，那一上午的话我们也是回收了超过这个15公斤的这个可回收物，真正实现了这种源头减量。这样的活动既让居民得到了实惠，又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对推动社区绿色低碳发展很有意义。
12: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

0: 会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在宣传引导上不断探索，推动分类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志愿者将垃圾分类与创意绘画相结合，在小区内的石球、井盖、路面上进行创作，让这些户外静态设施成为传播垃圾分类理念的窗口。
1: 我画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希望路过的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画，能多了解一点垃圾分类的知识，慢慢养成好习惯。
0: 在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50多名学生来到阜阳大丰野废旧家电拆解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基地，走进企业大数据中心、监控中心和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废旧家电分类、拆解、破碎、提纯、再生的全过程，
2: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环保知识。以后我会把家里的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机构回收，也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环保知识。
0: 从互动游戏到环境营造，再到研学实践，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正在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安徽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推动绿色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真正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深入人心的民生大事。
3: 近日，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揭牌，首批8个入驻项目集中签约。今天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乒乓球交流活动在桐城开赛，赛事为期6天，持续至5月18号，设有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3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代表队参赛。安庆市怀宁县的10万亩蓝莓近日陆续进入采摘季，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今年怀宁蓝莓预计总产量可达5.2万吨，产值18.2亿元。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六安市霍山县和安庆市宿松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飞行家。这边，这边。啊！
1: 哎！哇！极光，你真的可以在空中喝水，在空中睡觉吗？
0: 不就是靠这扇大翅膀飞行了整整20000公里吗？
2: 没错，我们雨燕是空中飞行速度最快的飞行员。
3: 有什么了不起？雨燕落地后，凭那一双没有力气的小脚，可就很难再飞起来了。
4: 你倒是懂得挺多的嘛！
1: 丰收节马上开始了，大家快来帮忙啊！
4: 谢谢你，欢欢。
2: 没事没事，没关系，小事小事。
0: 极光，我们在做面包，你要一起来帮忙吗？我们正缺人手呢。
5: 来吧，多做点，我爱吃。
2: 我的翅膀又大又有力气，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
6: 别担心，你只需要将酵母和黄油倒入面粉或者面团，我就能卷出牛角包了。
5: 白云做的牛角包可好吃了。
2: 没